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您身边。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严打假劣农资，护航粮食安全。在希望的田野上，农资产品的投入是丰收的保障。然而市场上假冒伪劣的种子、农药、化肥却如隐藏的毒瘤，威胁着广大农民朋友的利益和辛勤付出。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关系粮食和农产品安全，关系农民增收，关系农业高质量发展。但一些无良商家与不法分子却千方百计布下诸多陷阱，侵害了农民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农民朋友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千万不要贪图一时便宜，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识别假冒伪劣种子。假种子往往以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或生产许可证、无生产厂家名称等三无的形式出现。正规种子包装应清晰标注品种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指标等关键信息，且包装完整无破损。假种子则可能包装简陋不合格，从种子外观上也能发现端倪。优质种子颗粒饱满，色泽均匀，而假种子可能会有干瘪、破损、变色等问题。农药是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的卫士，但假农药不仅无法防治病虫害，还可能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识别假农药要做到两看一扫描，具体来说就是看外观、看标签，用手机扫描包装标签二维码。正规农药标签应包含农药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及含量、毒性标识、使用方法、生产厂家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且二维码可扫描查询产品真伪。化肥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假化肥不仅养分不足，还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分辨真假，首先看肥料的包装袋标识、产品名称、肥料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号、总养分含量、净含量、生产许可证。

0: 厂名、厂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或批号，也可以观察化肥颗粒。优质化肥颗粒均匀，色泽一致，而假化肥则可能参差不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初步判断化肥真假，例如溶解实验。优质复合肥料在水中会溶解，其实有少量沉淀粉，也叫细效。劣质复合肥料粗糙而坚硬，难溶于水。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农资店购买农资产品，慎买超低价和网售农资。近年来，化肥忽悠团问题有所抬头，他采取走村串户、流窜推销等方式，以优惠打折、赠送礼品等名义兜售疑似假劣化肥，农民朋友千万别上当。同时，网上购买农资也需谨慎对待，要选择官网、旗舰店、正规电商平台，保留好交易记录，甚至利用订单农业骗局将自己包装成大公司，承诺包回收、包农药种子肥料等，实际只是为了引诱农民群众签下订单合同，把钱骗到手后，由于其交付农民群众的农产品大多质量不达标，难以种养成活，骗子再以此为理由拒绝回收。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多加甄别，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如果不幸买到了假冒伪劣的农业投入品，农民朋友们千万不要自认倒霉，一定要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可以拨打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投诉电话或12315进行举报，也可以直接前往当地的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投诉举报，详细说明问题产品的情况。相关部门始终保持对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高压打击态势，坚决捍卫农民的利益，让我们共同努力，识假、辨假、打假，守护我们的田园，保障丰收的希望。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5: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6: 好的，欢迎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在国庆小长假期间依旧锁住调频来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接下来呢，将会为大家送出的是安徽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在节目开始之前呢，首先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共同来关注全省短期的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
7: 气象与农事，
6: 首先一起共同来关注全省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晴天，全省东南风二级。明晨最低温度本省山区9到11度，其他地区11到13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江北25到27度，沿江江南27到29度。再来一起关注一下未来一周我省的天气。淮河以北今天晴天转多云，8号多云转晴天，9号、10号、11号是晴天的天气，12号、13号晴天到多云。江淮之间今天晴天， 八号、九号、十号、十一号都是晴天的天气，十二号、十三号晴天到多云。江南今天晴天，八号、九号、十号、十一号晴天，十二号、十三号晴天到多云。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那么接下来呢，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金色田园。
8: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6: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为大家送出的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主持人宗颖。那么我们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安排的节目内容啊。我们首先呢，在前一个小时当中，我们的专家热线我们将会连线到宣城市宣州区种植业局植保站站长高级农艺师邓斌老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水稻后期重要病虫害防控方面的一个内容啊。那大家呢，如果有此方面的一些问题，或者想要咨询了解有好的内容想要分享，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在最后的半个小时当中呢，我们还会连线到长丰县农技中心金作站站长侯纯旺老师，说一说关于这个草莓棚期管理的注意事项。好，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8，您可以随时来拨打，在节目进行当中可以和我们的嘉宾老师进行互动交流。同时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上留言互动都是可以的啊，可以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抖音号当中啊，直播观看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登录我们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都是可以的，在上面留言互动都是可以的啊。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马上带您进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
5: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6: 进入到我们的专家热线，首先呢，我们将会连线到来自于宣城市宣州区种植业局植保站站长高级农艺师邓斌老师啊，我们把他的电话给接进来。邓斌老师您好。
9: 你好，老师啊。
6: 邓老师啊，今天呢很高兴能够连线到您啊。这样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您还是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的一些重点内容好不好？
9: 老师你好啊，今天我们主要讲的这个针对今年的这个病虫害发生情况呢，我们主要是讲今年的一个是水稻生长后期稻子颗粒这个发生一种防治情况。因为今年这个稻子颗粒是发生这个一个是面积大，还有一个这个虫口虫量比较高，所以也是大家都比较关心的。如果有留心的呢，这个农户啊，那还有市民，只要你只要路灯下，你就能感到这个稻子颗就比较多的。现在我们晚上白天开窗子，或者不是白天开了路灯上面就是稻子颗，有的那个稻子颗就跑到自己家里来了。
6: 是这个局势也是比较严重的，对吧？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是重点会和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水稻后期的病虫害防控方面的一些内容。大家呢，如果正好也是对此问题有一些困扰，或者有一些好的内容想要分享，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啊。0551-6345-8008，我们的热线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在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那我们也知道，像不同地区啊，水稻品种的不同啊，或者田间长势的不一样，它这个防控的方案肯定会有一定的差异啊。今天呢，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那邓老师呢，我们就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当前我们这个宣州地区的这样一个大致的情况，先让大家了解一下好不好？
9: 行，我先来讲啊。老师你好，今天这个全省这个稻子颗，前天开头也讲，就今天稻子颗第一个是大增面积大，它就有一种爆发的趋势。它这个情况像什么时候呢？就像2005年。2005年呢，有的上班不知道，但是2005年我是到单位这个叫农业部门的上班，第一年也就是稻子颗大发生，像这个形式就是跟这个差不多， 他的稻子啊，就是整个地平摘，因为今天看到稻子农夫看今天稻子看到今天长得好好的，然后第二天呢稻子就黄了或者就倒了，这就是什么，这个稻子也这个发生是什么相当重的。所以2020年或2005年有点相似，它主要原因呢，第一个是什么，今年的迁入量比较高，迁入也早，这个南部迁入就以前在早稻上都没有什么稻子，然后今年就是七月份过的那个八月份过的那个什么再生稻啊，就把稻子就被稻子搞倒了，就稻子就有冒川的现象，所以现在就这个迁入量早，还有个迁入量存量也大，迁入存量大呢，你看尤其是最近两天呢，单灯就是一每天晚我们讲单灯就是因为质保站它有一个质保灯嘛，质保灯它有个又晚上就单灯又重在2900多斤，就是啊，就能按称称就估计有一斤了，就一晚上又重估计有一斤就左右，这就是稻子壳的量，非常多。其他地方呢，可能会更多，也因为有的地方就配到那个虫子灯路灯下，也在视频里发那个路灯下的那个虫子啊，稻子壳的成虫就比较多，这是一个。还有一个今年的气象比较适宜，因为今年七月份或到八月份呢，这雨水都比往年多，所以就造成了什么，我们夏子今年的夏子比去年，比2005年或2004年呢，这个温度要低一点，就形成了一个什么盛夏不月，盛夏不月就有利于稻子壳的发生。这个就是气象情形。还有一个呢，就是第三点呢，就是这个农户啊，现在这农户就是什么，因为一味的追求什么，粮食的一个是高产，他要追求粮食高产，他就要进行什么高肥或高密度种植，它为稻子壳的繁殖呢，就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这个是也是栽培上的一个呢，就误出吧，就农民一味的就追求高产，给大家投入的肥料，尤其投入氮肥，都叫常年多。第四点就是什么，通过这个科研机构去检测，像河北省目前以对面比亚铜或色虫嗪等药剂呢，产生了较高水平的抗性。所以这类药如果在长期使用，也许就今年前期啊，农户还在继续使用这个比亚铜粒或者是赛虫嗪粒，甚至还用比铜林粒，它这个抗性比较高的这一类药剂，所以呢造成稻子壳就那打不死，农民打药就打不死，所以就是那样，就造成了这个稻子壳后期呢打就大发增，就是你打不死，它也打不死，就是虫量就集中就多了。针对这些情况呢，我建议哈，就农户第一个，你施肥要科学施肥，合理密度实施考量。你这个一般的，我们要求现在有其他样的，有撒玻璃，撒玻璃呢，我们要求就是什么，农户一亩田撒个3斤到3斤半种子，就是杂交稻。如果你其他样，一般查到一万两千些左右就行了，你不要查的过高，密度过大，你要查15000些，多了3000些，不叫多收点稻，但这也会带来病虫害。我们叫什么？营造一个不利于稻子壳生长繁殖的环境。还有一个就是稻子壳的防治呢，它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呀？压前控后，直上压下。什么意思呢？因为稻子壳它是一代一代的，比如说你我们七月份台风比较多，它从七月份迁进来的时候呢，它前面就会在我们这样子繁殖一代，它会产卵。一个稻子壳产卵大概从，就是一般的稻子壳产卵就在500-600粒，所以500-600粒你打就是600粒。有70%的能孵化能成活，然后再乘600再乘600，这个量就其实很大的，所以要做到科学的防控，对吧？科学的应用化学防治，要有科学的应用防治，也不能盲目啊。
10: 那说到这儿，我想请问一下邓老师啊，目前这个水稻的情形的话，田块哪些这个点位是最容易先爆发这个稻肥虱呢？
9: 老三你好。这个也不是讲哪个点为什么爆发稻子壳，因为稻子壳呢，它这个昆虫跟其他的昆虫不一样，因为我们讲这个稻子壳啊，它为什么不像其他？因为稻子壳它是分三种，一种是灰肥壳，还有一种是白绿肥壳，还有一种就是褐肥壳，是三种肥壳叫微小水稻的。灰肥壳呢，在新都市在安徽啊，它能正常的流动，所以它不需要。你条件适宜不适宜，就是一年就每年我就在你的繁殖，就一代一代的繁殖，就到了冬天我就越冬，就过了一个冬天，然后来年的3月份出来活动，然后到5、6月份开始发生。 但这类昆虫呢，会不会它不来高温，如果高温呢，它就会那样，

0: 伟哥呢，他主要是心上不行来讲今年的道德哲，道德下他的发生度主要就是讲的什么后辈哲，你在听下看呢，主要听听就是后辈哲。
1: 是这样子，就是邓老师，就我所指的这个点位什么意思呢？就我讲的就是，比如说像这个低洼处的田块啊，或者氮肥重的田块，或者是育碧的田块，他们就对于这个稻肥虱的爆发的，会不会也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的呢？
0: 它这个呢，的确有影响。如果氮肥摄入过多，它的生长嫩度，因为呢这个昆虫，比如稻肥虱啊，它有一个呢吃韧性，它的这个虫呢可以比别人多，它迁徙的过程中，它会找到这个嫩绿的稻田。还有一个，你低洼里，因为潮湿度比较大，因为稻子它喜欢，又喜欢潮湿，但是又不喜欢干旱又水的地方，所以它喜欢阴暗潮湿的地方。所以你这时候呢，这类型呢，你稻子肯定比别人重一点。所以你这施肥上呢，一定不能偏着氮肥。
1: 那像这个灌浆期的话，它是褐肥虱还是白背肥虱是当前主要的风险啊？
0: 目前在肥皂上来讲呢。是褐肥虱的风险最高。
1: 褐肥虱啊，我们怎么快速的区分呢？
0: 对，它主要是呢，为什么快速的提升啊？它这个褐肥虱，刚才前面也讲了，这个稻肥虱的产卵量比较大。一般你比较稻肥虱虽然很小，但是呢，它的卵也很小，一般你都到500到1000，有的卵量能达到1000。尤其是田间里面胆汁性褐肥虱，如果田间胆汁性褐肥虱，它一个肥虱就能产1000个。1000个，让这个稻肥虱呢，在一个月就能繁殖一代。比如说，这个7月份牵来的稻肥虱，然后到8月份，我们这边划分是从7月21号到8月20号，这就是一代，是在我们的繁殖，也是第三代了。如果第三代再到6、4代，就是从8月21号到9月20号，这是6、4代，所以这代虫子就比较多。一般在我们安徽的危害的代次主要是6、4代或7、5代，前面经过一代繁殖，一代的繁殖，所以它的防治呢，这个代。把前面的这个打死一部分虫，然后后面呢你就防治压力小一点，你否则前面的虫子如果不打死一部分，后面的防治压力你就
1: 更大了，
0: 量大了。对，
1: 那说到这个防治的话，我也想请问您一下，那个防治指标到什么情况下就要马上打药呀？
0: 这个防治指标呢，一般呢在那个申报上讲的呀，就是用地前，就是起税前，一般在1500的，就是1000种，然后起税后，然后在1500种。但农户呢，他不知道，因为农户一般看到这个稻肥虱在田里，他在田里观察的时候，他是怎么看的？他在田里观察的时候，他这样田里是嫩绿的，你如果讲田里有稻肥虱发生，他是不知道的。所以一般的我们建议啊，也不能讲100丛，我讲把分六天，就是润地前，就是秋地前在1000头，秋地后在1500头，就100丛，老百姓他不理解。所以我一般的跟农户怎么讲，你农户拿一个盆在田里面，放在那个盆放在那个水稻的基部，你培一丛，你不要培多，培一丛大概有多，就是有撒玻璃，你估计一丛大概有10到15株，10到15株里面，如果里面有多少头虫子呢，有10头虫子，你就要估计要防治了，在分裂前，也不要在润穗，就是抽穗前有10头虫子，如果抽穗后呢，就现在不是灌浆了吗？灌浆你用这个水稻后期灌浆了，灌浆呢这个水稻呢你用盆去拍拍，如果有15头啊，一丛里面就是拍一有15株，里面有15头虫子，你就应该要防治了。所以你看现在如果稻子要大发生的时候，远远不止15株，你说有的稻子就搞了，就农民就讲这个稻子已经量上顶了，就是呢估计就爆出来了，去年一拍就要1-2头，就一丛就有1-2头，这个量很大。
1: 对，是的，是的，其实像有的时候，我发现农民朋友他可能会有一个误区，什么误区呢？就是那个时候他们可能发现这个稻田上面稻叶啊看着青绿，哎，觉得好像没什么事，有可能他基部都已经藏了大量的这个飞虱了，对不对？
0: 对对，它下面基部藏了，因为它这个稻子的生用呢，它分主要是弱种或难弱种成种，因为它没有什么一个就是一个化蛹那个阶段，没有蛹这个阶段，它主要难。就直接到弱种成种，它然后就开始烂了。
1: 那要是出现了刚才您说的这个冒川嘛，还有比如说像这个塌塘之后，还有没有多少补救的空间了呀？
0: 这个呢，主要是看，因为今年拆除，如果去年呢，一般如果这样情况，去年也有冒川的，因为稻子这个昆虫啊，你就在发生再轻的年份，比如年份很轻，你在也能找到部分情况就冒川，就跟老师就像你刚才前面讲的这样。就有的田块生长比较嫩绿啊， 还得。

0: 一个就是是非过多，还有一个前期计划阴暗。他这样的，如果房子不及时了，或者前年房子不好，他会冒强，所以在，青化年份他也能找到冒强的。但今年呢，冒强的和这个保幅的呢要多一点，就随处可见。你在天津走一走，不光是县城，我估计其他地方一走一走，他也能发现这个冒强和倒伏的。或者有的是叫不叫冒强，农户不知道，就是黄了或者是白了，他这个就是，你看你微贷面积个大。你如果一亩田有微贷的有8分田了，我觉得这个房子的意义不大。你如果一亩田有微贷只有呢一两个平方或者甚至两平方不到，你要及时控制，把整个的田把这个非自然控制住。因为你看到那个冒圈和这库斯里是一两个平方，它实际上其他的地方也隐藏了这个量道格斯，因为道格斯在上期节目也讲过，它具有量隐蔽性和爆发性，所以你农户不容易发现。所以这个时候，你尽量呢，你根据你的损失和你投资比，你比如你挽回的损失就没有100斤，然后收割就再割一个什么成本费用就，你这个损失太大了，就是这个成本花不了，所以农户我不建议就买房。如果损失比较小，我还能挽回一半的道理，就建议一直开展房子。
1: 嗯，那什么情况下能造成这个从暴涨啊？就是我们该定时的去巡逻去去查看一下了呢？
0: 这个暴涨它主要是天非，因为农户啊，他不是也不像我们专门搞车报搞疫情预报的，所以他不知道，他只要是绿灯下面有虫子。其实农户在哪7月份这个房子呢，应该在7月20几号呢，就一般那个7月20几号呢就应该用药防治。所以这但今年应该在哪7月20号防治，在8月初应该还防治一次道不得。它主要原因今年台风比较多，台风季节的台风比较多呢，就到不得就陆陆续续的不断的迁入两五省，所以它迁入五省来的时候都是从外面迁过来的，所以你前面一批虫子打死了，也许你过两年你没房，后面的呢这个台风又过来一批虫子，所以这个道不得呢就在你地方落脚，让繁殖一代，它是个降雨，台风降雨它要繁殖一代。
1: 对啊，刚才邓老师您也提到这个台风啊，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啊，像这个如果有台风啊，外围气流会不会带来外地迁入的虫源呢？就是像哪些天气它会造成这个短时间的虫量繁殖？
0: 它一般的毛病，它这个道路车呢，一般的就是外围不有台风嘛，今年不有两次台风嘛，两个呢还有一个台风都比较大，像仙州、宣城在这还有2到3次台风，这台风比较大的，从外围的它会。我们这个稻谷车一般从宣城的稻谷车，好像就是从海南那边或广西啊其他地方迁过来的。它从那边迁过来以后，它在这落地了，随着降雨，它就会降落到你的那这个稻田。降落到这个稻田以后，它会在里面稻株上经的，因为到7月份或8月份台风来了，就这时候稻株呢就正是分裂，就是什么分裂顺期，也正是八节润穗期。这时候，这稻株上有一个什么呀？转化从那个叶片要转化成穗子，它有个呢水溶性蛋白比较多，这个是书上也讲过，就水溶性蛋白比较多了，就有利于稻谷这里面有长治，就是它来了以后有可能就是让稻谷的产卵以后进行繁殖生长，它很可能就很快就长成了胆汁型，这个胆汁型虫量啊就比较狠了，它就繁殖就比较快，一头胆汁就能最少就在1000头虫子，就是小产1000斤胆，所以这个胆汁型稻谷就是我们讲。对呢，胆汁型稻谷车，如果田里你用盆盆发现是胆汁型的稻谷车，就是农村讲那个大豆子，那个稻谷车长得跟大豆子一样的那个稻谷车，所以你田里可能有爆发的危险，所以它防治就是呢，确实开要跟踪这个防治要用上。
1: 刚才我们也是说了几个一些重点的细节方面的问题啊，让大家都能够在这个日常的管理操作当中不要走进一些误区啊。那除此之外，那邓老师您接着和大家聊好吗？
0: 就是
1: 还有一些重点要提醒的吗？
0: 就是这个之外呢，我想农户啊，你目前还听到一个这个这个食品安全，昨天我们也听到一个农户反映，讲什么呢，这个稻子也打了这么多了，这么多药，这个稻子能不能吃。所以目前我在讲，你根据你这个稻子自己吃，你这个稻子接近成熟了或者是快要黄了，我建议你啊，如果稻子这些量比较大，有80成黄了，我建议这个稻子你就不要打掉了，干什么？你就把及时把它收割掉，对吗？这个是一个。如果你稻子还有散一散， 这个稻子上的亲戚正在灌浆期，或者是进入呢我们叫雨收或者是八雨收或者八十期这种水稻呢，我建议呢你还打一次药。这时候呢，因为我们现在目前用的药呢，市面上药就是呢高效低毒低风险的药，所以呢这个安全性一般都没事，因为间隔在15天都没事的啊，所以这个。
1: 说到这个药的问题啊，其实我觉得咱们在说到这个病虫害这一块的话，稻飞师可能我们农户朋友们有一些最头疼的一些问题，那就是用药和抗性难的问题啊，就经常会听到农户朋友会交流这个问题啊。比如说像现在这个田间成虫啊、卵呀、还有包括像一些低龄高龄弱虫的混生啊、世代重叠呀，这个选药是速效性为主还是长效的这种特效性药剂为主呢？还是怎么搭配更好一些？
0: 这个药你主要是根据虫量，我们在前面讲了这个呢，在7月份呢防治，那个时候大户因为农户一般是怎么防治，大部分农户因为呢他种植要占成本，你如果用一些就是进口的药，这个药效比较高的时间比较长的，这个价格呢都比较高，一般你亩田就防治一个稻谷子，今年我就后期要在16块钱左右就一个稻谷子，一般你在13块钱左右，所以这农户呢就不能接受。一般的农户家防治一个病虫害大概在3到5块钱，就防治一个稻谷子一个病虫害大概在3到5块钱，所以他这个时候防治稻子呢，就今年的确是特殊，然后后面的就后期的稻子防治呢，他主要就是这样，速效性的药我只要一定药大家一起防。你比如有的农户讲我今年打了虫子，甚至有的农户讲今年在前年打药，在今年打了个肉香，对，今年打了药，要是你明年再把前年破死了一部分虫子，后面又来了一部分虫子，所以呢建议用速效性的药，你比如 DDV 啊，还有一个就是中鼎威，对，都是指这类药。这类药是限制性的，就是限制性使用农药，但是它能在水稻上使用，不能在蔬菜上使用这类的药。所以它防治稻子灾的时候呢，速度比较快，但是它有个缺点，就是呢时效性比较短。所以它在防治这个稻子灾量比较大的时候呢，你应该加一点长效性药，比如说三氟苯吉定，还有氟林同心胺，还有一个是这个就是赛虫胺、复虫胺等那个药进行搭配的进行防治，
1: 就配，
0: 就速效性或长效性药混合在一起进行搭配性防治啊，这样效果要好一点。
1: 这也是一个搭配的一个基本原则啊。那像本地的这个稻飞是对哪些老药剂抗性已经很高了，不建议继续单用了呢？
0: 在我们这个上呢，我们一般不建议农户怎么样，你比如说以前是使用的这个嘛，比通林啊、赛青虫啊、比亚虫一些的建议了。我在想稻子灾是大发生，以前我们没对，就是我在这么段上班的时候呢，就听别人讲，到时候基本上97年弄过一次稻子灾大发生，那个时候估计是呢稻子灾对赛虫群产生抗性，后来出现一个比通林，在05年后面就把这稻子灾控制了，然后到05年呢稻子灾又来一次大发生，就跟这一样的，后面就出现了一个什么呢，也就出现了一个什么呀，比亚虫这种药，就目前对比亚虫这种药应该是产生了抗性，所以人家稻子灾大发生，后面肯定还有新的药出来，能把稻子灾，我相信能把稻子灾这个趋势啊压一下，但过明年后面呢，这2-3年，估计还有稻子灾会发生很重，虽然明年估计能控制住，但是我在想肯定还有少数问题，也会有稻粕没伤的现象，也还存在的。
1: 就是咱们本地的情况是这个用药的情况大概是这样子的，是吧？那其实像一剂到同一种成分最多能用几次呢？
0: 像一个药一剂药呢，一般是就是这样的，就是农户啊他不知道，所以一般的经销商呢他也不知道，他这个不知道，因为比如你卖药的人呢，他只是想我这个药好，我就一直卖下去。农户也是的，比如我用的药比较好，我就一直用下去。但在市面上流行的一种药，今天什么药呢，就是三氟苯吉定，这个是库里华公司的和这个现代达公司的，这个药呢在8月份就那样好像就卖断货了，这个药呢就比较好，像农户呢就是第一次我也用，第二次也用，就是每次每剂药我都带，它就不计成本，就这样，所以就很容易造成这个呢这个稻飞师对这个这种药里面产生抗药性，所以我们建议农户用一种药的时候呢， 就是第二次再用的时候要换一个药，第三次再用再换一个药，就是那轮换的使用这个药，就延缓昆虫的抗药性。
1: 嗯，
0: 这个要好一点。
1: 嗯，好的，邓老师啊，因为时间关系，待会儿我们广告时间就要来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后半个小时我们再接着聊，好不好？
0: 好。
1: 嗯，您先稍微休息一会儿啊，我们一会儿再见啊。我们要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呢，也是继续为大家开通当中啊，大家可以参与进来，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留言互动都是可以的啊。好，稍事休息一会儿吧。稍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就这个水稻的病虫害方面的一些问题呢，和大家聊一聊啊，有问题都可以参与进来，我们一会儿再回来。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8: 北京时间12:00。
9: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8: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7: 一直

0: 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田园节目当中啊。我是宗颖。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带大家进入到的是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安排的专家热线。
3: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专家热线啊。我们今天连线到的是我们的邓老师，和大家在节目当中就水稻方面病虫害的一些问题呢，和大家进行一个交流。那么我们的邓斌老师呢，是来自于宣城市宣州区种植业菊植保站站长，也是高级农艺师啊。那么大家呢有任何相关这方面的问题，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下面时间呢将会继续把邓老师的电话给接进来。邓老师。
4: 老师你好。
2: 好，邓老师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邓老师啊，我们在前半个小时呢，聊到了关于这个用药抗药性难的一个这个问题啊。那么这块的话，您还有，比如说刚才这个，一剂到同一种这个用几次用药呢？

0: 这里是什么进行去防治盗匪车嘞？防止其他的病虫害嘞？就是你这个电动喷雾器嘞，你一般的农户就是一亩田，我们建议用2桶，就是那样。这个现在贝类不就是15升的嘛，共同15升的，所以这个嘞，你一般用2桶就够了。但是农户就做不到，农户就是那样，一桶水一亩田，所以就15升水他就达到一亩田。所以大家就跟老师，钟老师，你前面讲的一个什么意思呢？他加了用量，你比如我叫他用10毫升，50克药，他可能就加了100克药，就加进去了。那我看我药量，就是药量加大一点，但我用水少一点。的确，我们知道这个稻子的后期啊，的确你也很背个桶，那农户背个桶在前面打药，这个很辛苦的，那走也走不走，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呢，干燥类的喷雾器呢。这个喷雾器是不存在是用水量多，因为呢它花那么多水它不管，所以这它因为不存在背负力这种劳累，所以它在田里就这样打，所以它一般就是那样，机器在转，这个水就在往外流，所以它这个药量打的就比较多，药水量比较多，就最主要讲就这个无人机这个打药呢，刚才前面讲了，你俩你打稻米稞也好，你打水稻蝈蝈病也好，是水稻基部的病虫。你一定要打到那10升以上，不能打到那5升以下。你如果打这个用水量比较小的，你这个防治效果一般都很难到达局部，尤其是吃杀性的药，你比如豆制品啊，还有的会就刚才讲，有的话就把制止类农药用在水稻上，一般你不建议制止类农药用在水稻上，因为制止类农药对天敌杀伤比较厉害，所以农户也还有农户就那搞不住了以后，我就用把制止类农药，像地沙土类的去性制止，还有惰性制止，它。都不清楚这这类药嘞，它也发现在那水稻上啊，就所以看的是死的比较快，但是后面的对于这个飞虱啊，防护效果不是那样很理想。还有一个就是飞行高度，无人机的飞行高度一般要求在离灌层就桌的灌层啊，在2米到2.5米，不能飞得过高。如果飞得过高，有误地一个线，然后就是那样，就造成这个药水呢就没有达到就那样。这个水稻的基部，就随着这个空气流，如果这个温度高，就随着可能就随着这个空气一直漂流一部分，就随着这个风漂流走了。还有一部分呢，就是那样，就是随着那个温度高，它蒸发掉一部分，所以如果你基部作用上真正发挥作用的呢，就比较少，所以这个对环境也会造成污染。但是农户呢，在用药的时候，为什么会飞到3米高呢？它防止这个一把这个水稻啊会造成倒伏，因为它飞得高一飞得矮以后。它这个就是呢，主要会吹被风，这个大风，因为它无人机吹的时候，就跟相当于刮了一次台风一样的，给它一把它稻子吹倒，所以它这个就是怎么样，比较矛盾的，所以也比较矛盾。所以综合的考虑，一般在飞到2米5，效果要好一点。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针对田间的这个稻米稞的量比较大的、吹得大的时候呢，建议农户用什么呢？你用一个竹竿，你或者用一个竹篙干什么呢？把这个用拨一个，就农村拨的一个小路子，拨一个路子啊。你走一走，就呢，从现在就，比如2米宽那么拨，用个竹竿就2米往把稻子撑得歪歪的，然后就这样去打药，这个防治效果是最好的。一般就就是呢，小农户我们建议他用这样的，因为呢，你比如种个1亩2亩，你就或者在5亩内，你都不要紧，另外就用竹篙，我们两边一撑，稻子撑得歪歪的，但是也不能把它撑倒，所以你在地上呢，自己打药，所以这个防止稻米稞的效果呢，就是非常好的，
1: 那一天当中哪个时段就是喷施是比较合适的呢？
0: 一天当中啊，我们讲这个喷施农药呢，根据这个温度还是根据这个作业安全，一般要求农户在那上午10点钟前，这个温度一般在上午10点钟之前就开始那样喷洒农药。下午呢，一般要求就是4点钟之后就是喷洒农药，也就是现在不存在水稻氧化，因为这上晚还是那样要抽取氧化，就是单知道呢。现在不行，就是灌浆机了。灌浆机它所以不存在影响避开这个花期，所以它在上午在10点钟之前就进行施药，下午在4点钟之后。4点之后它有2个好处，第一个，人家有时候人打药啊，他就是那样，也不穿防晒服，有时候打药就不穿防晒服，防护服，这是一个，也不干什么呢，他也不戴口罩，甚至有人打药一边打药还一边抽烟，这个习惯是很不好的，所以这个施药安全。这个很重要，所以里面啊，这个打药的时候呢，因为你温度高，人的皮肤也是开的，所以这个对人的面安全不太好，所以依然要求在那

0: 十点钟之前，就是水稻正好还得十点钟之后呢，水稻在生长旺盛的时候呢，不建议它打药。所以下午就4点钟温度降了以后再打药。对，一个是提高防控效果，还有一个一定要也防止这个药剂挥发或者周边其他地面污染，周围的污染。
1: 就是尽量不要在正午高温的时候打药，对吧？
0: 对，
1: 打完药多久要回去这个田间再复查一下？它这个虫量超标多久要安排补防调治呢？
0: 一般施一次药啊，也不像农户讲的，就相当于一般的这个情况。农户就讲，就想所有的种植户，他都想到一个什么好处呢？就是我今年打药，那么呢，打过以后2小时后，这个昆虫就死亡，这是效果最好的。但是呢，所以现在高效低投低残留的这些药呢，都不是都没有这个效果。一般的这个呢，像尤其像长效性的药，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一个比较好的三氟苯米丁呢，还有色中即将上市一个色中，它这个药，它也是在什么？一般的在前3天它就看不到看不出效果，死亡率就昆虫就死亡率呢都比较低，因为它可能这类药的什么，刺激昆虫的食道，让昆虫就怎么样，不进行什么，吐食道。对植物没造成伤害，但是这个昆虫不会死亡，立即死亡。它不像什么呢？就是血压低的胃啊，它会立即造成死亡。所以这类药呢，一般的我们建议用持效性的药，就国内一般的就是什么呀？就是持效性的药，在7天后你去复查，用藤胚啊或者其他的观察害虫死没死亡。如果没有死亡的情况下呢，你再进行补植。对一些像进口的，像三氟苯米丁或者是色中这一类的。你要用啊，观察一后在10天后你再进行观察，还有一个你观察通过什么观察？你看你田的稻子呢，这个生长情况。你如果你施药后，这个田的稻子呢，它没有坏，它也是什么呀？田里还是青色，就没有变色，没有变。今天是青色，明天是什么呀？稻子是绿油油的一片，明天就变成淡黄色，后天就变成黄了。就跟老师刚才前面讲的，到时候就把你搞倒了，或者有什么二环丙啊，或者单一虫有其他的危害状，就二环丙造成枯心，这个转移虫呢，就把造成叶子有短苞。你一看哦，你看只要你看你这个面田的危害状，你发现你打过药以后，这个田的这边呢水稻没变化，证明你这个药呢起到作用了，把这昆虫已经控制住了，也就不再那样进行那样继续打药。所以你要看这个昆虫的，可能就昆虫没有食量了，或者昆虫不吃了，它虽然没死，但是它不造成危害，所以你不要紧跟他打药。所以我就建议一般的就是这样，这样就是你吃个药以后，一般的这个常规的药，你在7天后再进行调查一下。然后呢，高档一点就是呢，讲我们讲农村讲，他有的农户讲高档一点就好一点药，就吃药期比较长的药，一般在10天后调查。所以吃药期越长的药，它调查的就是施药后调查的时间呢，也相对要长一点。
1: 在前半个小时，您也说到了关于这个农药安全用药的这个内容，避免这个稻谷残留超标嘛。因为这个离收割还有一段时间，像这个防控稻费师，我们怎么严控去把控这个农药安全的间隔期呢？
0: 这个稻子，刚才我也讲，这个稻子你要看你的稻子这个长相。你如果是前面稻子虫子也多，我稻子呢也接近收割了。比如说我现在是今天是9月20号、21号了，我还有5天，或者还有7天，我9月28号我就要收割了。我建议呢，农户就不要再使用了，因为这个时候你不收，稻子不就一面，这时候你稻子的叶黄的这个枝叶呢，相对要进行面，很少，所以昆虫衰老的也快，不是昆虫衰，昆虫要清飞了，因为就相当于它昆虫有一个面出嫩去，所以你这个稻子叶黄的时候呢，这个昆虫它就想走了，就像你想到就那这个家庭你没有吃的了，我要换个地方就是找吃的，所以这个面不建议使用的，所以你还有几天就要收割了，所以就把割掉就散了。如果你稻子的目前正是呢雨熟期，或者是纳熟期，离收割还有15天到20天左右嘞，甚至20天到25天，就是一般的水稻基本上更长的时间的时候呢，建议要防一次。这时候你防呢就要注意了，你要用呢速效性的加什么呀？持效性的防在一起，再会防着。一般的速效性的药，像敌敌畏它是挥发性的药，所以呢它持效期呢就是农残的吃，就安全这个期。也就在7到15天左右，所以你这个时候防，应该是问题不大。所以对农产品这个质量啊，也是有，也是安全的。这个产品的质量是安全的，所以你建议就防一次啊。主要是看针对这个水稻生息期，你呢是规定你是否防治啊。
1: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稻飞虱它会分泌这个 分泌蜜露诱发这个
0: 嗯，
1: 霉污病嘛，对吧？
0: 那
1: 那
0: 对，
1: 如果杀虫之
0: 对，
1: 后，这个霉污要不要单独额外防治呢？它对这个稻谷品质影响有多大呀？
0: 这个稻米师啊，他一般呢，就是跟这个，他已经他是呢，同翅目的杀虫，现在叫无翅目，以前叫同翅目，就跟蚜虫是类似的，真的，它会排泄蜜露，排泄蜜露啊，这个蜜露啊是污染这个呢农作物的，你这个蚜虫，它危害的这个作物以后啊，这个黄瓜，它是呢。它就会造成这面这个蜜露把黄瓜口这个叶片呢，主要是在叶片上，农户会打药才能变，这个但水稻呢，它危害叶片呢，一般的农户不适合打药。它这个呢，有可能这个叶片污染坏了以后，它有可能会造成呢这个水稻的灌浆不足，造成空瓶率比较高，接生率不高，所以这个千粒度降低，所以造成的产量会有损失。但农户可以呢，你加一点点就是氨基酸使用肥这类的药，或者是磷酸氢钾。或者是植物生长调节剂这类的药呢，进行这样，进行喷雾。这个喷雾的目的主要是呢，延长这个水稻的灌浆期，促进水稻呢快速灌浆，让水稻呢尽量把让产量损失降到最低啊。
1: 就是这块呢，可能也是咱们农户也是比较关心的这个问题嘛。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出来啊，提醒大家。那收割之后，这个稻草还田，它会不会也会残留这个稻飞虱的从源呢？
0: 这个老哥讲的啊，这个稻飞虱呢分三种，第一种就是呢灰飞虱，第二种就是呢白背飞虱，第三种就是褐飞虱。其中在我们这种的能约中的飞虱呢，就是灰飞虱。这个灰飞虱呢，但是影响不大，它主要就是它的危害呢，就是一个是传播病毒病，它传播在我们这个水稻上传播，一个是条纹叶灰病，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水稻的黑条艾滋病。但是白背飞虱呢和褐飞虱呢，它不是我们这个当地成员。如果你稻草还田或者稻草怎么搞，没问题，没关系，因为它在我们这个地方不能安全越冬，所以你稻草不还田也好，你稻草放在你的讲话既然烧掉以后，对这个稻飞虱，就好一点。我跟他们讲，这个不是的，所以呢，就稻草还田对这个飞虱没有影响，因为它是从外面迁飞过来的，所以它迁飞过来的这个虫子呢。它主要是呢，你看海南的或者是广西的，我们这云南这边，你看主要看它的那个虫卵粒成量高不高。如果虫卵粒成量高，它所以它迁飞的就多啊。所以稻米它主要是呢，自上沿上，所以你前面就那虫卵粒成量少的，它所以它迁过来的成量也少，所以你到我们这上子呢，飞虱呢它也少，所以它就是呢繁殖，它虽然能繁殖，所以你在硬要打死一部分，所以就是呢这个虫量就比较低了。这个防治压力就比较低，
1: 那
0: 所以
1: 他
0: 如果你，所以如果这个环节没关系啊。
1: 那他对下一季有没有影响啊？
0: 这个环节要是讲稻米虱啊，
1: 就是
0: 如果说稻米
1: 残
0: 虱
1: 稻飞
0: 对
1: 虱
0: 夏
1: 啊，
0: 季没有影响，
1: 没有影
0: 因
1: 响。
0: 为稻米虱它不危害，只危害水稻，它不危害小麦，也不危害油菜。
1: 这样子是吧？
0: 对，
1: 我们在这儿也了解到这么多啊，那如果要是这个前期压钱控后没做好的话，到灌浆期，后期灌浆后期这个基数大，还有没有一些就是低成本的控虫思路呢？
0: 如果这个也有啊，如果就是农村以前就是那样，如果前面灌浆、前面基础防治不好，我们自上压下，压前控后，所以它主要就是那样，要把上面的一个虫子跟尽量压下去，后面虫子如果就老师你讲的那前面没有防好，然后后面虫子又大了，但是呢，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稻子稻杆，因为现在稻子就是都是高产，秸秆都比较硬，秸秆比较硬，如果你是其他秧。这个田呢，我觉得比撒直播的要好一点，它防要更那好一点呢。你可以稻田放一些子鸭子，对吧？这个鸭子呢也不要太大，什么鸭子呢？农村讲看小马家的，但那鸭子有40多天、50多天的这种鸭子，从鸭苗捡来有40多天、50多天，你把放到这个呢，这个稻田里，这是一个呢，能起到很好的那样防空效果。因为你稻田有虫子，它可能就不管你多大，稻子又那么高，鸭子也够不着，所以把稻田的虫子呢。就可能吃掉一大部分的吃掉，所以你一亩田放个15个到20头鸭子，所以这个鸭子啦，是很好的影响放个稻米虱的效果。所以这鸭子天天在你这捉，你想它每天要捉多少的虫量，它能把稻都基本的所有的稻米虱的幼虫基本上都能把吃掉。所以这个放一点水就在里面捉一捉，这是最好的一个方法。还有一个呢，就是呢，你放着鸭，你肯定就不能打药了， 如果你还有呢，就还有十天的药，如果你自发药的这个钱就空隙比较大，所以压病人这个生活有可能这个压榨跟里面互动，所以我建议前面放点压，这个效果还是呢，一就提高了呢这个粮食的安全了，这个产品的质量也能得到保障，还有一个就是呢，你的稻谷这里也能控制住，也不能造成呢，也不对稻谷这个水稻造成伤害，所以这个放压这个生活防治我觉得最好啊。
1: 嗯，而且成本也不高。
0: 对，并且压个成熟了以后还能卖钱，还有一些收入嘞。
1: 对，一举多用啊。
0: 嗯，
1: 好，这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请这个邓老师给大家出一点这个思路嘛。那最后还有这个四分钟的时间啊，我就想把时间交给您了，就是想请您再聊一聊关于这个当前农户啊，他防止这个稻飞虱啊，他们容易出现的错误操作，也就是误区，就是该注意到的一些重点细节，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好不好？
0: 啊，行。
1: 好。
0: 针对今年呢，这个深秋区不是深秋区，可能就是全国今年稻谷这边呢是一个爆发的，是一个嘛大爆发，是一个出事，所以说这个防治呢，农户就比较急，有时候就呢今年讲啊，因为稻谷防治不好，然后呢造成了呢这个粮食，所以对这个产量可能造成损失。第一个就造成了呢灌浆，灌浆不足，然后那个清洁度降低了，所以这个产量肯定是有损失的。他这个农户防治呢，最喜欢呢，立即最喜欢呢立竿见影的防治，所以他的立竿见影的防治呢，所以他必须要用到一些呢速效性的药，大部分速效性药目前就是呢敌敌畏和遮滞品，还有一个是中景威这三种药，所以在用尤其是用敌敌畏的时候呢，农户你在防治的时候呢，有时候一般呢我们不建议呢敌敌畏直接喷洒在那作物表面。如果被那敌敌畏喷洒作物表面呢，因为农户掌握不到，不好掌握这个呢敌敌畏这个药里面这个药液的浓度，它所以它就是什么呀，造成什么呀，一是造成这个对作物造成灼烧，所以敌敌畏有灼烧的这个作用。还有一个呢，就是农户在打的时候呢，你可能这个敌敌畏挥发性比较强，你可能就造成什么呀人中毒事件，就以前就是2005年就有的地方就出现过的，就是人中毒了。所以就是什么呀，就是用敌敌畏，所以敌敌畏它还有一个特性就是什么呀，它温度越高挥发性越强，所以农户更愿意在什么高温下使用敌敌畏，所以它挥发性强，杀虫效果好啊，所以农户更喜欢，不像我们前面讲的嘛，用药一般在上午10点钟之前，下午4点钟之后，农户的他的相反，他使用敌敌畏了，他喜欢在10点钟之后4点钟之前，下午4点钟之前，所以呢容易造成什么呀人那中毒。这是就是这个敌敌畏防治，还有个敌敌畏防治呢，主要站在呢下风科，所以淡杀法，所以我们建议敌敌畏啊，一般的淡杀法放在什么时候撒呢？在呢，你淡杀一般的就是在，你在上午撒，田里的淡杀法的时候呢，你田间不能有水，你如果田间有水，这个敌敌畏就影响敌敌畏的挥发，所以田间还要那干的，不能太有水。上过敌敌畏病人呢，把稻谷子呢杀死。但是有时候农户就又讲到一个什么呢？比如你家种了100亩田，你如果用敌敌畏去半杀，1亩田杀5斤杀到10斤杀，他讲这个不现实，所以就是呢，他用敌敌畏直接喷雾，因为敌敌畏这个速效性比较好，他用敌敌畏直接喷雾。所以用敌敌畏喷雾的时候呢，因为敌敌畏上面都有在登记用量上，它有一个什么呢？下限也有一个上限，建议农户在喷雾敌敌畏的时候呢。选用呢，用无人机选用下限1亩田，不能少入10升水，然后呢，就是这样的效果比较好。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不能重喷，如果重喷也会造成呢，这就会烧灼烧，对作物发生灼烧。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根据目前田间这个水稻生育期啊，目前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水稻呢，也进入灌浆后期了。有的水稻进入灌浆，有的呢就是收割。
1: 好，
0: 农户家为了稻谷子呢，就可能就要不灌水。
1: 嗯，
0: 进入这个水稻生育期呢，我建议农户呢要进行呢科学的进行呢田间水肥管理。
1: 好，要进行科学的水肥管理，也这一点也非常重要的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那今天呢，我们请邓斌老师和大家就先聊到这儿了。希望下次还能够连线到您，和大家再交流相关农技方面的知识，好不好，邓老师？
0: 好，行。
1: 谢谢您，辛苦您了，邓老师，再会。
0: 啊，再会。
1: 好，大家不要走开，稍事休息一会儿啊。后半小时呢，我们将会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田园节目当中。我是宗颖，055-16-345-8008，055-16-345-8008，这是我们的热线号码，继续为大家开通。那后半小时呢，我们将会继续请专家老师们和大家进行相关农技方面的知识进行沟通交流啊。后面是和这个草莓有关，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吧，大家也可以准备一下相关的问题啊，参与到节目当中。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3: 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4: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田园专家热线环节当中啊，我是宗颖。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将会连线到长丰县农技中心金作站站长侯成旺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当前草莓棚期管理的注意事项。啊，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8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先把我们的嘉宾老师侯成旺老师电话给接进来。侯老师您好。
0: 嗯，主任你好。
1: 嗯。
0: 各位听众，咱们界的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1: 嗯，侯老师啊，今天很高兴啊，能够连线到您，和您一起聊一聊关于这个草莓方面的问题啊。我刚才呢也是把大提纲说了一下。您再把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的一些重点的细节内容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好不好？
0: 我今天呢，主要给大家分享一下草莓定植期田间管理技术的要点。进入了九月份呢，草莓定植应该正式拉开了序幕。近期最高温度不超过30摄氏度，应该是非常适宜草莓定植的。有经验的农户呢，定植期呢今年会适当的提前。可以这样讲，定植后45天甚至50天，对草莓是最为关键的，它决定了今年的草莓的产量甚至效益，它为草莓的丰产丰收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关注这50天内的管理。
1: 那应该说现阶段这个气温的起伏是比较大的嘛，那咱们要去判断这个草莓能不能定植的话，我们是优先看苗的花芽分化，还是单纯去看日历时间呢？
0: 这是一个也重要就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这个草莓呢和其他作物不一样，它因为它需要果，它又要开花，开花呢它不是一样的长得越大越好，它对花芽分化是有很大的要求的。所以我们讲种草莓啊，年年都不一样，年年管理方式都不一样。不是草莓成活过后长好了它就有产量了，这里呢又要结合的品种，要结合的天气，还要结合的自己的管理，才能够养壮苗产有壮花，然后才有大果，否则的话你的效益很差。另外呢还要关注是年前的产量，我们尽量把产量搞到年前，这样我们的收益才稳定，效益呢才有保障。
1: 那像这个，您说，
5: 电子氢呢，它主要的管理呢，今年呢和往年呢，可能有的差别，尤其是和前两年差别很大的。我们今年呢，明显能感觉到九月份天气比较凉爽。据了解吧，今年九月份的温度，平均温度要比往年还要低的。这对草莓来讲是好事，但是呢，如果大家要按照前几年的管理方式，那可能要走弯路或者出现问题。面对着新的天气情况，我们肯定要有新的管理办法。适当的要做一些调整。
1: 怎么调整？
5: 常规的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一个种植密度吧，这大家一定都定制过了，但是老生常谈我还要聊一下。种植密度呢，我们一般的株距呢一般15到20吧，但是像普通的品种红颜的话，我都建议就大株型呢一般都是在17.5到20，我们现在基本上定到17.5。如果小株型的话，可以增加密度，可以株距啊，甚至可以定制到15厘米。这样的话，就种植的密度要到6000到8000。如果那个品种长势不好，不长势弱的话，可以定制到8000以上，这样才为高产实现打下基础。所以这个密度这一块呢，大家根据不同的品种，要做适当的调整，不能够一成不变的都是20。我们目前来讲，定制密度如果20的话，密度太小了，这样的话产量肯定会受影响。第二个呢，就是水分的管理呢，这个大家应该都清楚了。这个里面我给大家稍微提醒一下，就是栽过半个月以内啊，缓苗期要以湿为主，要浇透定根水，下面滴灌要保持，用滴灌保持根部的湿润，上面用吊盆保持上面的湿润。最好是中午上面不发白为宜，就是你上面不要被那个太阳一晒的话，就是感觉特别干，要不宜发白。缓苗过后呢，都现在大家都开始缓苗了。缓苗过后呢，缓苗呢就是第一片新叶的露出来为准，这时候水分管理就不一样了，要从保湿转为湿而不涝、干而不旱的一种状态。这样就需要拿了，就要适当的要控水，促进根系向下延伸。如果土壤过湿的话，一个呢会土长，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根发育不好，还会推迟发芽分化。所以那个水分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呢大家能够足够了解。如果你的第一片叶出来就是湿而不涝、干不旱，要达到这种程度，适当的要练苗，要促进根系的发展。
1: 水分这块是很重要。
5: 对，这个很重要。好多那个定根水都没浇透，草莓在缓苗期就受害了，那你到时候就一个是会大面积缺苗，第二个呢，缓苗太慢，那肯定会影响你上市时间。道理很简单，但是好多人就是呢，就很轻视这个东西。你轻视的话，你苗缓不过来，你连苗这个苗都缓不过来，你还谈怎么把苗种好，怎么有产量，那是不现实的了。
1: 除了这一点，我们接着聊啊。
5: 第二个呢，就是一个最关键的一个问题，也是很复杂的一个问题，也是我想跟大家交流的，也是一种探讨吧，就是草莓的发芽分化。草莓从最关键的时候，应该我跟你讲50天，应该从定植到开花，大概 不同的管理方式，不同的品种需要30到60天，但是这个呢也根据气候栽培管理不同而产生变化。我们就以主宰的品种红颜为例吧，结合我们长风的实践，我来给大家谈谈这个复杂而又重要的一个话题吧。
1: 嗯，
5: 正常情况下，我们以9月5号开始定植的话，就正常年份，一般缓苗期呢要有半个月，就是9月20号开始缓苗。缓苗过后呢，30天，就是等于45天左右，就会完成化芽分化。再过半个月，就10月5号就会到盛花期。盛花期过后呢，到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脱胎果就会上市。所以呢，我们通常讲缓苗要需要15天，县里需要45天，盛花期呢需要60天，上市可能需要90天。
1: 嗯。
5: 所以呢，我们要开花的早晚，上市的早晚，就取决于花芽分化的程度和的进度。这个花芽分化呢，它不仅和温度有关系，它还可以用水和肥、光照，都可以促进花芽分化。
1: 嗯，
5: 如果管理好的话，如果你这个苗啊，就定植前的时候叫苗进行花芽分化处理，定植后水和肥管理又比较当，花芽分化就是大家提前看花期也会大大的提前。一般提前有可能提前到15天到20天。你像前两年温度特别高的话，它这个自然温度它不利于花芽分化，甚至都可以提前到1个月以上。
1: 嗯，
5: 所以呢，我们讲那个11月底和12月初草莓上市是一个正常的。如果你能把草莓提到11月上中旬上市，那就说明你对花芽分化控制的就比较好。
1: 嗯，
5: 这个花芽分化呢，这个很复杂的一个问题。这里呢，我们这个是据我掌握的一些知识，跟大家稍微共同探讨一下。我认为花芽分化呢，它首先是温度是最关键的，一般是5到15摄氏度，应该是个低温诱导期。这个诱导期呢，就相当于它的唤醒期。就正常的情况，它是阴阳生长，它不会转为生殖生长的，它要转变为生殖生长

0: 5到15摄氏度啊，可能需要甚至品种不一样，需要10天到15天左右。
1: 嗯。
0: 这样的话，当然了，这个如果你温度要高的话，你如果要是达到20摄氏度以上，甚至25摄氏度以下也可以，但它的时间会拉长，它的时间会拉长，它可能不是10天了，它可能是20天，甚至更长的时间。
1: 嗯。
0: 唤醒过后呢，它花芽分化最稀的温度应该在10到15摄氏度。
1: 嗯。
0: 如果温度不能过低，过低的话，草莓就会休眠，一休眠的话，它也不利于花芽分化。温度太高很了，如果高于18摄氏度的话，它会抑制花芽分化。
1: 嗯。
0: 如果那个启动期过后，如果启动期过后，从花芽开始分化到第一序，就是花形成。就是我们的花蕾的出现，大致需要30天的时间。所以呢，我们用过低温处理的话，苗如果已经启动，尤其到2分割期，肥厚。

0: 所以这两年两极分化很大。当然，环境分化呢，刚才也讲了，不仅受到温度的影响，也和光照有关系。就是我们正常来讲，那个光照日照长度呀、啊，如果在13小时或者12.5小时的话，会加快；如果是长日照的话，会减慢。所以我们一般到秋分过后，一般温度低了，一般那个光照时间短了，它自然就分化就会加快。如果这个10月份温度特别高，或者9月份温度特别高的话，那个它的环氧分化肯定会非常缓慢。
1: 嗯，这是一个日常的一个规律，对吧？
0: 对，这个规律大家要掌握。所以我们好草莓效益好坏，就跟环氧分化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如果这个掌握不了，你后边呢，水肥管理都很难。水分我们讲那管理好的，有的肥料的管理或者用药的管理，那都千差万别的。
1: 嗯，除此之外还有哪些重点呢？
0: 重点呢，就是我们讲的那个环氧分化呢，它不仅和光照、温度，还和肥料管理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就是这里呢，我们的肥料管理呢，核心管理就是促生长。向全面转向控旺促花，要结合的温度，结合的苗是水分，然后肥料，我们的目标是全面的控旺促花。因为我们的生殖生长和我们的营养生长它是竞争关系，如果你长得太快，长得太如果长得太旺，它肯定会推迟开花的。
1: 嗯，
0: 所以这段时间呢，我们讲为什么灾后50天非常关键，它对水肥要求是特别高的。
1: 嗯，
0: 这个呢，我就是我们就是刚栽过以后啊，我们主要的任务就是控氮、促根、壮苗，就是要壮而不旺。
1: 嗯，
0: 有人讲那个苗什么叫旺，什么叫不旺？这里呢，我给大家给它分析一下，你旺不旺呢？你可以如果有经验的话，你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考虑。第一个呢，如果出叶特别快，5到6天就出片叶了，有时候5天就出片叶，那肯定长旺掉了。另外呢，那个新叶与地面的夹角如果超过60度，那都竖起来长，那肯定是旺掉了。
1: 嗯，
0: 还有那个叶柄的长度超过叶面的长度的2倍，就是叶柄特别长，那也是旺掉的。其次呢，就是叶片大而薄，颜色特别淡，那个发嫩，那也是旺长。但我们最关键的，大家要注意，一个是夹角，一个是叶柄长度。
1: 嗯，
0: 这样其实是能够看出来的。
1: 嗯，就是只要仔细一点，对吧？嗯，
0: 对对，这时候管理呢，应该是以磷钾肥为主。
1: 嗯，
0: 就是我们一般不建议用氮肥，就是在县里之前。
1: 嗯，
0: 但是也不是绝对的好，因为每年的情况不一样。嗯，不能照本宣科，不能就是完全靠经验。如果苗太弱，可以适当的促生长一些，但是就要生长，长的时候还不能够旺，叫它正常生长。如果苗特别弱的话，你前期一点都不促生长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到时候你的苗很弱，花很小，那你果子很小。
1: 嗯，
0: 这样的话产量对产量影响也挺大的。所以呢，这要结合的你自己的苗，结合你的种植时间实际情况来进行调整。
1: 嗯，就这块大家呢要结合自己田间的实际情况啊。
0: 对对，正常情况下我们讲就是灾后啊，50天内就是县里之前，基本上我们不建议用氮肥，以磷钾肥为主。
1: 嗯，磷钾肥为主。磷钾肥的它这个量有大概多少呢？
0: 这段时间其实为了为我们的高产打下基础，肯定要。

0: 含氮的有外，其他的肥料都可以上。你像我们讲的，像菌肥啊，中微量元素呀，就是钙、镁、铜、水呀，有些腐殖酸呀，一类的生产，含藻酸也好，甲壳素呀，都可以用。就是现在就是，既要养根处长，但是不能养壮。
1: 嗯，
0: 这样呢，就是对要求也挺高的。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就是还要冲些钙肥啊。如果旺的话，如果没旺，还要空旺。嗯，
1: 那如果这个土壤盐分比较高，酸化的地块的话，定之前怎么调土呢？要不要提前洗盐啊？
0: 我们的那个，我们讲的盐含量特别高的田块，基本上在定之前要大水冲洗。
1: 要冲洗。
0: 一个呢，得把严格的渗到那个新生土壤中，另外呢，去大水给它，给它流失掉。这是洗盐，这是那个降低盐分最好的办法。
1: 嗯，就是定植一天当中选哪个时段，栽苗比较合适啊？
0: 我们栽苗一般晴天，晴天呢一般是早上或者傍晚，中午一般不建议栽苗。
1: 嗯，那中午坚决不能定植的原因是什么？
0: 高温，
1: 高温过后苗容易打蔫。嗯，一旦打蔫的话，根部受害的话，那缓苗期特别长。嗯，啊，就是其实，在咱们农户当中也流传这样一句谚语啊，说这个深不埋心，浅不露根，沟背朝龙沟。
0: 就是很多农户栽苗把握不好这个深浅的意思嘛，像埋心啊、露根分别，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呢？比如像这个工背栽反了，后期有哪些麻烦啊？这个栽苗的时候，这个是常规的，经常栽草莓的话应该都懂。
1: 嗯，
0: 这里我是简单讲一下，就是为什么栽的方向基本上现在不会搞错的，但是它是工背，朝上钩，这个大家都明白。
1: 就是栽的时候，适当的要深栽的，适当的，也不能讲我们上，上不那个上不埋心，下不露根呀，
0: 在这基础上适当的要栽深一点，但你也不能因为埋的深，为什么适当的栽深一点呢？深的话容易缓苗，太浅的话，水一冲把根一露出来了，露出来的话它就容易死苗，
1: 如果你要栽深过后，缓苗过后，3片叶子过后啊，你就可以，就是用手啊或者用什么工那个农具啊，给把它那个叫它扒一下，扒一下土，让它的那个就是我们讲的，那个根节部分给它露出来，所以后期呢是有很大的弥补空间的。如果你要栽浅很了，那倒是就麻烦。
0: 是这样是吧？那那个裸根苗和这个鸡翅苗定植的话，栽苗手法上，会不会不一样呀？裸根苗和鸡翅苗栽培的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嗯，您介绍一下。裸根
0: 苗呢，我们建议就是手栽，就是不是手栽，就是拿个苗，用手扒个洞嘛，直接给它栽进去。嗯。 薛蟠苗呢，它现在有两种栽培方式。第一个呢，就是好多人就把薛蟠给它去掉三分之一。
1: 嗯，
0: 去掉三分之一。但我们呢，栽了5年了，我们全部都不这样搞。我们栽薛蟠苗的时候，因为三苗它比较大，如果你那个你的穴扒的比较小的话，你很容易把根露在外边，这样就会影响它的成活。我们呢，都是专门做了一个打孔器，基本上定制到按照 固定的株距，然后进行人为的打孔，打孔以后把苗丢进去，不要把那个我们把根部给它削掉三分之一。这个我们通过5年的时间的话，存活率非常高，缓苗期也特别好。所以定，所以那个薛蟠苗和裸根苗呢，定植它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它是不一样的。 你如果水浇的不是很透的话，你那个你手扒不开的，你扒不了那么大的洞的话，那个根是埋不下去的。 这样就会后期的水费管理造成很大的困难。
1: 好，那我们时间呢还有这个四分钟的时间啊，我想把这个四分钟时间呢都留给您了。您在这个尾声呢，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比如说像当前啊农户定制阶段啊，它比较容易踩的坑是什么啊？就是该注意到的一些细节什么、啊，再给大家总结一些重点，好不好？
0: 好，这个呢，一个呢就是刚才讲的，一个要水分管理，水分管理一定要，要以成活促湿。第二个呢，要促生长、促生根为前提，不能够水分不是你，你想浇水就浇水，不想浇水不浇水，这块肯定要重视。第二呢，还是要拿，要注意化药喷洒，不要妄长，不要妄长。第二个呢，如果是就是水肥管理的时候，肥料管理的时候，尽量不要用氮肥。如果苗特别小的话，可以用氮肥进行促生长；如果苗不是很小的话，我们建议不要用。第三个呢，就是一个，如果苗旺的话，肯定要控。控的话，就是以水肥控为主，就是我尽量的不浇水，这样肯定能控住的。如果实在控不住的话，可以用一些磷酸氢钾呀、甜环酸钙呀这样的控，不建议用像那个。像一些化学药剂雾兆醇啊，甚至其他的化学药剂进行控，因为这个掌握不好很容易出问题。最后呢，我们要提醒大家一点，就是栽的时候肯定要是病虫害防控。病虫防控呢，我感觉草莓栽过以后呢，最关键的还是虫害的防控。
1: 虫害防控也是个重点。
0: 9月份到10月份啊，温度还挺高的，就虫害挺多的。病害呢，如果你搞得好苗的话，说实在的，这个都可以控的。虫害呢，它因为它这个如果一旦疏忽的话，它危害挺大的。它有的都是潜在的危害，你像那个蓟马，你都看不出来，等你看出来的话，它就危害很大了。还有红蜘蛛，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关注蓟马、红蜘蛛等一些虫害的防治。
1: 虫害防控也是很重要，大家把这块做好的话，后期就会省不少事啊。
0: 对，另外呢，你这个根据不同的苗吧，不同的苗的来源，如果你要是从北方或者高原地区来的苗的话，我建议要注意防白粉病。因为那个地方冷凉的苗到我们这个地方，它又带来大量的白粉病。那白粉病呢，有人讲在那地方为什么我没看出来，那我们这边，因为我们这边那边的苗区它非常适合白粉病生长，我们这个种植的时候也适合白粉病生长，所以在它那地方表现不明显，那我们这地方表现就会非常明显。
1: 好的，何老师啊，谢谢您了，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么多，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介绍就只能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希望下次还能够连线到您，继续和大家就农技方面的知识做介绍，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辛苦您了，何老师，
0: 我们再交流啊。
1: 好，何老师再会。
0: 好，再见。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节目到了尾声了，在节目的尾声呢，总影代表我们的节目监制我们的汪倩、孔振茂，感谢各位的收听。那本节目版权呢是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在节目之外，大家可以下载安徽卫视 ATV 客户端。手中有我，更爱生活。今天呢就到这里了，和您说一声再会了。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3: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妈妈，这里有个烟盒。
1: 如果你家小孩在路上捡起了一个烟盒，你会怎么跟他说？
2: 这么脏，快扔了啊！
0: 妈妈，我想把它放进垃圾桶里。
2: 宝贝，你太棒了。
1: 也许我们该捡起的不仅仅是一个烟盒，只要人人都爱护环境，地球将变成美好的人间。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3: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3: 一直在你身边。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0: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来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的收看。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秋风栗香被称作肾之果的板栗，这样吃更养生。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利兴县中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魏鹏程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季节交替易波动，科学控糖稳为先。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通过这两种方式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今天有关于血糖方面的健康问题都是可以的。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这秋风一吹啊，大街小巷呢，总是能够闻到糖炒栗子香甜的味道啊，热乎乎的一袋捧在手里，很多的朋友呢也特别的爱吃。小小的板栗呢，可不仅仅只是解馋的零食，其实它在中医当中啊，也是养生好物。古时候呢，又被叫做肾之果，也有着干果之王的称呼。那么板栗到底有哪些好处？怎么吃更养生呢？咱们也是今天一次性讲明白啊。很多人好奇啊，为啥板栗叫做肾之果呢？中医认为啊，板栗性温，味道甘甜，归脾胃肾三条经络，能够养胃健脾、补肾强筋，还能够活血止血，像脾胃虚寒引起的长期的腹泻、肾虚所带来的腰膝酸软、小便次数多，还有跌打肿痛，都是很适合适量的吃板栗来进行调理的。吃法不同，作用也不同。把板栗做熟了吃，偏向补益气血、养胃补肾；而生吃板栗呢，可以舒筋活络，缓解腰腿酸痛，就连板栗外壳也是锋利壳，有着清热散结、化痰止血的作用。

0: 左右。那么从现代营养的角度来说啊，板栗的益处呢也不少，富含钾元素。钾是可以帮助扩张血管，减轻血管的阻力，对稳定血压、养护心脏有帮助。含有的维生素 B2 也是核黄素，能够帮助修复身体黏膜，维护口腔、肠道黏膜和皮肤健康。对于秋天高发的口腔溃疡、皮肤干燥起皮，都有着一定的预防和改善的作用。同时呢，板栗的膳食纤维啊也是比较丰富的，每100克的新鲜板栗有1.7克的膳食纤维，也是有促进肠道蠕动的作用。挑选板栗呢，也是有小窍门的，南北板栗差别不小。那想要用食补来养生呢，咱们优先选北方栗。北方栗呢，个头小，外皮油亮，糖分高，口感粉糯香浓。那南方板栗呢，个头更大，水分和淀粉的含量更高，口感呢偏硬偏脆。知道了板栗的好处哈，那怎么吃才能够在秋天更好的来滋养我们的身体呢？蒸熟了吃，煮熟了吃，抗性淀粉转化之后呢，能够更好的吸收，主打健脾养胃，那也是非常的适合脾胃虚寒、体质虚弱的老年朋友，煮粥、炖肉也都是不错的选择。另外呢，板栗啊搭配肉类呢，可以说营养更均衡。板栗的淀粉多，但是蛋白质和脂肪不足，所以搭配肉类刚好能够互补。那大家呢也是可以根据自身的体质来挑选，鸡肉性质偏温，适合体质怕冷的人；鸭肉偏凉，适合阴虚燥热的朋友；而猪肉呢，性质平和，大多数的人群都能吃，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体质分别搭配不同类型的肉类。也给大家推荐一些这个食疗方啊，脾胃虚弱的朋友啊，推荐板栗煮粥更好消化。还有呢，一款叫板栗茯枣粥，50克的板栗肉，12克的茯苓，再加上10枚大枣，50克的大米，用少许的白糖或者是盐用来调味。那做法呢，就是先将茯苓研磨成细粉，大枣去枣核，大米洗干净以后煮开，放入大枣、茯苓、板栗，然后小火熬到粥软烂，少量的调味就可以了。这款粥呢，是能够补肾健脾、燥湿，适合脾肾亏虚，经常脚踝浮肿、胃口差、肚子胀、浑身乏力、腰膝酸软、头晕耳鸣，还有大便溏稀、小便频繁的这部分的人群。当然，我们说板栗虽好，但也不是人人都适合的啊。吃起来呢，也是要控制这个分量啊，因为板栗的碳水含量呢是比较高的。吃了板栗之后呢，米饭、馒头这类主食呢，也需要进行相应的减少。防止碳水摄入过多而引发热量超标。同时呢，还有这么几类的人群也请您要格外的留意。首先就是肠胃消化不好的朋友要少吃。板栗的淀粉含量高，不容易消化，所以平常经常有腹胀、胃动力差的朋友呢，不要一次性吃的太多。第二呢，就是血糖异常的人群也是要严格的控制量，因为板栗的升糖效应啊也比较明显，血糖控制不稳或者是糖尿病患者也是要少吃，以避免血糖的波动。第三呢，就是体内湿热正在上火的人群也是不适合大量的吃板栗的，不然呢也是容易加重内热的情况。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于养生中国官方微信公众号，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可以说现在呢，也正值夏秋交替的时节啊，气温变化呢也比较大。那也有不少朋友可能会发现啊，最近一段时间自己的血糖也是更加容易出现忽高忽低的情况。今天呢，咱们就围绕换季控糖的这个话题，那我们今天也是有请到了利辛县中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魏鹏程，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季节交替易波动，科学控糖稳为先，如何在这样的一个时节稳住血糖，守护我们的身体健康。那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魏主任。魏主任您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魏主任，我们说现在也正值这个季节交替的这样的一个时节啊，好像每次一到换季的时候，我们有不少的朋友，尤其是本身就有糖尿病的一些患者朋友，这个血糖啊就更加容易出现波动的情况，糖尿病的发病率和复发率是不是也都有明显升高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1: 这个问题是的，对于说，我虽然是来自基层的，县级嘛，基层医院，但是呢，这个问题同样呢，是我们基层糖尿病患者一样出现的问题。这个我们影响血糖的因素呢，是方方面面，也是非常多的。这种节气的变化对我们血糖影响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因素。你像我们，咱中国是地大物博，南北呢差异又非常大，所以你看，在不同的区域中呢，它的糖尿病本身就有自己区域的特点。对于我们处于一个晚中平原，我们这个地区它一样的也有自己的区域特点，同时呢也有气候特点。像现在呢，我们现在是一个秋季，在中医说我们是春天是生长的春天是生长的，秋季呢就是一个收获的季节。这个时间呢，我们的气温从这个说它是一个偏燥的、干燥的一些的。那这个情况下呢，你看它的带来血糖的影响什么呢？燥的情况。它的水分，咱俗称的理解的水分就可能比较少一点。咱都知道秋天要吃点梨子，运运肺、运运燥，对吧？你像夏天火比较旺，但是呢，夏天火旺的同时呢，它的水气比较多，所以湿气也重。而秋天呢，湿气没了，我们用西医讲说呢，就是我们的空气湿度比较少，对吧？所以叫温燥。所以秋天我们要吃一些温燥的一些东西。这个时间呢，带来血糖的影响呢，因为什么呢？这个气候变化之后啊，血糖会忽高忽低的变动厉害，再加上早晚呢，秋天呢，早晚的温度变化又大，我们的血糖又随着我们的温度的改变呢，也会有相对来说更剧烈一点的变化。以前有好多老糖友嘛，在其他的季节的控制还好，但是一换季之后呢，哎，可能控制的呢没有原来那么好了。这也就是季节影响的一个因素，这还有一部分是以前可能没有发这个糖尿病啊，但是这个季节来之后，因为血糖影响体内的内环境改变之后呢，他的糖尿病现在发出来了，所以说季节改变之后的确是有可能会影响我们的一个血糖控制，第二个的它的发病率呢也会是上升，那这个时间呢也是一个常见现象，但是大家也不要焦虑啊，我们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养生，这。现在的我们资讯都比较发达，大家呢获得养生的这个知识的途径也比较多，可以参考一下。当然了，最专业的还是要到我们公立医院去，到相应的专科，我们专科医生可能会给你指导更合适的这些理念啊。所以整体来说，它的发病率是增加的，它的血糖的确是比较难以控制的。我们下面再谈该如何来应对这个问题。
0: 就是根据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气候特点，咱们的血糖也是容易出现波动的这样
1: 对
0: 的一
1: 的，
0: 个情况。而且我听说啊，进入到秋天，咱们民间还有一个民俗叫贴秋膘。那对于咱们这个血糖不稳的一些朋友来说，这个贴秋膘的这样的一个习俗的话，是不是也会给血糖带来一些影响呢？
1: 好的。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一般呢来说呢，我们贴秋膘这个事情，你可以看一下，大多是在我们北方，特别东这个这个北京地区，一直都比较流传贴秋膘这个事情。像南方可能少一点，基本上没有这个传统观念啊。我们北方的贴秋膘，贴秋膘是啥呢？不同地方它有它自己的不同的生活饮食和习惯。一般北方贴秋膘，基本上就是说，你看大家听这个意思，秋膘。秋天的 这个肥膘嘛，不一定是肥膘啊，就是说意思我理解呢，就是多储存一下，补充一下这个营养嘛。所以说这些秋膘的时间呢，我们可能会干嘛呢？多补充一些营养，一般以荤的为主。你像北方喜欢包饺子，猪肉的饺子、羊肉的饺子啊，这叫贴秋膘。那这个时间，你看我们摄入的营养和热量呢，贴秋膘的时间应该会比我们平时的时间可能热量摄入更多一点。那么大家已经知道，我们糖尿病患者他的一个核心点就是控制热量，控制热量。那你现在贴秋膘的时间，是不是你热量摄入的比以前多了呀？那这个情况下，你热量摄入多了，你以前能控制住的血糖是不是有可能控制不住了？为什么呢？一方面你的摄入热量多了，第二方面如果你的药没有跟上，你看咱糖有控血糖的时间，我们摄入的热量和我们用的药量两者啊是一个平衡的关系，谁多谁少都不行。你热量多那血糖就高，热量少呢啊那你血糖就低，对吧？所以你看我们秋天贴秋膘这个事情，那么是否呢就有可能会带来，哎，我们的一段时间之内啊，我们的血糖容易波动更大了，然后呢比以前更高一点。哎，以前你用的药刚刚好把你的血糖控得非常达标，但是贴秋膘这一段时间可能呢你血糖呢就不达标了，是吧？有可能比较高了。那是这个时间该如何来应对呢？一方面，如果作为非常老的老糖友，我们都教的比较多的，他也了解的知识比较多，自己会做的，他知道贴秋膘的时间我可以自己调整一下药量，但这个要求比较高哦，大多数糖友可能没有这一个还没有这么高深的医学知识。那怎么办呢？很简单呀，去找你的主治医师，去找我们专业的医生，我们来教你该挑你在贴秋膘的时间我们如何来给你调整药量。这个有一个方向，什么方向呢？基本上刚才也说了方向，就说可能我们会在你原有的降糖的药的基础上给你增加一些量哦，当然了这只是方向，具体的每个人呢，因为每个人你都是唯一的，也是独立的唯一的一个你，你的治疗方案可能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专业医师会根据每个病人不同的你的疾病情况啦、家庭条件情况啦等等，综合所有的问题来给你解决的问题，告诉你你的药量该如何来调、如何来换，让你保证在贴秋膘的同时还能保证你血糖的平稳，咱可以一箭双雕，达到两个方面都有很大的获益啊！所以这个问题还是能解决的，大家不要担心。贴秋膘是我们很好的一个传统习俗，当然了，我们这个习俗流传下来，它跟我们的趋势是有息息相关的。我们北方人贴秋膘，为什么要贴秋膘？刚才也说了，对吧？我们进入秋天了，人呢每天需要的热量可能比以前多了，它就是给我们提前补充一下进入秋冬季，这就相当于是一个预演，对吧？提前给你增加一些热量，叫你有这个相应充足的热量来度过我们的秋天和冬天。所以说这个习俗大家是可以保留的，也是非常支持的啊，我们可以更合理的来做这件事情，我们专业生完全能够提供这方面的专业指导，大家可以放心的贴秋膘。
0: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贴秋膘这样的一个习俗，那具体怎么贴其实还是很有讲究和门道的哈。那我们今天说到的是血糖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每次说到糖尿病说到血糖的时候啊，我们也发现很多的朋友啊会认为糖尿病就是糖吃多了导致的。今天我们也是向魏主任求证一下哈，就是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高血糖和糖尿病呢？
1: 好的，主持人提的问题非常好。这个问题说实话，我估计不仅仅是我们基层医生碰到，应该全国的内分泌医生都会碰到。我们老百姓在糖尿病这方面的误区，这是其中之一，也是非常非常非常重点说三遍常见的误区之一，就是说我们血糖这个问题啊，这个血糖高了，我是不是糖尿病呢？这个是这个问题。哎，你看我经常就有临床碰到，我有一些特别是第一次见面的病人，他告诉我来的时间找我就诊的时间说，哎，我就血糖高了两三年，我不是糖尿病啊，我今天来找你看就是说我就是血糖高了，我有点担心找你看看什么情况。你看这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一个理念的问题，也是一个方向的问题。糖尿病是个什么病呢？这个名词大家也知道，糖尿病嘛，它的有糖 油尿为什么这个名词来？这解释的又比较长，估计大家也知道，就是我们古人发现，就是尿里边有糖了嘛，甜了嘛，所以起的这个名字叫糖尿病嘛，啊，对吧？

0: 只有我们血糖高，从现代科学证明，只要血糖高，你就是糖尿病。当然了，前提条件，只要你血糖高达到了我们糖尿病诊断标准，那你就是糖尿病。所以说，具体这个问题，你血糖高和是不是糖尿病，这个其实是一个不冲突的一个问题。你血糖高只要达到标准，它就是糖尿病。这两个观念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它是统一的。所以说，在这边一定要提醒大家一点。你发现血糖高的时间，你不要再纠结自己是不是糖尿病，或者纠结自己要不要干预和处理这件事情。一般咱现在大家生活条件好了，好多人都去做体检。当然了，我们供职人员或者说上班的这些，一般单位和各个工厂给的都有每年一次体检，咱不说了，这是非常好的。现在好多老百姓在没有这些公共体检，自己也会做体检。经常在体检报告中间，你要注意一点，里面的什么呢？就是我们体检报告中间的葡萄糖那一项，一般咱们体检的时间全都是空腹抽血，对吧？是空腹抽血，空腹抽血的情况下，它出来一个数值叫什么呢？叫葡萄糖。这个葡萄糖可能就是大家普通老百姓认为的就是血糖，其实它也就是血糖，可以这样理解。这一点经常在我们一张那么多的这体检报告中间非常多的项，它不起眼。它只剩就那一点，就那一条，就一个小箭头，可能你不重视，甚至或者说，其实我理解的，特别在基层，大多数你的最后给你读体检报告的人，他不是一个专业的内分泌医生，他自己都不懂那么多，非常专业，他也都不重视，他就更没办法提供你，告诉你正确的处理这件事情的，这个方法。所以说，带来一个问题，有时候体检出来了，如果你回家翻一下。你既往的体检报告，你有可能会发现。当然，我不希望你的体检报告出现你的葡萄糖这项高。你会发现，它的正常值一般是6.1，有可能你的已经超过6.1了。一旦超了，建议大家赶紧去找专科医生看一下。一般情况下，我们空腹血糖一旦超过6.1，基本上可以说绝大多数，你即使不是糖尿病，也在糖尿病前期可能性非常高了，或者说是空腹糖耐量受损期。所以这个时间你一定建议你一定要去，即使你没到糖尿病，你也是用俗话说叫半只脚跨进糖尿病的门了。你很快，一般情况下不会撑个几年，很快你就会进入到糖友的行列，这不是一个好消息啊。但是呢，你要注意，所以说你的血糖高，就咱俗称的你体检报告中那个葡萄糖，它其实就是糖病最核心的一点。一般情况下超过6.1以上，高度怀疑7.0以上。基本上就诊断了，所以说这个时间你一定要重视。糖尿病是一个慢性病，也是基础病，目前已经是在咱中国来说，它是所有慢性病中间人数最多的一个了，已经是第一位了。说这么多什么意思呢？让大家去重视这个问题。我们一旦出现这个问题，一定要提前的干预，一定要提前的干预，减缓这个病对身体的危害。这个病危害全在厉害的时间全在后边，你早干预。你就会早获益，早获益。你晚干预，当然了，你晚获益，对吧？所以说，一旦出现这个问题，一定要去看。如果体检报告发现血糖高，哦，你一定去看，一定到专业医生看。我们会指导你，给你判断到底是不是到糖尿病或者到是糖尿病前期什么样的，告诉你一个专业的东西，然后再教你进一步的该如何来解决或者改善这些问题。所以说，血糖高和糖尿病不冲突，它是辩证统一的。你一旦碰见血，发现血糖高，一定要重视，找专业医生，让我们来帮你专业的诊断一下，一定不要忽视，它是一个长期的基础病，早干预，早获益。
1: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咨询啊。好，魏哲，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就问到了，说他老伴儿今年60岁，说最近体检检查的这个几项指标是这样的：糖化血红蛋白6.8，空腹血糖6.4，餐后2小时也查了是9.2。他想问一下，这个数值代表什么？算糖尿病吗？
0: 按照这个标准来说，这个应该是一个糖尿病前期，没有完全达到2型糖尿病的诊断标准。但是第一个，目前年龄已经大了60岁以上了，应该大概率

0: 这个病人要不几年，可能也就一两年、两三年。当然，这个话说的不太对啊。我希望你撑的时间越长越好，可能就会达到了我们糖病的诊断标准。虽然这个病人目前结合糖化和他两次血糖来说，没有做我们的糖筛，还是高度考虑糖病一个前期啊，前期一个糖尿病。这个病人一定要注意，要开始控糖，热量的摄入要减少。尽量延缓我们另外一只脚跨进我们糖尿病门这个事情来，哎，又多了一个慢性病，
1: 就是这个时候开始注意，其实还是来得及的，
0: 还
1: 还
0: 可
1: 是
0: 以，
1: 有可能逆转的，是吗？
0: 逆转可能性目前非常小，
1: 很小，
0: 很小。目前的医学对于糖尿病一
1: 但
0: 旦
1: 是可以控制，
0: 可以控制，延缓这个时间。比如说我们不控制，可能一年两年我们到糖尿病了，但是控制可能两年四年五年，哎，这就是我们的获益，这就是我们的获益
1: 好，这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啊，那这么来说的话，如果说血糖出了问题的话，咱们的身体会给我们，比如说某些信号提醒大家吗？
0: 这方面是有的，这就牵涉到我们另一个我们糖尿病的误区，也是非常常见的之一，叫什么呢？我没什么感觉，在基层老百姓好说，我能吃能喝，你能干活，我没什么病啊，我好得很，没有什么病，这就牵涉一个问题，叫我们糖尿病，实际糖尿病的，我们有一个专业名词，叫糖尿病的典型症状，你听一下这个词，叫典型，典型什么意思？抓你个典型。就是有代表性嘛，叫三多一少，大家听的可能也比较多。哪三多呢？大家可能也知道非常多，吃的多，对吧？喝的也多，对吧？活动呢，这个体重呢是减少的，小便呢是多的，三多一少，有这个情况。如果有病人真是有这个典型症状了，你一定要去就医，你大概率的可能还真是一个糖尿病了。对于，但是呢，另一个问题说什么？这方面呢，有一个误区就在什么呢？我没有症状，我就不是糖尿病了吗？你看这个说法不成立。那我有这个症状就一定是糖尿病吗？这个说法也不成立，因为医学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科学，可以说在医学中间绝对的事情应该说非常非常少。我好打比方，就相当于我们买彩票，你中买2块钱中个500万，几率非常非常低，你不能说它绝对不能中和绝对中，但是。你说他几率很低，全国那么多人，多少万，对吧？他是有可能有人中的几率的问题。而对于这一块来说，我们糖尿病，你这一块说他没有症状，他不代表你像刚才我们说了，你体检的时间，你看我血糖可能6.1以上了，可能7点几了，那这个时间我没有症状呀，我平时上班很好，我工作也很好，没有任何症状，我吃喝住行和平时没什么区别，那这个时间。我就不是糖尿病了吗？不是的，这个时间你去到医院查的时间可能，甚至说大于7.0以上，我们就诊断是糖尿病，但是你没有症状。那有第二部分人说了，哎，我已经有三多一少了，你看我吃的也多，喝的也少，我还瘦呀，小便多，那我就一定是糖尿病？也不是，我们有些疾病和或者说有些你的状态情况下也可能会有这些情况，比如说有些疾病，我们的甲亢症状。它也可能也是甲亢，也是内分泌常见的一个病，它也可能导致类似这些症状，口渴症状呀，那么，但是有这个症状呢，不一定是，但是呢，第三点我要说的什么话呢？一旦你有三多一少的症状，到这个时间，我可以说，基本上你是糖尿病的几率是相对说是非常高的，可能要我个人感觉这个是没有一个官方数据啊，要70%-80%以上你可能是的，为什么这么说？对于一个糖病来说，从一个正常人到我们的蜜月期，到最后诊断糖尿病，一直到糖病出现并发症，你看我这一会儿说了4个阶段，对吧？一般情况下，这是我个人分的哈，没有这么明确分，我感觉可以分4个阶段。等你到这个三多一少的症状的时间，一般都经过前面3个阶段了。大多数情况下，有三多一少的症状的，当然了，一型糖尿病一些特殊糖尿病不算啊，咱说的是2型糖尿病。对于这类人群，一般等到了明显的有三多一少症状的时间，可能大多数你的糖尿病病史，就说你可能已经诊断上糖尿病，但是你不知道，时间可能都已经3年开外了，甚至3到5年了。你看，从这个第三个角度说，你有三多一少的症状，可能是更可怕一点事情，比你体检没有任何症状，体检发现血糖高那么一点，这个时间它已经是时间更长了。所以说，有的时间我告诉我的，病人呢一个比喻，我好说糖尿病有点像个小偷，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他在偷偷的偷你的东西，偷你的啥呢？偷你的健康。这句话大家能理解不知道能不能理解，对吧？你发现不了他的时间，你不知道你的身体被他开始在一步步的受损。等你发现了，你才会发现，哎，我的身体已经受损了，你才知道你仓库里，我去就好打比喻说，他在你仓库里不停的偷东西，你没去看发现不了。等你发现了，早发现可能发现，哎，你丢了10块钱，晚发现可能，哎，你已经丢了100块钱了，对吧？所以说，这个症状和我们是不是诊断糖尿病，通过这方面的一个解释，大家应该明确了，这两个不是一个对等的，没有症状不代表你没有糖尿病，有了症状也不代表你就是糖尿病。但是，一旦你有了典型的三多一少症状，往往你是糖尿病的几率还是非常高的，一定建议大家要去就诊，我们来提前干预它。好，
1: 嗯，
0: 主持人。
1: 好，这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症状啊。那就像前面一位听众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他做的这个检查包括餐前的血糖，包括糖化的这个指标，也包括餐后的血糖。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感觉啊，更多的朋友关注自己的血糖，可能仅仅就是体检的时候查一个空腹血糖，大家会觉得，哎，这个空腹血糖，如果说这个正常值在参考范围之内，是不是就代表表着血糖没问题，不是糖尿病患者呢？
0: 这又是一个，哎，主持人问的问题都非常好。这是一个我们临床中又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也是大家的误区之一。甚至我们有好多我们自己的糖友、老糖友啊、老患者，他自己都没有弄，还都没有完全弄清楚这件事情，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这边的区别是什么呢？整个来说，我们多说一点吧。我们糖尿病为什么大家会得糖尿病？其实呀，简单说就是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面，我们正常人为什么不得呢？是我们身体里面分泌的胰岛素呀，它的量是够用的。什么意思呢？我们每正常人身体里分泌的胰岛素够我们每天来降糖吃这件事情够做的。而我们得了糖尿病之后呢，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呢？我们自己分泌的胰岛素呀不够了，对吧？不够来降血糖了，所以你的血糖就会高了。啊，我们空腹血糖呢是，需要的胰岛素的量是少一点的，啊，我们胰岛素分泌是有一个规律的，什么规律呢？空腹，这个血糖呢是什么？空腹大家能懂，就是我们早上没吃饭的时间，那这个时间呢，我们肚子里没有食物，对吧？所以食物消化了之后变成血糖，那这个时间你的血糖身体里的血糖是不是低一点呢？相对来说低一点吧，那这个时间我们需要的胰岛素的量是不是相对要少一点？然后呢，等我们吃完饭之后，我们消化吸收之后，我们体内的血糖是不是要向上面升呀？因为我们吃饭了呀，饭消化吸收变成血糖，是不是血糖开始向上面升了，对吧？升了之后，那么我们想要降怎么来办呢？是不是需要的胰岛素量就会多了，对吧？一般情况下，我们餐后2个小时需要的胰岛素的量，是我们空腹胰岛素量的5到10倍了。哦，你看你这一倍数，你一听。好多吧，我们需要的量就更多，大量的比跟你空腹相比，那这个时间你看，如果我们胰岛功能受伤了之后，分泌的少了，可能我们还没有少那么多，对吧？比如说我们正常人胰岛素啊，要分泌50%以内，你的血糖其实都够的，啊，一旦小于50%之后，比如说只有49了，那这个时间就缺1%的胰岛素，那这时间你的血糖就不能完全达标了，你就高了，这时间就可以诊断糖尿病了。空腹血，你看空腹血糖的时间需要的胰岛素量少，而我们刚得的糖尿病人，包或者说没有糖尿病人，我们需要的少，需要的胰岛素少，但是我们胰岛功能并没有那么差，所以说我们自己身体分泌的胰岛素呢够用的。对吧？够用的，所以说你的空腹血糖，它能把你的空腹血糖压得正常，所以是表现的出来是什么呢？你的空腹血糖，对吧？是正常的，但你看这中间分两块呀，一方面你是正常人，你分泌的胰岛素是够的，所以说你的空腹血糖是正常的。第二方面你是糖尿病病人，但是比较轻，你分泌的空腹胰岛素，这个空腹的时间分泌的胰岛素仍然是够压住你空腹的血糖的，所以你的空腹血糖也不高。你看。所以说，你看这，我说这两类人群，就告诉大家，空腹血糖正常就不能判断你是不是糖尿病了吧，对吧？我们餐后血糖同样的重要，我们餐后血糖需要的胰岛素是空腹的5到10倍了，你看，对吧？那这个时间需要这么多，我们正常人呢分泌的胰岛素是够的， 够的，你的差额血糖就不高。所以你看你是正常人吗？所以你不是糖尿病。但是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来说，一旦需要你分泌。

0: 5到10倍大量的胰岛素了之后，你看，你现在只有49%的，你还缺1%呀，所以你的餐后血糖就压不住了，对吧？所以你的餐后血糖就会高了。正常人不高，但是糖病患者一般先以餐后血糖高为主，对吧？是这个特点。所以说，返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话，我们只关注空腹血糖肯定是不对的了吧？我们现在知道这个道理了，仅仅空腹血糖是不对的，特别对于我们糖病患者，餐后血糖比空腹血糖更重要，它更能反映我们胰岛功能缺陷的一个程度。特别餐后血糖，它分泌的胰岛素不够的缺口比较大的情况下，餐后血糖会非常高。那这么时间血糖一高一低，波动又非常大的情况下，那么糖病患者的他的并发症，因为我们治疗糖病其实就是糖尿病会引起好多的并发症，通俗话说就是血糖高了之后，它会损伤好多组织和器官，引起好多问题。那么它的波动越大，它对于我们的并发症的损害就是越重的，它比你一直高和一直低损害都重。所以我们控糖中人最怕的一类患者，或者说这一类患者血糖波动非常大的这一类患者，他的糖尿病的进展，他的并发症的进展会更快，他的损害会更重，他会花钱更多，受罪更厉害。所以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说，空腹血糖不能仅仅看空腹血糖，它是重要指标，但是只是之一。我们的餐后血糖同样的重要，大家以后不要在这方面再有进入这个误区了。
1: 嗯，好，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
3: 吃
2: 朋友，
3: 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
3: 一些
4: 度
3: 高
4: 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4: 安
6: 预防
4: 徽
6: 也是
4: 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
2: 多一
4: 守
2: 份
4: 护。
2: 守护。
4: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此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网络直播的平台来同样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利辛县中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魏鹏程，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季节交替易波动，科学控糖稳为先。欢迎您啊！如果说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同样还可以通过6051634580088来拨打咨询关于血糖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视频号这两种方式，通过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咨询。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魏主任啊。魏主任，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啊，这个关注自己的这个血糖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其实对于糖尿病来说，应该说目前它的这个发病率也比较高，似乎这个人群也越来越广泛，还有年轻化的趋势。那您能不能再系统的跟我们说一说，哪些人群需要重点的关注糖尿病呢？
0: 好的，其实呢，糖尿病现在已经是一个社会问题了，大家可以看我们15的这个规划，中间呢已经是对我们慢病的这一块，国家也在重视这一期，要求我们医疗系统在做慢病管理这个事情。其实站在国家的角度啊，这是非常明确的，也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就是我们慢病越来越多，当然了，是以可以说是以我们糖尿病为代表的慢病越来越多。我们现在糖病发病率呢，18岁以上的人口都有12.4%了，这是全国总人口啊，所以说这个基数非常大的，基本上我们糖病都将近1到2亿了。大家想一下，多么可怕的一个数字！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可能10个人中间就一个是糖尿病患者，你看你有100个亲戚朋友，可能就有10个糖尿病，这是一个糖尿病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它毕竟是一种病啊，并且它又是一种基础疾病。那糖尿病它的损害呢，又更重。那 我们知道它的危害这么重，那么我们怎么来重视，或者说什么情况要注意这一块事情呢？有，特别我在基层呢，有好多老百姓呢，说话比较通俗，他好说什么呢？我祖上几代都没有糖尿病，为什么我得糖尿病？你不是说糖尿病只有遗传因素吗？我的祖辈、父辈，他们都没有糖尿病，为什么我会得呢？你看，这就是其中一个误区之一。什么呢？我们糖尿病啊，不仅仅只有遗传因素这一点。话是什么意思呢？不仅仅说你有遗传因素之后你才容易得，实际容易得糖尿病现在有哪些呢？我们常见的比较多，第一个实际第一个是什么呢？肥胖。
1: 嗯，
0: 肥胖目前反而是我们糖尿病的第一位，容易得的第一位。你看那些胖子体重超标的，当然了，关于肥胖的问题目前也是国家的另外一个问题，也是慢病。肥胖目前已经早都已经是一种病了，叫肥胖病，国家也非常重视。今年呢又是我们的体重管理年，也就俗称的减重年，也是我们体重管理年。 肥胖之后它会带来好多问题，所以说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可能会诱发和导致糖尿病，所以肥胖应该是第一位的，容易诱发我们糖尿病第一位的。第二方面，我们遗传因素，这是一个因素啊，这就是俗称的，哎，我家里有没有这个直系因素，有没有糖尿病，所以我容不容易得嘛？哎，这是一个因素需要注意的。第三个呢，跟什么呢？跟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些，生活方式是否规律啦，熬夜啦，喝酒啦，吸烟啦，工作压力大啦，具有生活方式方面，啊，一些不太合理的生活方式是其中这些因素啊，是这些因素。其他呢还有一些少见的这些特殊的糖尿病啦，和特殊类型的一些青少年得了，那一些都是一些遗传因素了，就特殊类型这一些。整体来说，影响我们糖尿病是否容易得，第一位大家是要重视的是体重，第二个遗传因素，第三个生活方式啊，这几个占的是主要的，是我们自己可控的啊。第二个不可控，遗传嘛咱们不可控了，但是肥胖呢生活方式非常重要的，所以你就提倡大家健康的生活方式呢，这个词说得非常好，叫健康的生活方式，但做起来的确非常难啊，但是大家尽量奔着这个美好的目标去，你做多一分就减少一分得糖尿病的一个风险啊，大概是这种情况。
1: 就是说其实遗传只是说增加它的发病的风险，
0: 哎，
1: 但并不是说哎有遗传因素就一定会得糖尿病，
0: 对，
1: 反而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包括这种肥胖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健康问题，更加容易会引发或者是诱发糖尿病的发生。
0: 对，相对来说前面这些不利的因素呢，你可能诱发你糖尿病的几率，我个人感觉啊，比你遗传因素呢还高。所以说大家即使有家族史，第一个你一定不要怕，你不要终日的惶惶而不安，不行，我有家族史，我下一步是糖尿病患者了，我天天好害怕，没必要，可能没有病还把你心情搞坏了呢，对吧？这也不好。第二个就是啥呢？你得了即使有家族史，你什么正确对待这件事情，反而观察实际观察中间，有家族史的得糖尿病的反而并不是多高，反而是刚才说的生活方式和肥胖这类人群，他的糖尿病率反而比他高得多得多。所以大家一定不要这种害怕这块事情。当然了，你有生活方式不好的时间，要赶紧去干预，是这样说。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有糖尿病已经6年了，说最近觉得夜里出现手脚发麻，脚趾头有刺痛感，皮肤还发痒，夜里睡不好，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是怎么一回事，跟这个糖尿病有关系吗？应该怎么来处理？
0: 好的，这位听友问题很好，这是我们临床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其实这就是刚才我话说到一半，咱刚才只说了糖尿病会有好多并发症，对于这个病人基本上可以判断，应该八九不离十，这个病人应该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是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其中最常见的之一。周围神经受损了，糖尿病损害其中有一项是全身的神经都可以受损，而我们周围神经它是全身神经其中一部分，神经受损之后它就会表现一些感觉的一些症状，我们常见的有针刺感，针刺感知道什么意思吗？针扎的那种感觉呀，然后蚁形感，蚂蚁的蚁，哎，感觉全身好像在蚂蚁在那爬啊，然后刀割样的感觉叫刀割感，对，跟刀割的那种感觉，还有什么火烧感，跟火烧的那种感觉呀，火烧的感觉，还 还有人就是一个麻木感啊，麻木感，还有的痛性的神经病变，

0: 一般情况下，大多数病人应该10年开外才会出现这种症状，而这个患者现在提供的是病史发现6年，什么意思呢？刚才咱说了，逃命是非常隐匿的，跟小偷一样，你没发现。
1: 有可能前面没发现。
0: 哎，对对对，所以说你看，虽然他才发现6年，有可能这位糖友的病史有可能10年超上了。如果他查胰岛功能，查这些，我们有些手段可以，这个粗陋的估算，有可能这个糖尿病患者还是大概率的10年超上了，时间比较长，所以这个症状出现的应该是一个糖尿病作为神经病变。当然了，出现神经病变你不要害怕，这个症状其实说实话对你的生活还是有一定影响的。你看你很好多不舒服的感觉吗？可能会影响你生活，
1: 是。
0: 影响你心情，对吧？它会影响你这情况，怎么办呢？去找你当地的专业的内分泌科医生。对于这方面，目前研究的也还是比较透彻的。我们有好多的药物可以干预，能够缓解和减轻这些症状，也能够达到很好的一个控制效果。你长期规律的听专科医生的建议，给你全部这个摸完底儿，我就说全面的一个评估之后，给你相应的治疗方案，这个症状绝大多数病人都可以缓解得很好。哦，所以这个你不要担心的，这位病友啊。
1: 就是还是去内分泌科再去
0: 专
1: 就
0: 科医
1: 诊
0: 生，
1: 一次，
0: 对，
1: 把这个相应的一些症状跟医生说清楚，医生
0: 对
1: 可
0: 的，
1: 能会调整一些，比如说相应的一些药
0: 药
1: 物来
0: 物治疗
1: 缓
0: 方
1: 解
0: 案，
1: 相应的这样的一些症状啊。
0: 对的，
1: 这
0: 对
1: 是
0: 的，
1: 针对于这位朋友来说的，就像刚才魏主任说的啊，其实我们可能还有一部分的朋友首诊并不是因为血糖高首诊去发现了是糖尿病，而是比如说做其他的检查，发现哎出现了一些问题，做其他的检查，然后一查血糖，出现了这种血糖
0: 是
1: 升
0: 的，
1: 高的这个情况，确诊糖尿病的这样的一部分的患者。所以说，糖尿病本身，我们常说有一句话说，糖尿病血糖高本身不可怕，
0: 哎，
1: 可
0: 对
1: 怕
0: 的，
1: 的
0: 对的，
1: 就是它带给我们
0: 并
1: 的各
0: 发
1: 种
0: 症，
1: 各样的一些并发症，以及
0: 对
1: 它
0: 的，
1: 对于我们健康的各种各样
0: 危害，
1: 的影响和危害。那除了刚才这位朋友是属于这种周围
0: 周
1: 神
0: 围神
1: 经
0: 经病
1: 病
0: 变，
1: 变，还有包括比如说血管的这个影
0: 对。
1: 响，包括有的对这个眼睛的影响等等这些都是因为血糖高而引发的。我之前听到的一句话就说，等于说就是这个血管是泡在这个糖水里面，所以这个影响就比较大了
0: 是的，是的。
1: 那如果说想要稳住血糖的话不管是对于我们普通的大众来说，还是说对于我们已经确诊是糖尿病的患者来说，其实除了一方面我们科学的对待它，去进行相应的规范的治疗之外，日常的饮食、生活方式，刚才您也说生活方式很重要，
0: 对的。
1: 那在这方面的话，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到大家呢？
0: 好的，这个问题呢，是我们每一个糖尿病患者必须要做到的事情。对于糖尿病的患者，他的管理中间，我们的健康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健康教育中间，就会包括我们的生活方式干预，这又是，它是和我们健康教育通拢的一个地位的，就是我们生活方式。你看，我们糖尿病它是跟我们吃息息相关的，而我们的吃会贯穿我们生命周期的全过程，对吧？贯穿我们全过程，所以说它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怎么来吃呢？基本上几句话吧，我感觉可以总结的。第一句话，我一般喜欢告诉我的患者叫按时定量吃饭。你看，按时定量是不是非常规律的意思？按时和定量。第二方面呢，现在大家一般营养过剩比较多，所以一般糖友患者需要呢，就少盐少油。一般我们北方人盐吃的比较多，油吃的也蛮大的，所以叫少盐少油，这两方面要注意一些。其他呢要适，第三点呢要适度的活动，具体如何的适度活动呢？它有好多的一些标准规范。一般呢，你结合自己的身体，结合你的各方面的关节的情况啦、年龄的情况、性功能的情况，你适合的情况。一般情况下，你在做到，就是说，也运动了，但是也没那么劳累，你也能感觉到这个运动你能撑得下来，或者说。不感觉那么疲倦，这个可能就是结合你每个人具体的适合你的一个运动。所以说，你看，要求说白了一个规律，规律，一个规律。第二个呢，你还要加上运动，也就是咱是老话所说的一句话说的叫什么？少吃多动，对吧？闭上嘴，然后迈开腿，对吧？少吃多动，基本上你就这样做，这是一个大的方向的问题。具体到每一个糖友患者。你还是需要到我们专科医生，我们会结合你的所有的情况、你的健康情况、家庭情况、你的身体情况，来制定最适合你的

0: 这个生活方式的运动方案。刚才说的是方向问题，并且我们专科医生一定能给你制定适合你的方案，所以大家要有信心。
1: 那包括像现在也是在往秋季过渡嘛，这样的一个时节。那刚才我们前面也说了，其实秋季也有一些当季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像红薯啊、板栗呀、南瓜啊，包括这个秋梨呀等等这样的一些食物的话，那这些食物对于咱们糖尿病患者来说友好吗？
0: 好的，我们秋季这些食物呢，你看秋季丰收的这个季节嘛，然后咱们大量的这些瓜果什么全都上市了，也是一年四季中间我们可以获得水果最多的时间，对吧？对于我们糖病人要关心什么问题呢？第一个，你水果中间，你的水果的含糖量和升糖指数。如果你的含糖量高，升糖指数比较高，那这个水果可能不是特别有利于我们糖友患者。我们喜欢这种含糖量低，升糖指数低的这类水果适合我们糖敏患者用。咱刚才说的几个问题，咱现在比较多的这些番薯这一类的，它的东西呢，第一个，这个东西它含糖量是蛮高的；第二个呢，它对消化不是特别有利。我们糖友患者其实特别时间偏长。一点的糖尿患者，一方面长期的药物把胃给搞坏了，第二方面呢，糖尿病并发症其中就有一项会引起我们胃肠的神经病变，也会影响你的消化。所以老糖友一般没几个有好胃的，我都说这个时间你实际上红薯这一块，他可能老糖友都有经验，吃多一点就会腹胀、饱胀、泛酸。所以你看，第一这类东西它本身升糖就比较高，第二嘛影响消化。包括咱刚才说的板栗，你看刚才在节目中间开始也说了，大家要正确的吃板栗。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呢，你更要再精确一点，怎么来吃板栗，对吧？毕竟它的这些淀粉含量比较高，有点像呢，它就可以完全可以代替我们主食的。当然了，我不是让你只吃板栗不吃主食，就是说你吃一定量的板栗之后，你主食的量一定要减。咱刚才说了，按时定量嘛，这才能保证你定量嘛，对吧？还有我们南瓜，南瓜呢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疯传的一个事儿叫吃南瓜能够治疗糖尿病，这个中间后来也大家好多人都听说过，对吧？对，后来辟谣了。这个南瓜中间含有一些微量元素，它是对我们胰腺是有一定好处啊。但是这个好处呢，只是讲有好处，对吧？但是整个来说，特别现在南瓜，大家一般选到菜市场买的南瓜，什么贝贝南瓜啦，特别贝贝南瓜这一类的，价格贵便宜不说，它的含糖量更高，它口感好呀。又软糯，含糖量又更高，所以吃起来好吃呀，也香甜，消化也好，消化吸收。但是它带来的事情不就来了吗？餐后血糖容易高，消化吸收快，你的血糖会高峰会非常高，不利于血糖的控制，对吧？像秋梨是一个比较好一点的水果，秋天呢是孕燥，大家都知道，这个梨子加上这个冰糖啦，加上这些百合了，可以运肺止咳。哎，咱有这一个生活小妙招吧？咳了，我们特别秋天，我们运运肺。从这个角度说，梨子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水果。它的含糖量虽然你吃的也有点甜，但它是有点甘甜，不是那种非常甜。水果中间特别现在葡萄，现在我们葡萄你看很少能碰见什么呢？我们不说野生的了，就是自己家里种，不是大棚里面种的。现在葡萄都是那些葡萄种植户，他都选的品种含糖量都非常非常高。
1: 为了这个口感
0: 口
1: 更
0: 感，
1: 好吃
0: 它的确是好吃啊。对，你看，这个话题就说是到什么呢？我们8零后有时间说，我们现在吃东西吃不到小时间的味道了。小时间家里房前屋后种的葡萄那个味儿，和我们现在街上买的什么巨峰啦、那些什么。珍珠什么东西，这些葡萄味儿不一样，好甜，但就没有以前我们吃那个味道。说什么呢？现在葡萄的含糖量更高，全部是人工培育，然后选植出来的，它含糖量更高，所以葡萄含糖量更高，更不要吃。而梨子呢是甘甜，它这边糖也含，但相对来说，像梨子、苹果，像梨子来说，它的含糖量、升糖指数都还是比较低的，大家可以吃的。当然了。一听说，哎，魏总，你说我可以吃，我回家花买个10块钱的，买个十几个，每天咔咔咔，
1: 还要
0: 我
1: 控
0: 啃
1: 制
0: 个几
1: 量。
0: 啊！对了，主持人说的非常好，叫有句广告词叫说什么某种酒再好你还不要贪杯哦，一个道理。梨子可以吃，但是一定要控制量，一天一般一个梨子够了。对，特别对我们糖友，正常人2个、2、3个是可以的，我们糖友吃一个。
1: 等于说，对于这个饮食方面，咱们要注意选择。
0: 哎，对。
1: 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因为现在，因为可能培育的品种也比较多，可能
0: 对，
1: 相较于以前传统的品种会有一些变化。
0: 有的，
1: 那我们可能更。

0: 多的要去了解一下食物它本身的特性，
1: 是的，
0: 选择适合咱们糖尿病患者的这样的一些饮食，才能够帮助大家。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3: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3: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3: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3: 泗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3: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6: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7: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8: 嘿，真的零风险吗？
9: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5: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7: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0: 怎么回事啊大姐？
1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3: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3: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4: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5: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16: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17: 北京时间16点整。
18: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1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1: 新时代，
17: 新机遇，
11: 聚焦三农，
1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1: 一直。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思春的冲着明眼春春春，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屡败屡战的陈小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
2: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3: 笨小孩，
2: 哦吼吼，哎，急死我了，在。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在国庆小长假的最后一天来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那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将会为大家送出的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那么在开始节目之前呢，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共同来关注全省短期的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
1: 气象与农事，
0: 好了，首先一起共同来关注全省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淮河以北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晴天，全省偏东风二级。明晨最低温度，本省山区9到11度，沿江地区13到15度，其他地区11到13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江北25到27度，沿江江南27到29度。预计明天夜里到9号白天，淮河以北多云转晴天，淮河以南晴天。再来一起关注一下未来一周我省的天气。淮河以北今天晴天转多云，8号多云转晴天，9号10号

0: 号11号晴天，12号和13号晴天倒多云。江淮之间，今天晴天；8号、9号、10号、11号晴天；12号、13号晴天倒多云。江南今天晴天；8号、9号、10号、11号晴天；12号和13号晴天倒多云。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那么接下来呢，欢迎大家继续锁住调频来收听我们的农民服务台。
1: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2: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1: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2: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1: 早知道，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在网络上收听收看的各位网民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小强。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主要内容。在今天晚上7点到8点的专家热线环节当中，我们将会邀请安徽皖垦种业生物工程研究院的副院长、 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王华俊老师做客我们直播室，分享今年小麦秋种的准备工作和注意事项，尤其面对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小麦种植要做哪些调整？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交流互动。在晚上8点到9点的创富好青年板块当中，我们将会邀请来自阜阳市临泉县的风云农业的负责人孙过进。 来做客直播室，分享他在皖北的阜阳乃至黄淮海地区推行农业水肥一体化建设的经验和做法。大家在农业的水肥一体化方面，尤其是规模农业的水肥一体化方面，想进行沟通交流互动的话呢，都可以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打热线、发微信，或者是通过我们节目的抖音号，以及视频号，还有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这几种方式呢，来进行互动和交流。 稍后的节目当中，将会请到我们今天晚间做客直播室的专家，来自我们安徽皖垦种业生物工程研究院的副院长、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王华俊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今年咱们小麦秋种的准备工作和注意事项，尤其在面对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咱们小麦种植需要做哪些调整？欢迎大家收听收看。 交流互动，您可以通过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54588008这个直播热线来进行互动，也可以通过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这个抖音号我们现在也正在进行这个直播，还有呢就是我们安徽视讯，客户端以及安徽我们这个节目的这个公众号哈，还有视频号叫海豚农民服务这个视频号来进行一个互动和交流啊。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就请出王华俊老师。王老师好。
4: 哎，主持人好。
3: 好，王老师。今天把您请到直播室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任务哈，给咱们的这个农民朋友的一个任务，就是，请您给大家分享关于今年咱们这个小麦秋种的这个准备工作和这个注意事项，尤其是咱们这个新华社，也在这个9月30号这个最新发布了这个最强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正在趋近，在这种大背景下，咱们小麦种植需要做哪些调整？ 接下来我们就请您给大家来分享啊，就是今年就根据这样的一个大背景，我们今年安徽秋播大概率还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气候特征？这个先跟大家来聊一聊啊。首先说一下这个气象局发布的这个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它这个预报是今年秋季，就是10月到11月，我国中东部大部降水偏多，冬季是今年12月到明年的2月期间。 我国的气温总体偏高，寒潮频次增多，气温冷暖起伏，降水总体偏多。这个要重点防范阶段性的强寒潮和南方低温阴雨，这个冰冻影响。在这种气候条件下，我们对我们。

0: 小麦的生产，这个贯穿整个小麦生产季，对安徽的秋播和冬收生产主要带来三类的气候风险：一是秋播期近期的这个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含水量比较高，地伤也比较充足，这会对小麦的这个整地播种带来困难。到4月份如果雨水大的话，可能形成这个涝害或者滞害的情况。然后到冬天，这12月份到1月份的时候，有可能是气温明显偏高，这个湿度大，因为前期的雨水比较多，容易形成这个冬前的旱涝，造成小麦的这个抗旱性下降。另外呢，这个病虫害的发生概率增大。另外，从这个冬季到早春，这个受外流的影响，这个冷暖极转风险比较大，阶段性的强降温。这个对小麦容易形成这个冻害和倒春寒，这个生长的小麦生长的中后期，降雨不匀、旱涝交替，这个会造成小麦的这个病害和倒伏严重。针对这个超强恶劣流的现象呢，我们要具体把握一下三点：一是呢，这个播期要服从伤情，播期呢要服从气候，在这个正常播种时段内。我们可以这个适当的晚播几天，防止天气太暖导致啊冬前生长太快，形成这个旱苗。第二个就是以适时为主，这个适就是时期播种、时量播种、时商播种、时盛播种，把播种质量放在第一位。第三个就是要抗灾意识贯穿这个全过程，涝害、滞害、旱涨、冻害、病虫害4种风险要提前布防。这个不要做马后炮。
1: 所以我们刚刚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也跟大家说了，王院长也说了，今年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正在趋近，几乎是已经成为事实了。所以呢，提醒大家，今年在小麦播种的时候，要适时的晚播，还有呢，就是刚才说到了这个，要适期播种。适量就是种子的这个用种量，适伤土壤伤情要比较要最好是合适的时候再播，还有呢就是这个适深播种，就深度
0: 播
1: 播
0: 种
1: 种的这
0: 深
1: 个深
0: 度，
1: 度，把这个播种的这个质量放在第一位，以及这个叫抗灾的这个意识要贯穿全过程，涝渍、旱涨、冻害、病害这4种风险提前预防啊，这是我们刚刚。王院长给大家做的这样的一个提醒，那么在选种和种子处理方面，这方面的一些建议，王院长也跟大家来说一下。
0: 好的。这个我们种植户在挑选小麦品种的时候啊，不能光看产量，也还要综合的看这个小麦的这个抗性，一定要是以产量为主，要兼顾这个多抗。在今年恶劣流的超强恶劣流的这个年份呢，这个高温呢是指冬季的这个温度偏高，阴雨、病害交替出现，所以一个品种持高产，一旦遇上这个像蚊窟病、刺猬病等病害爆发，或者后期倒伏、穗发芽，有可能一夜回到解放前。所以选品种呢，一定要注意以下几点：一个就是关注这个品种的抗倒性。这个俗话说啊，这个麦倒一把草，这个小麦倒伏后啊，基本没有合适的补救措施，所以只有选择抗倒伏能力强的品种，才能进一步的提高产量，这个实现分产和稳产。第二就是要关注抗病性。小麦的病害呢，主要有蚊窟病、白粉病、荆棘藓病、刺霉病，这是在我们安徽麦区。这个我们要特别关注刺霉病病害、刺霉病的抗性，因为最近几年啊，小麦刺霉病的预测都是中等和这个偏重发生的。而且刺霉病病例所含的戊土毒素会影响粮食安全性。恶劣流的年份呢，高温高湿病害是最大杀手。第三个，我们还要关注抗寒性。安徽小麦在冬春季容易发生冻害和倒春寒，对小麦的产量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小麦品种呢要有一定的抗寒性，春季呢要有一定的耐抗或者耐倒春寒的能力。第四个就是关注其他的抗性，比如说这个条锈病和叶锈病的抗性、耐旱性，包括抗干热风、抗高温这个特性，还有这个早熟白皮小麦这个品种呢，还要关注这个抗穗发芽能力。
1: 咱们这个安徽省三大主要区域，咱们皖北、江淮和沿江这个区域，这三个区域在选品种方面是不是也有一定的差异性？
0: 这个是差异很明显的，我们要在不同的区域选种要一定要注意，在淮北就是淮西北旱茶区，这个也要以半冬性为主，兼顾这个抗寒、抗干热分。在江淮、淮河以南或者丘陵地区，江淮丘陵地区要注意选这个半冬性品种或者半冬偏春性品种，对，在赤霉病抗性、抗衰发芽、耐刀伤寒方面要比较好一些的。另外，在沿江、江淮稻茶区以春性品种为主，病害呢要注重抗赤霉、抗衰发芽，还有这个抗治耐治。
1: 咱们这个顽垦种业的这个顽垦麦66呀、顽垦麦19还有顽垦麦33，这个也是你们的一些主打品种了哈。他们都分别适合哪些区域？它的优势在哪里呢？
0: 顽垦麦66呢，这个品种是2024年审定的一个品种。这个品种呢，它是这个特点呢是综合的抗性比较好。产量比较高。今年在宿州的甲骨农场，淮南的正阳关农场和滁州的潘春红农场，在这几个厂，它的这个在所有品种当中，它的产量都是第一位的，它这个稳产性非常好，它这个品种呢，适合在沿淮以及到淮北地区种植，顽垦麦19呢是今年才审定的一个品种，这个品种的特点呢是赤霉病抗性比较好，产量三要素比较协调，它的这个穗数接近40万，穗粒数40多粒。40粒多一点，然后它的这个千粒重在10即克以上，所以它这个三要素这个比较协调。另外我们还有一个新的品种，顽垦麦33是明年将推出的品种，这个品种呢是高产温产型品种，而且这个品种还是中强筋的，这个品种是矮杆，而且综合抗性比较好。我们这个明年还推出了这个中方赤霉病品种南淮麦195和强基小麦品种新麦78，这些品种在我们的安徽的阜阳、淮南、蚌埠、滁州等地均有示范种植，欢迎各位种植户去考察合作。
1: 好。这个刚刚我们王院长是提到了咱们顽垦种业的几个这个主打品种，以及即将开始的这个推广的一些主打品种，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哈。另外一个问题就想问一下，这个在这个自留种啊以及散装麦种这个方面，如果说连续种了几年会不会出问题？
0: 自留种连续种了几年不建议再留种，这个散装麦种更不建议去购买，这个自留种的问题呢，就是说种了几年过后，它这个是纯度会有下降，虽然小麦是严格的自花授粉作物，但它还有这个4%的这个移交率，另外呢再加上田间的这个各种季节混杂，造成这个长势不整齐，高矮不齐，一个是难管理，另外呢还影响产量和品质，另外呢就是它这个品种多年种植过后，它的抗病性、抗导性这个
1: 都会下降，
0: 都会下降，对，主持人说的对，产量呢也会逐年走低，这个另外呢这个病害的积累，就是说种子带菌，你比如像赤霉病和这个散黑穗病等，这个病害呢会逐年加重，另外呢自留种它这个有时候出苗不齐或者发芽率低，出苗不齐，这个苗弱等情况，这个对这个种了几代的这个种子呢，就是上一季发生过赤霉病、这个散黑穗病或者说这个黄花叶病的这个麦田呢，这个坚决不建议留种，因为这个种带菌种下去就是这个病原田。另外在灌浆区遇到雨水或者这个收获期遇到穗发芽收获期遇到雨水穗发芽的种子，因为它的芽率活力下降，不建议留种，就活力严重受损。
1: 好，这个所以咱们这个刚针对刚才这个问题呢，就是王院长给出了这个答复，就总体来讲就是不建议这个来这个自留种，尤其是有的农民朋友还进行这个多年留种哈，不建议这种啊。那么因为马上就要到了这个小麦品种选择的这个关键期了，其实现在已经大户可能已经在选择了，那么我们这个农户在买种子的时候，这个包装上面要重点看哪几个指标，才能够帮助我们来识别筛选优质的这个良种呢？
0: 一般小麦包装上它都标注了这个多种的标签，这个总的标签呢，标注了小麦的四个主要指标，一个是发芽率，第二是纯度，第三个是净度，第四个是水分。这个水分是种子的几个核心指标。我们在播种的时候，一定要对准这几个指标，按照这个对照国家标准，低于国家标准的种子不能买。另外，我们在这个购买种子时候呢，一定要特别注意这个包装上没有省定编号的，没有生产进许可证的，还有没有无品种的三无种子。另外，在购买种子呢，还要注意这个它的一个品种介绍。品种介绍呢，它主要上面有这个产量三要素：抗导性、抗寒性等特征特性。这个我们买种时候呢，还要根据这个插口、土壤肥力等条件呢，这个选择合适的品种。
1: 好，刚才说到这个几个买品种的有一个四这个包装袋上面一个四个指标，一个是发芽率，还有净度、纯度和水分。发芽率是不是最好是在大于等于85%的这个发芽率？就这个也可以跟大家来详细说一下。
0: 现在的这个国标的发芽率是大于86%
1: 百分之八
0: 百
1: 十
0: 分之
1: 六
0: 八
1: 又
0: 十
1: 提
0: 六
1: 高了。
0: 啊，对，又提高了啊。这个86%就是100粒小麦种子能出正常的86棵苗，
1: 至少要出八十六
0: 八十
1: 棵
0: 六
1: 苗。
0: 棵苗啊，就正常的苗，八十六棵苗才合格。如果说你这个光出芽子没有根的这个苗，也是不算这个正常
1: 不
0: 出
1: 算
0: 苗
1: 正常出苗。
0: 啊。如果只有根也没有芽，这也不算正常苗。或者说你有芽有根，但是根只有一条，也不算正常出苗，不算正常这个苗。所以说这个对这发芽率要求很高。
1: 好，我们抖音上面肥西老王这个朋友问：碗垦66适合肥西县种植吗？
0: 肥西县哦，肥西县有点是靠淮河以南的。肥西县的品种呢，这个一般建议种红麦品种，像我们的碗垦推广的，碗垦麦25，还有这个杨麦25，都是红麦品种，适合在肥西种植。
1: 好的，其他的朋友如果说还有关于小麦品种选择的问题，以及在小麦，播后管理，各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向王华俊老师来进行这个请教和咨询。好，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包衣种啊，到底有没有作用？常见的误区有哪些？这个王老师也给大家普及一下这方面的这个知识哈。
0: 好的，这个谈到包衣种呢，这个我这经验还是比较多的，因为我在安徽农垦20年前就开始实行包衣工种了。二十年
1: 那
0: 前
1: 是比较早的了。
0: 都比较早，二十年前我们这个农垦就严禁白纸下地啊，所以说我对这个包衣种这个它的作用就是很明确，一个是它可以防这个苗期的病害，它可以这个包衣种可以灭杀种子的这个带菌，还可以这个苗期呢预防荆棘腐病、根腐病、蚊枯病等这个土壤病害。另外呢，包衣种子还可以防治地下害虫，这个早和这个早期的一些这个红蜘蛛和蚜虫，包衣的种子田间这些病虫害比不包衣的要明显的少，
1: 这好处很多。
0: 好处很多。另外呢，包衣种子可以促进这个幼苗健壮，因为包衣种子里面含有微粉和这个生长调节剂，可以使这个出苗更整齐、更壮，这个幼苗这个抗性更强。这个包衣种子的误区呢，这个有几个方面，一个就是这个有时候看包衣种颜色太重，就认为这个药量大，不敢用。其实这个颜色呢，只是一个包衣种的一个警戒色和一个着色剂，就是用来标识这个种子已经经过包衣处理了，这个防止仍需再食用啊，这是一个。颜色深浅呢，与这个药量大小没有正确的关系。正规的包衣种这个剂量呢是配好的，我们按标签正常使用就可以了，不会有问题。误区二呢，就是这个包衣种子呢，就是不用看病虫害类型，就是安徽省不同的区域，它的病害和这个虫害类型不一样，我们要根据这个区域来选不同的这个包衣剂啊。误区三呢，就是说包衣种子这个包户要暴晒，因为这个包衣种子里面是药剂，太阳光里面有紫外线一晒，这个药剂就这个会失效，所以不建议这个暴晒。
1: 好，
0: 不是。
1: 还有就是关于这个包衣以后呀，还要不要再进行这个二次拌药了？哪些情况下会出现这个药害？
0: 一般来说啊，这个包衣种子不需要二次拌药，但只有特定情况了，比如说你的当地的荆棘腐病呢，或者根腐病发生严重，而且这个包衣已经包衣的种子，它这个包衣剂不含这个 防金鸡伏和跟粉病的这个药才进行包医。
1: 嗯。
0: 还有就是说，这个当地的这个地下害虫比较严重，比如说。

0: 起潮了，经常虫了严重，而且包衣剂里边不含杀虫剂，才这个进行这个二次包衣。这个在包衣过程当中呢，这个会容易出现一些这个要害或者一直出苗的情况，这个我们要避免。一个是要避免重复用药，这个包衣绒这个大量拌种，这个药量叠加，容易导致这个发芽，这个烧芽和一直出苗。第二就是多种药剂呢，这个盲目的混配，这个不同药剂混配不当，产生这个拮抗和这个药害，还有拌糊暴晒，刚才也说过了。然后拌种后呢，这个堆闷过久不透气，这个拌种过后里边这个包衣剂里面含一定的水分，种子吸收水分后，如果你闷堆时间过长，它容易发热，影响芽率，这个包衣的浓度量不应过大，加水量呢这个不足，这个这样呢导致这个药剂残留超标。
1: 好，那么接下来请王老师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这个整地和秸秆处理方面的一些经验和做法哈。就是倒插田呀，整地最容易会踩什么坑？越深翻越好吗？
0: 这个整地啊，我们以前这个经常说三分种七分管。现在呢我们说这个七分种三分管，
1: 就反过来了。
0: 对，反过来了。因为呢以前呢我们这个农业机械不是很发达，做不到这个精细整地精细播种，而现在呢我们这个农业机械这个非常好，这个也这个非常充足，所以说我们能做到精细整地精细播种，所以说现在提倡了我们是七分种三分管。倒插地呢整地呢最容易是踩坑呢，就是一个就是这个土壤含水量过大，就是烂根烂种。特别是水稻田收割过后啊，这个急着耕整，把这个土啊活成了一种像泥浆状的状态。然后呢这个种不下去过后板结而且不透气，这个小麦这个出苗难。就是第二呢就是这个为了节省成本，就是只旋根不深翻。这个每年的就是年年的旋根呢造成根层越来越浅，这个小麦啊这个根系生长不好，这个下扎不了。后期呢遇到旱，遇到这个冻害了，这个遇到风呢都会产生比如说这个旱死了或者倒伏
1: 情况。它的这个抗逆能力就弱了。
0: 对，
1: 咱们是翻多深咱们才算深翻呀王老师？
0: 要25公分以上。
1: 25公分以上
0: 对才算深翻。
1: 除此之外的上这不达到25公分都就浅旋了。所以这个它就是有很多这个不好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咱们还是要尽量的这个深翻。
0: 对。
1: 我记得以前也曾经有一个老师说过，比如说是可以隔一年深翻一次，还是说隔两年深翻一次，就是他说意思是不一定说要每年都深翻。
0: 对，这个要根据当年的这个土壤情况，还有这个气候情况，这个播种早迟，来这个灵活的选择，灵活掌握。一般是我们是2到3年，我们建议更换一次。
1: 好，还有哪些误区需要注意？
0: 另外一个就是呢，就是这个秸秆呢，这个埋的不深，这个草呢浮在表面，这个你种不下去以后，种是浮在草上的，一出苗过后呢，出苗不整齐，而且这个样的苗呢，它是不耐旱、不耐冻，苗弱，
1: 就等于这个种子它的这个根系它不能够直接下扎到土壤，它被这个秸秆给架空了，是一个架空层一样，
0: 对，另外就是倒插地呢，这个要注意这个防治害，因为常年的这个倒插它泥底层已经形成了，它这个水啊不容易往下渗，这个田间的积水全靠这个沟渠要往外排，所以呢我们要三沟配套，就是腰沟、起沟、腰沟和这个田间沟一定要配套，这个把这个水排掉，这样呢小麦根系才能生长好。
1: 好，王老师，我们抖音上有个朋友问您，皖北利辛县啊，亳州的利辛县北部适宜种哪些小麦品种？利辛县的
0: 北部
1: 就皖北
0: 啊，皖北。像刚才介绍的这个皖坎麦66，在利辛县就适合种。
1: 皖坎麦六十六
0: 啊，这是一个高产的稳产的品种。
1: 这今年也推出了是吧？
0: 今年也推出了。
1: 好的。其他的朋友如果说想问问题关于小麦品种选择、小麦播种的这个管理方面，有需要问问题的都可以继续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来向我们今天晚间的嘉宾安徽省安徽皖垦种业生物工程研究院的副院长、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王华静老师来进行这个

0: 情调和交流。忘了说我们稍后是半点广告、
1: 嗯、
0: 休息个一两分钟，然后再请您继续来跟大家来分享
1: 好吧
0: 农民朋友，我们稍后再见啊。
2: 金秋十月有着唱不完的颂歌，
3: 金秋十月有着道不尽的祝贺，一步步征程闪烁着亿万华夏儿女的辛勤汗水。
2: 大地在欢笑，因为这里生长着蓬勃的希望。
3: 人民在歌唱，因为这里洒满了明媚的阳光。
2: 安徽农村广播祝愿伟大的祖国母亲生日快乐。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津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今天晚间邀请到的专家是安徽顽垦种业生物工程研究院的副院长、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王华俊老师。大家在所有关于小麦品种选择方面，以及咱们面对今年超强最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咱们在小麦播种方面要做哪些调整，都可以向我们王华俊老师来进行请教和咨询。我们接下来继续请出王老师。王老师好。
2: 主持人好。
1: 好，我们接着刚才的这个话题哈。还有哪些需要这个提醒的，您再跟大家来聊一聊。
2: 对于这个稻茶麦这个不是这个越生番越好，这个生番呢要因地制宜，要适当的把握度。这个我们生根的目的就是为了打破粒粒层，一般根深25公分以上就行了，不需要无限的加深。这个稻茶麦呢，一般土壤偏黏，这个过分的生番啊，会把底下这个黏土层这个翻上来，不利于整地和这个小麦的出苗和根系生长。一般呢，我们这个连续旋根2到3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进行生或者生根一次，打破粒粒层，不必要连年生番，这个这也是增加成本。但是我们在秸秆还田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这个生根埋草的这个深度一定要在20厘米以上，要达到90%，要确保90%以上的这个草呢在于10厘米这个土层以下，不然的话这样容易造成小麦根系悬空。
1: 好，还有就是这个秸秆全量还田，悬耕深度怎么把控啊？怎么样避免出现架空和出苗不齐这些现象？
2: 这个秸秆还田呢，这个会导致呢这个架空种子出苗不齐，这也是我们安徽这个种植户的一个痛点，特别是稻茶麦的种植痛点。这个关键问题呢是这个

0: 要碎，要匀，
1: 嗯，
0: 要升，要压四个字。
1: 嗯嗯。
0: 嗯，秸秆宽条呢，就是要碎，就是扦插秸秆缝的长度呢不超过5厘米。倒茬麦区呢，这个要求4厘米以内，是越碎越好。用带粉碎泡打装置的收割机进行收获。啊，这是一个穗，第二是匀，就是抛撒要均匀，不要这个秸秆形成这个条状，这个秸秆条，这个收割机呢作业速度要适当的放慢，要抛撒呢要到位。第三个呢就是要深，就是旋耕这个篾耙深度在15到20厘米以上，刚才已经说了。第四呢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耕后正压，播后正压，压实土壤，破碎大土块。
1: 好，这个关于这个怎么样来避免这个秸秆还田的时候，咱们出现这个架空和出苗不齐现，这个提出了4个要领，一个是秸秆粉碎要细，要也短，
0: 啊，
1: 尽
0: 短，
1: 量碎短细短，然后呢就抛撒要均匀，还有一个呢就是深度要在15到20厘米之间，也然后呢就是这个耕后要这个镇压这几种这个注意事项啊。那么还有就是秸秆还田以后怎么样来施肥这个肥料，那么底肥怎么搭配？怎么搭配？
0: 这个秸秆，粉碎还田过后啊，这个秸秆在腐碎当中过程，它这个需要一定的碳氮比才能更好的腐烂，所以它这个需要消耗一定的氮素，否则呢，这个消耗一定的氮素，所以我们在正常的这个秸秆还田的这个田里边，我们要多增加2到3公斤的这个料素，以满足秸秆这个腐熟所需要的这个氮，同时呢，我们还可以这个配足这个磷钾肥，这个还可以这个撒施秸秆腐熟剂，加快它的分解，减轻这个氮素的竞争。在底肥搭配方面呢，我们这个一直在强调，这个无机和有机肥要配合使用，这个氮磷钾要合理的配比，然后这个补足这个微量元素。一般安徽的呢，皖北的这个旱獭这个总氮量呢，一般是在这个14到16公斤，这个二氧化磷的这个磷的使用量呢6到7公斤，钾就是氧化钾的使用量呢在5到6公斤，这个江淮倒茬的这个总氮呢要这13到15公斤，这个磷呢要5到6公斤，钾呢适当多一点是6到8公斤，我们这个推荐呢，使用这个复合肥，一般那个氮磷钾含量呢，比如说20、15、10，或者说25、13、7的等这个配比相近的这种复合肥。一般呢，我们建议了这个施肥的时候啊，是这个氮肥啊，按照7:3或者6:4，或者是6:5这种模式施用。磷钾肥呢，这个作为一次性施入，作为一次性施入，这个堆野填块，这个特别是长期这个秸秆犁田的填块呢，还建议补一些这个像这个新肥、这个硼肥、木肥啊，以满足作物生长的需要。
1: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关于这个这个播种的这个技术方面哈，就是秋播期，这个如果说遇到连续的一个下雨，地里积水，然后急着抢播的话，咱们会埋下什么样的这个隐患？尤其是今年这样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情况，
0: 好的，
1: 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预计是11月份有可能就渐近了啊。
0: 对，这个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呢，它预报是10月份有这个连续的降雨，而且这个近期呢，这个安徽省这个好多地方这个降雨，而且降雨量不小，也已经形成了这个土壤含水量已经过大，这个。如果这个土壤含水量过大，其实抢上播种的话，这个首先呢，你这个整地不宜整平，这个土壤不宜整细，这个坑大，就造成这个播种质量差。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你土壤过湿，你种子播下去过后，种子这个透气性不好，这个种子霉烂，这个发芽率降低，出苗不齐。另外呢，这个小麦出苗过后，这个种子这个种子根在土里，这个水分过大，透气不好，根系发黑，它不发新根，这个苗小苗弱，而且苗还容易发黄。还有就是， 湿度过大，这个容易发生这个根腐病、温库病、这个经济腐病感染啊。这个另外一个就是呢，就是湿度过大容易造成播种过深，这个出苗弱，这个地中茎过长，这个苗弱。针对这个土壤湿度过大呢，我们这个正确的做法呢是要这个播期要服从伤情，服从伤情。土壤湿度过大。这个含水量过大的田块呢，我们要开沟沥水，然后呢，这个散伤，等伤情适合过后，等伤情适合再根后再播种。倒插麦呢，要这个深沟高畦降至，就山沟啊，我们说的这个畦沟、腰沟和这个天头沟要这个相通。另外呢，在水稻田呢，在这个收割前啊，15天要这个排水，要断水两天，为这个整地啊争取条件。
1: 好，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可能农民朋友想问，那么早播就一定高产吗？今年天气暖了，播早了会怎么样？
0: 这个在恶劣的这个暖冬背景下。早播一定高产，这个是个大忌。播早了是要出问题的，播早了一个就是形成这个暖冬，这个冬前呢气温比较多，麦苗容易旺长，群体过大，然后这个抗寒性、抗导性下降，这个部分弱春品种有可能在这个年前就拔节啊。第二就是。这个旺长苗啊，它这个糖分积累少，这个组织呢比较幼嫩，这组织比较嫩，遇到寒流天气啊，容易发生冻害死苗。还有一个就是早播呢，它这个形成旺长以后啊，消耗养分，后期啊容易这个脱肥和早衰。还有一个旺长这个早播旺长苗啊，它这个群体比较大，像温库病啊、蚜虫啊、红蜘蛛啊，就是病虫害啊，这个容易发生。在今年这个恶劣的这个预期下，这个在试播期内，这个适当晚播，这个全国农机推广中心啊明确建议，就是冬前温高，这个黄淮冬小麦可适当晚播，防止冬前旺长。
1: 就这个适当晚播，这咱们怎么把握？就具体地区，哎，我是皖北的，我是江淮的，我是沅江的，咱们怎么把握？就这个适当晚播，
0: 这个中国有句古话叫“秋分早，霜降
1: 秋分早，霜
0: 送
1: 降
0: 迟，
1: 迟。
0: 寒露种麦正当时”。一般寒露是在今年寒露在10月8号，在10月8号这个种麦，按照在今年这个条件下肯定是早了啊。所以说我们建议呢，就像皖北像旱獭麦啊，一般是在这个10月15号到这个25号之间播种啊。
1: 再推迟个
0: 推
1: 这
0: 迟
1: 个
0: 个
1: 一
0: 一周
1: 星
0: 左
1: 期
0: 右
1: 到
0: 啊，
1: 10天左右。
0: 对啊，推迟就适当的推迟一点啊，另外呢，在沿淮地区呢，较皖北呢推迟个5到7天，就是说到20号到月底啊播种。在江淮呢，这个半冬性品种呢，一般在20号到30号播种；春性品种呢，到25号到这个11月10号播种啊。这个沿江的倒插麦呢。这一般在10月下旬到10月上旬播种，还有一条就是这个播期啊，要服从这个伤情啊，不能播烂根烂播。
1: 好像今年关于小麦播种，然后要进行适当晚播，这个咱们农业专家都已经形成共识了啊。那么咱们晚播之后，要不要像以前专家建议的说，晚播咱们就要加大用种量呢？尤其是今年这个情况，要不要加大？
0: 这个晚播呢，就是这个可以适当的加大播种量，但是晚播不能说一加了之，我们要采取各种办法来这个弥补晚播造成的这个适应期缩短呐，冬前气温少了，这个分裂不足和群体不足的这种情况，我们要用这个四补一促的方式来进行。这个具体呢，就是以种补晚，就是选这个耐迟播的，这个苗期生长比较快的，这个后期灌浆。也快的这个双冠型品种，这个来种植，比如说我们这个我们皖垦的皖垦麦1702啊，这个品种就非常这个适宜耐播。这个品种在去年这个秋冬晚播的情况下，今年表现依然很好啊。
1: 那所以今年这个超强，这个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咱们皖垦麦 1702它是一个晚熟品种。
0: 是一个晚播早熟品种。
1: 晚播早熟品种，
0: 对，
1: 它就适合今年。
0: 对对，它是生长快，后期灌浆快，适合晚播。
1: 晚播早熟。
0: 对。
1: 好，还有其他哪些？这个你刚才说四促一，四补一促，还有哪些？
0: 这个还要以密补晚，就是说要我们晚播要适当的加大这个播种量，但是这个加大播种量不是一步加到位，而要适当的增加。
1: 嗯
0: 比如说呢，我这个10月25号到30号播种，播种量呢是在30到35斤左右。11月这个上旬播种呢，一般在40斤左右。这个保证基本苗呢到20到30万。但基本苗呢不能超过这个预期岁数的90%，就不能说无限制地去进行加种。一般不超过，最高不能超过这个40万的基本苗。第三呢就是以肥补晚，就是我们要这个施入基肥，追这个速效型肥料，这个进行这个渐变补肥。这个来促进分裂，促进分裂。还有就是呢，以好补晚，这个好呢是我们是指这个整地质量好，这个播种质量好，这个整压好，这个这样呢就是说进行适当的浅播来促进这个麦苗的这个早发。还有一个，如果说播种晚了，小麦这个苗弱或者苗小，我们要进行这及时的进行肥水这个。肥水管理，这个要管早管好，促进这个弱苗转壮。
1: 那咱们这个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播种量，很多农民朋友不知道，我这个就对于他当前的他自己的这个田里面整体质量，以及他当前的播期啊、伤情啊、气温啊，他怎么样通过这些元素来测量？哎，我这个时候要播多少斤？这个怎么算？
0: 这个播种量呢，我们有一个这个试定，就是说以田定产。

0: 的定种啊，就是我们要根据这个你这个每亩的这个亩产，根据你这个土壤的肥力情况啊，你收多少斤，这个我们需要多少穗，需要多少穗，需要多少苗，根据多少苗，我们来定多少种啊。一般在这个皖北呢，这个旱茶收播期呢，一般这个基本苗呢就是15到18万，要采取呢斤量或者半斤量播种啊，这个播种质量好。另外沿淮地区呢，这个要16到20万，这个播这个苗呢就是略高一点。这个沿淮稻茶区呢，要是20到20万，这个春运品种它这个分裂成型率稍低一点，所以说基本苗要大一点。如果说这个抢商早播的，那你基本苗要略降一点，这个防止旺长。如果晚播田呢，一般是每晚播1天要增加0.5到1万的基本苗，但是呢，这个有个上限，不宜超过这个40万。
1: 好，那就关于这个基波播种的这个深度多少比较合适呢？过深或者过浅，它都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吗？
0: 一般我们说基波呢，这个播深是3到5厘米，这个稻茶麦呢浅播2到3厘米，这个旱茶麦我呢稍微深播，这个3到4厘米。播种过深了，这个小麦的地中茎过长，种子出苗了，消耗大量养分，造成苗弱苗黄，出苗迟缓，遇到这个剧烈降温，容易产生冻害。
1: 还有就是在这个播后镇压方面这个镇压这个工作，是不是很重要？然后什么样的地块必须压，什么样的时候不能够压，这些是不是也有这个讲究？
0: 这个播后镇压极其重要。这个安徽农垦，这个小麦播种过后，100%进行镇压。这个镇压的好处很多，一个就是这个抗旱保桑，还培育壮苗，这个很关键。它的核心作用呢，就是把这个土壤压实，这个一些土块啊压碎，这个一些这个田间这个裂缝啊进行弥合，使种子呢与土壤紧密接触，利于种子呢吸水和根系下扎。同时呢，这个提桑保桑，防这个脱缝冻害。这个镇压的过程中，可以使土壤形成较好的毛细管，把这个地下水这个提取上来，这保桑。如果说这个秸秆发芽量比较大，土壤比较宣，架空了和这个掉苗的现象，那必须这个播后要镇压。或者说你整地比较粗放，土块比较大，要镇压啊。如果桑情不足的，像干旱地块呢，这个镇压保桑，提桑保桑。

0: 包括封闭出厂呢，不是越早越好，要根据这个窗口期，在十一的窗口期进行的这个上进十一时候进行。一般呢，包括牙前呢，就是这个出苗前进行封闭，这是这个杂交种呢尚未这个没有出土，这个药效最好。这个倒插麦区呢，一般这个播后2到3天内，小麦这个未出苗封闭效果最佳。啊，这个我们讲出厂呢，一般讲这个一分二杀三补，就是说播后封闭，然后这个冬前进行二次除草，嗯，春季呢就是补防啊。
1: 好，那这个伤情不好的时候，这个封闭效果差怎么办呢？
0: 伤情不好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建议这个伤情不好，小麦首先是影响小麦种子出苗，这时候建议进行这个镇压、浇水，浇过水过后进行这个封闭除草，这样呢能形成这个药涂层，对这个封闭效果很好。这个如果伤情稍差一点，可以加大这个用水量，用这个大型的植保机，这个母用水量呢达到30到40公斤，嗯。可以提高药效。
1: 这个那哪些情况下，比如说咱们这个不能够打这个封闭除草剂呢？
0: 这个一个就是说，整地的伤情太差，这个就是田间坷垃比较大啊。这个一个是不建议打封闭除草，第二个伤情太差，没有浇水条件，这个不建议打。另外呢，就是这个田间这个含水量过大，这个田间有积水。不建议打这个封闭除草，这样呢，这个除草剂啊，可以随这个水啊，这个到根部进行伤根。这个，另外啊，气温过低，不，这个不建议打，这个容易这个形成这个药害。
1: 还有就是最近几年，我们省这个小麦田这个杂草这个草象还是很复杂的，很多田里面基本上都同时会出现禾本科杂草和这个阔叶杂草，它都有这种情况，所以我们在打草的打这个除草的时候，除草剂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这个多种除草剂要混用啊，这个时候有什么这个注意事项？
0: 安徽的这个安徽的气候啊，这个比较特殊。我们这个安徽的小麦分淮北、这个沿淮、这个沿江三个区域，这个三个区域它的种植作物不一样，它的草情不一样啊，而且播种早次不一样，这个草情啊很复杂。这个我们一般都是这个。把这个阔叶杂草和这个禾本科杂草这个除草剂呢混在一块用，但用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这个同类作用机制的这个除草剂不要重复使用，不要重复配啊，这是一个。这个就是一个是能浪费药，而且这个很容易形成药害。第二就是这个酸性的和碱性的农药不能在一块这个混着用，这个要降低药效。第三个是与有机磷类、这个氨基甲酸酯类的杀虫剂这个近期混用或联用要谨慎，容易产生药害。第四个就是异丙酮，这个有冷药害，就是异丙酮使用过后，7到10天内，这个有剧烈降温或低温，要禁止使用。这个就是要按照说明书，不能盲目的加大这个用药量复配。
1: 好，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冬天啊太暖，它就容易造成小麦的这个疯长。我们怎么样来判断这个旺苗？直接打这个控旺药吗？
0: 我们首先要判断这个苗这个是不是旺，这个然后才能这个确定这个怎么来管理。而且旺苗呢，不能说这个一控了之。这个判断旺苗的标准呢，一个是看这个主茎叶龄。暖冬年份啊，特别像今年这个臭氧这个厄尔尼诺，可能在这个12月份这个温度偏高，这时候小麦这个已经到6、7月了，还仍然在生长。这时候就有可能是旺长。第二个看这个分裂和群体，这个群体或者分裂数过大，这个到越冬期了，这个分裂数已经超60万了，还仍然在长，这个就是形成旺长。第三个就是看长相，就是叶片比较这个皮垂，叶片比较皮垂，叶色比较浓绿，这个茎杆细，这个节间呢比较长，还有一个就是要看是否有这个拔节的迹象。我们要到地里去摸摸这个小麦的这个基部，看有没有拔节啊。这个出现的旺长呢，就是我们这个不是要打控旺药，而是要先看再管。这是第一个呢，就是首先呢，我们是要镇压这个旺长麦田呢，要镇压这个。

0: 2到3次。要这个增压的目的呢，就是要控制上面叶片生长，促进底部根系生长。这样呢，这个踏实土壤，防止这个动态，这是最安全也最有效的一个手段。另外呢，就是这个控肥控水，这时候呢，不宜浇水和这个施肥，就是要让苗蹲一蹲，更敦实一点。第三个，必要时呢进行化控。这个比如说麦苗在这个午夜期前后，这个上清拾遗时，这个可以喷施这个西药唑、甲拍温等进行这个化控。
1: 还有就是这个控旺药呀，什么时候用最合适？这个控旺它能不能重打，或者是比如说提前打、早打？
0: 这个首先呢，这个控旺药呢是一般是刚才我说了，在麦苗午夜期前后，还有一个拔节期前后，这个只是控旺的这个黄金窗口期。在这个一般呢是在茎基部第一节间，就是拔节前使用效果最好啊，既能控旺又不影响这个幼穗的分化。这个控旺药呢要这个趁上清好的时候打，天晴晴天，这个吸收效果好。控旺药这个不能早打，这绝对不能早打。这个苗期你过早打控旺了，这个抑制根系生长和这个分裂的生长，直接影响了它的这个小麦的群体，就影响到产量。控旺剂不能这个重打虫，这个你如果一直这个过狠，它容易造成这个茎秆过短，影响这个穗部的分化，这个尖产会明显。另外，这个弱苗、这个晚播苗。这个茎量不足的情况，这个不建议打这个控旺的。
1: 好，另外呢，这个今年啊，这个如果说是个暖冬，那么它苗期的蚜虫、红蜘蛛、根腐病、蚊枯病风险可能就比较高。那么这种情况下，咱们要不要这个提前打药？
0: 这个对于这个病虫害防治呢，我们一直就是四个字，叫防病治虫。这个病是防的，虫呢是治的。首先。这个虫治虫啊，我们要看到虫，这个而且这个虫口达到一定密度，我们才进行这个治虫。病呢，就是我们在田间看到有这个有发病的点，但是这个发病的点要达到这个防指标，我们再进行去防啊，防止它这个病这个蔓延。所以呢，这个不能这个提前打药，也不能盲目的打药。
1: 还有就是，很多农民朋友说这个小麦呀，不怕冻，是这个错觉。怎么从秋种开始防这个倒春寒呢？
0: 这个小麦不怕冻呢，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观点。这个小麦在这个春化阶段结束之前呢，小麦的这个抗寒性是比较强的。春化阶段一结束，遇到高温，它这个抗寒性随之就消失，所以说小麦这时候就是不抗寒。在今年这个条件下，这个首先要选这个抗寒的这个品种。一般选半冬性的抗寒性比较，就是皖北的选这个半冬性的抗寒性比较强的品种，这个避免呢选春性品种造成这个冻害加重。可以选择这个湿气晚播，前面也说了，湿气晚播防止冬虫旺长，就培育壮苗。还有就是这个播种，如果说过早有旺长的迹象，要进行这个。增压控旺，这个控制氮肥，实时化控，提高这个麦苗的抗寒性。还有一个重要一点，就是对一些上清差的这个，这个根子悬在土壤里边，这个草上面的，或者说与这个土壤接触不严密的，这个要这个浇好这个越冬水，浇好越冬水，这个可以用这个水来调整这个地面的这个小气候，减少这个冻害。还有就是要这个对这个土壤上清好的不需要浇水的，我们要进行镇压，这个弥补这个土壤这个提高这个抗冻能力。还有一个我们还要这个关注这个天气预报，如果说有这个强降温或者说寒潮来临，我们要浇防冻水或者说喷施这个抗力调节剂，就像云台素类似之类的啊。这个如果说已经发生了倒春寒冻害，我们要及时的。进行这个浇水、施肥哦，施肥呃，施肥浇水，促进小分裂的生长，来弥补冻害 造成的损失。
1: 好，今天时间关系，我们王院长给大家准备的一些内容可能讲不完了，后期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请王院长到我们直播室给农民朋友做小麦这个播种和后期管理的这个指导，谢谢您啊。
0: 好，谢谢，
1: 好，再见啊。
0: 主持人，再见啊。
1: 稍后呢是我们8点的创富好青年创业嘉宾分享的这个环节，欢迎大家稍后继续收听、收看、交流和互动，我们一会儿见。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北京时间20点整。
7: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8: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8: 新时代，
6: 新机遇，
8: 聚焦三农，
6: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立足农业，创业致富，
1: 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
0: 安徽创富好青年，
2: 创造财富，实现梦想。
3: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请出我们今天晚间的创业嘉宾，来自临泉县风云农业的孙过进孙总。孙总好。
4: 赵老师好。
3: 孙总呢是我老乡，阜阳市临泉县的。
4: 对，是的，
3: 咱都是阜阳老乡啊。你这个名字起的是真过劲。
4: 是，我这名字很好记，很有辨识度。
3: 咱们老家特别常说的一句话，夸人的一句话，
4: 对，
3: 就是你这人真过劲。
4: 是的。
3: 这个父母给你起这个名字起的我觉得特别成功。现在您农业做的也很过劲。
4: 谢谢赵老师。
3: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您这个农业，主要是在做农业的水肥一体化建设，对吧？
4: 对，水肥一体化。
3: 通俗一点跟大家来说一说。
4: 其实你像咱们种地无非就是三件事情。叫选好品种。这是第一。然后第二个呢是管好这个病虫草害。然后第三件事其实跟产量是最相关的。就是把水和
3: 肥管理。
4: 对，咱们农业经常说这个有收无收在于水。但是收多收少就在于肥了。所以水肥一体化更多的就是提供这样一个帮助农民朋友去良好的或者更好的去管理水肥，这样的一套设施，就是水肥一体化。
3: 听了刚刚我们孙总的这个介绍，大家也就能够更加科学的理解，更加规范的理解这个水肥一体化这个概念了哈。通过我们这个视频节目视频的渠道看我们节目的朋友都能够看到，孙总是一位非常年轻帅气的小伙子。95后的返乡创业有为青年，95后，95年对吧？
4: 对，95年。
3: 95年，今年31岁。
4: 31岁。
3: 你做农业多长时间了？
4: 我是在2020年开始进入农业。
3: 2020年，
4: 6年了，
3: 六年时间。
4: 对，
3: 六年时间，从我的概念上来讲，你已经度过了农业创业的最艰难时期。
4: 可以这么说，是的。
3: 那我印象当中，很多人都说5年农业创业5年，你如果能活下来，
4: 对，
3: 你就能活下去了。
4: 对对对。是这样的，现在可能我觉得5年都多了。
3: 五年都多了。
4: 现在可能3年
3: 就能够见分晓了。就能见分晓了。
4: 对，3年可能就是一个坎儿了。
3: 今年你是31，你6年前做的，那你25岁做农业的。
4: 对。
3: 那时候应该在你做农业的这个当地周边是最年轻的农业创业人员了吧？
4: 有可能现在都是，
3: 有可能现在还都是。
4: 对对对，因为进入到农业这个行业的年轻人真的是真的是有点
3: 很少
4: 啊。真的是很少。
3: 那你是怎么想到做农业的？
4: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当时是可能跟很多年轻人想法一样，也都是在外地啊。然后觉得大城市的这个水泥地真的是太硬了。扎不下根儿。然后就觉得还是得回来，因为可能我更早的回来，我就能更早的去
3: 适应，
4: 在临泉在家乡积累一些资源。然后通过这样一个方式回来，然后那两年呢我们也就是提倡这个健康饮食。所以当时就想着在做生态农业。但是在后来回来之后第一件事是想养猪。因为我觉得
3: 养了没有
4: 养了。而且当时的规模是达到了400头。
3: 400头，
4: 跟几个朋友在一起，当时还是属于跟随创业的阶段。就在跟随别人创业。自己更多的是辅助的一个角色。在养猪的这个过程当中也同时种地了。结果后来猪场那不出意外的发生了一些意外。就是猪瘟嘛。
3: 就是本来想把养猪作为主业的。
4: 是的。
3: 因为养猪的话呢又要处理粪便。
4: 没错，
3: 所以也种了几亩地。
4: 对，种了不止几亩，种了100多亩。
3: 100多亩。
4: 对对，种了大概150亩左右。因为当时我们本身养猪也是需要玉米啊大豆这些。干脆我们就
3: 自己种。
4: 对，自己种嘛。所以当时去种地，结果后来猪场出了一些事情。但是发现复盘了一下种地的这个收益和风险还可以。是能把握的。
3: 然后
4: 就接触到这样，
3: 就转赛道转型。
4: 对对 对，
3: 就养殖就不干了。
4: 对，
3: 专门做这个种植，规模种植。
4: 对，因为咱们老家应该 应该在黄淮海片区，
3: 嗯，
4: 都有一句老话叫做家财万贯，
3: 嗯，
4: 带毛的不算，
3: 带毛的不算
4: 啊，对，
3: 嗯，是的。
4: 然后后来呢就那干了这一行就钻研嘛，
3: 嗯，
4: 后来就感觉哎，为什么我的产量跟别人的产量，
3: 嗯，
4: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距，
3: 嗯，刚开始干的时候不如别人，
4: 对对对，
3: 嗯，
4: 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在临泉，
3: 嗯，
4: 然后我拜访过一次就是颍州区，
3: 嗯，
4: 就挨得很近嘛，
3: 嗯，
4: 就挨着嘛，
3: 嗯，
4: 一个农户，他的玉米可以种到接近一吨，就2000斤，
3: 一千斤，
4: 对，就下玉米，
3: 2000斤，
4: 对，就1700-1800，
3: 嗯
4: 啊，但是我那个时候，
3: 你当时能做多少呢？
4: 我那个时候只能是1000出头，
3: 啊，那差这个，
4: 对，差了好几百斤，
3: 几百斤，
4: 对，差了好几百斤，
3: 嗯，
4: 那然后就开始。可能要强，或者说觉得想挣钱，
3: 嗯，
4: 无论什么原因，
3: 嗯，
4: 就往这方面去钻研。
3: 别人能有这个产量，我应该也可以。
4: 对啊，而且挨得很近啊，
3: 嗯，
4: 咱不是说离得远，对吧？
3: 嗯，
4: 你说在新疆你产量一吨多，
3: 嗯，
4: 那我就没啥可说的，
3: 对，
4: 咱离得很近呢，啊。
3: 是的，
4: 嗯，然后就去学，
3: 嗯，
4: 学了之后，现在的就长话短说，就是现在发现水飞提化，
3: 嗯，就很重要，
4: 必经之路
3: 啊，
4: 几乎
3: 那个时候你跟人家学习的时候，别人是不是已经开始采取这个玉米的水肥一体化的这个过程？
4: 没错，没错。虽然很粗，虽然不是那么精细，还相对略显粗糙，
3: 嗯，
4: 但是那个思路是很正确的，
3: 嗯嗯，
4: 啊，而且已经有了成效，
3: 嗯，
4: 啊，
3: 哦，然后呢，就是你看，我跟您再理理脉络哈，
4: 嗯，
3: 最早开始养猪，
4: 对，
3: 养猪的话呢，因为要这个猪要吃一些玉米。
4: 大豆，
3: 对，这些饲料啊，
4: 是的，
3: 然后你就采取了这个自己种，
4: 没错。
3: 然后呢，还有就是因为可能你养猪400头也需要处理大量的粪便，
4: 没错，
3: 粪便刚好这个粪便在还田，
4: 是的。
3: 所以呢，一开始你就实现了这个种养结合了，
4: 嗯。
3: 但是呢，发现哎，这个养。

0: 值，风险太大，而且的确亏损了，
1: 没
0: 对吧？
1: 错，
0: 有一年这个发生了这个病情，死了几百头，对吧？
1: 对，300头，
0: 三
1: 对，
0: 百头，然后呢就开始转向这个纯种植了。
1: 对，
0: 种植呢一开始呢发现产量也不如别人，那就去学，
1: 对，
0: 那个时候就学到了别人的这个玉米的这个水肥一体化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啊，
1: 对，
0: 玉米呢它算是一个大田作物。
1: 大田
0: 对
1: 作
0: 吧？
1: 物。
0: 大田作物其实，水肥一体化这块，它跟经济作物相比，它要晚很多，我觉得，
1: 要管大概2-3年，我
0: 对
1: 觉得
0: 吧？
1: 这至少了。
0: 包括现在在大田作物上面采取水肥一体化的，还是不如经济作
1: 对，很少。
0: 物。嗯，
1: 但是现在经济作物上面采用水肥一体化，它的面积很小，基
0: 对，它
1: 本
0: 面积
1: 上
0: 小。
1: 对，可能10亩、20亩的果园这样
0: 对，
1: 啊，也就这样了，或者中药田啊，或者葡萄园这样。
0: 那后来你学习了人家这个玉米田的这个水肥一体化之后，他们是刚开始的这个水肥一体化，它那个模式是什么样子呢？就是简单的滴灌溉吗？就你可以这个你可以给大家来介绍一
1: 其
0: 下。
1: 实，他那个时候根本就不叫水肥一体化，他最多叫灌溉设备。你可以这么
0: 灌
1: 理
0: 溉
1: 解，
0: 设备
1: 对，您可以这么理解，就是他只负责水，没有肥的
0: 没
1: 事儿。
0: 有肥，只是需
1: 对，
0: 要这个玉米需要水的时候，它被设备打开。
1: 对，
0: 水能够下到田里就行了。
1: 对，他只是为了浇水。他当时采用的，追肥的这种方式，依然是人工的，就是人工去地里撒，
0: 就这样的模式，它都比你每亩地能够多产6-700斤。
1: 对，没错，然后再到后来，我记得没错的话，他应该是24年得了我们就咱们阜阳市，就是玉米吨产示范田的第一名，就当时是实收了大概20亩吧，是产量是2020多公，20多斤下玉米也是，
0: 下玉米啊，2024年那个时候，你已经开始学习它这种模式了吗？
1: 已经开始学习了，
0: 但是还没赶上它，是不是？
1: 对，没赶上，
0: 现在赶上了吗？
1: 现在赶上了，
0: 并且超过了吧？
1: 超过没敢说，因为人确实种了一辈子地了，那个陈大叔已经50好几了，一辈子种地了，而且他天天住在地里。我现在呢，更多的不是自己种地了，而是想通过自己的一些经验所得，来帮助别人把
0: 更多
1: 产
0: 的
1: 量，对，能有一个
0: 就是
1: 大的提升，
0: 带动更多的这个种植户来，
1: 对，
0: 采取尝试这种水肥一体化的一个模式，
1: 对，
0: 来提高我们这个产量，提高我们的那个亩效益。
1: 对，而且其实这中间还有很多的，一些心路历程，比如说，像每年都有老人家，他天旱的时候，或者说，玉米起来很高了。他需要去田里打药，其实那个是很辛苦的，就是我们去田间地头看到这些老人家在那样作业的时候，是很心疼的，这个
0: 对，
1: 是，
0: 因为这个还是传统的那种，比如说浇灌呀，
1: 对，
0: 很累，很辛苦。
1: 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是很可能有意外情况发生的，它
0: 对，
1: 太热呀，天
0: 对，
1: 气，对
0: 容易
1: 吧？
0: 中暑啊，
1: 对，这个是很容易出现意外情况的，所以我觉得，那我需要把这样一个东西带到，无论是它1亩地也好，它10亩地也好，100亩地也好，都能用，这样的一个设备，
0: 好，我们抖音上面月光如水这个朋友估计是听到了我们刚才说，这个养殖风险比种植大。他说养殖和种植风险都大。您这句话说的也没错。
1: 对。
0: 但是呢，我们只是觉得好像是不是这个养殖，尤其是最近几年，它的风险可能会比种植来讲又更大一些。一个不仅仅是市场，还是这个疫
1: 对，
0: 病。
1: 而且这个猪肉或者说牛肉、牛羊肉吧，这些肉类它的价格浮动，相比于咱们就是农产品的价格浮动，还是要
0: 对，
1: 大一些
0: 咱
1: 的
0: 们农产品，尤其是咱们这个主粮作物，还目前还有保护价，还兜
1: 对，
0: 底。
1: 最起码我有个技术，我技术有个差不多，我有个产量的保证，那我今年的收益就差不多有个保障，
0: 对，就
1: 牛
0: 不会。
1: 羊就不一样了
0: 对，是的。
1: 呀。
0: 那你学习过这个在玉米地里面实行水肥一体化之后，具体也就一开始也是学习它那种简单的模式，还是说一开始的时候你就稍微做了升级？
1: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呢，因为现在互联网社会了嘛，我就找到了一些课程来去学习。就是咱们中国，玉米单产最高的记录是李少坤教授团队创建的，在新疆的奇台是1663公斤，
0: 1663公斤，3000多斤，3200多斤，
1: 对，公斤哦，然后我就看了他，从网上搜到了他的这个专访，就是他从头到尾说，玉米怎么样实现产量，就包括前前后后水肥管理啊、控旺呀、然后密度呀等等这些东西，包括他前后是怎么管理的，就学了一下，然后就发现，哎，这个好像更完整、更系统、更全面，而且就因为他是在新疆奇台创建了这个记录，我还专门去了一趟新疆。
0: 到新疆去一趟，
1: 对，专门去了一趟
0: 几
1: 新
0: 千
1: 疆。
0: 公里，咱们也得
1: 对对
0: 去。
1: 对，然后人说这个，不到新疆不知道地大
0: 对，
1: 呀，真是这样。去了之后才发现，哦，可能以前我们觉得说，能浇个100亩地都已经很厉害了，对吧？就效率很高了。在人家那，人家一次性都是1000亩，真是这样，就一次性都是1000亩。我人生中第一次见到了上百千瓦的水泵长什么样。哎呀，人家真那个真是不得了。然后回来了之后呢，我就开始结合着这个咱们本地的情况，
0: 你去了之后是见到那个您说李少坤教授了
1: 没
0: 吗？
1: 有看到了他的实验，
0: 看到他实验田。
1: 对对，但是没看到，但是后来有幸加到了他的微信，跟他有联系，对，
0: 好，我们
1: 很
0: 抖
1: 荣
0: 音上
1: 幸。
0: 李逍遥这个朋友问：你们现在种了多少地？怎么处理病虫害？你现在种了多少地？
1: 我们现在种的不多了，
0: 不
1: 我们现
0: 多。
1: 在自己呢就顺手。大概种了400多亩，
0: 400多亩。
1: 因为什么呢？因为，咱们淮北啊，不，咱们这个整个的皖北地区土地还是相对分散，
0: 对，
1: 我们只保留了相对大块的好管理的地来去做。
0: 就方便做实验的，
1: 对对对，
0: 示范推广的，
1: 对，然后病虫草害这一块呢，这个除了做农业无人机呢，不，除了做这个
0: 就水肥
1: 水
0: 一体
1: 肥体
0: 化，
1: 化，我们还做
0: 还
1: 农
0: 做
1: 业无人
0: 无
1: 机。
0: 人机质保服务，
1: 对对对，我们是这个县，大疆农业无人机的代理商。
0: 临泉县大
1: 对，
0: 疆农业无人机的这个代理商，
1: 对对对，然后我们还做这一块儿，所以基本上，等于你看为什么要做无人机呢？是因为病虫草害管理，它需要无人机。那为什么要做水肥体化？是因为产量是需要水肥体化的助力，是这么一个结构。
0: 对，然后你从新疆回来之后，就开始按照新疆的这个模式来进行这个操作了，
1: 还没有，就这个事儿其实跟我想象的差了很多。我回来了之后，那第一想法肯定不是说自己建个厂，对吧？肯定是想找国内，他经验比较足，然后比较，质量比较过硬的，这样一个品牌去做代理，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去把我们县里面的做，就是或者说销售这些水管呀、滴灌带呀这些商家，我也跑了一遍。就发现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第一，这些商家呢，他对于这些无论是水管、滴灌带参数完全是不了解的，
0: 他只是在单纯的卖它。
1: 对，他就是单纯的在卖一个东西而已，而且这些东西都不是国标，
0: 还不是国标的。
1: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我一边在跑，一边地也在种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从他那个就哪家店就不说了啊，就从这个店里面呢买了10亩地的，就10亩地铺到地里面，就用了一次，浇了个除苗水，
0: 就
1: 后
0: 堵
1: 面
0: 住
1: 就
0: 了，
1: 全部烂掉了，
0: 烂掉了，
1: 直接就堵，都不是堵住，是烂掉。
0: 就质量太差了。
1: 对，就可能太阳暴晒，因为咱们夏天就今年夏天可能不是那么热，但往前几年夏天都非常热，它都晒，直接都晒裂掉了，质量非常差。
0: 那就是单纯的一个质量问题。
1: 对对对，然后后来就去了解，那从各方面的途径。了解到了咱们，国内比较有名的两家，然后拿了其中一家的这个代理，然后就开始做这个事情。我专门为了这件事情，还去了一趟就是陕西，因为他们在陕西有一块试验田，他们总部在甘肃，但是甘肃稍微远了一点，就去了陕西，然后看了他们一整个做下来，是经验非常丰富的，而且有相应的培训。这个就能弥补现在目前咱们黄海地区，甚至说大一点，就是做这些做水肥体化的人， 他们只有产品，没有服务，更没有后续的这些运维，因为老百姓其实根本不知道怎么用。对，你让他点一点，有些用智能手机可能都不是特别熟练，
0: 这样的话你就在当地，然后呢，你先进行这个自己试验示范，自己了解，然后呢，再进行这个推广。推广过之后呢，就能够这个很及时的解决用户在使用过程当中遇到的这个问题，对吧？
1: 没错，
0: 嗯，好，李逍遥这个朋友在抖音上说，那基本上您这边从水肥到打药都覆盖到了，给您点赞，很优秀。
1: 谢谢。
0: 这个李逍遥这位朋友，不知道您是哪里的哈，也可以有机会啊，到我们孙总那个地方啊去考察交流学习一下。其实刚才孙总讲到了这个，您是一开始从以玉米的水肥一体化为例子切入，介绍到您目前这个创业项目。玉米的水肥一体化呢，最近因为我做农业报道也是了解到了，好像就是产量比较高的。以及我们一些玉米团队的一些老师，他们都是在采取这种模式。
1: 没错。
0: 还有一个是水肥一体化，还有的是刚才说的怎么样来提高它的这个产量，适当的提高播种密度，对吧？这个最近好像都在推广这些技术。
1: 没错。因为这个是，怎么说呢？咱们说这可能是下一轮千亿吨粮食增产的很重要的这个
0: 一个方式了，
1: 一个途径，
0: 一个
1: 可
0: 途
1: 能
0: 径。
1: 甚至这是我目前了解到的，甚至是唯一的途径。甚至就是包括现在我们也在做小麦试验田，它怎么样去用相对比较低的成本去进行灌溉？因
0: 哎，
1: 为，
0: 咱们颍州阜阳是颍州区还是颍川区？那个农管校的马斐教授，马
1: 对，
0: 斐
1: 马
0: 老
1: 主
0: 师，
1: 任，
0: 他好像是就在小麦田里面，
1: 对，
0: 他们好像有一片试验田在采取这个水肥一体化
1: 是
0: 的，
1: 这样的，
0: 对
1: 是这
0: 吧？
1: 样的，但是
0: 您
1: 他
0: 应该
1: 们
0: 也
1: 用
0: 认
1: 的
0: 识，
1: 是这个奈特菲姆的
0: 奈特菲姆的
1: 这个，
0: 啊。然后你这边的是另外一个品牌，
1: 对，他那个呢，这个很多可能在农业当中，做时间比较长的都知道奈特菲姆这个牌子，就确实在，精细化农业以色列确实是很厉害啊，所以它是以色列的牌子，确实是能做到全球第一，但是它的价格不是像，
0: 不是很亲民，
1: 非常不亲民，应该这么说，
0: 那肯定
1: 非
0: 是
1: 常不亲民。
0: 在推广的过程当中，那他就有可能会遇到一些这个阻力，因为成本太高，
1: 是的。
0: 你现在用的这个大概成本大概有多少
1: 就咱比如说，
0: 呢？
1: 按照米来算啊，你像奈特菲姆，就咱们正常说一些常规的玉米能用的，就那些参数我就不说了，因为可能观众朋友听不懂啊，就正常参数的，它能够达到4毛钱一米，但咱们的呢是1毛钱一米，
0: 哦，那您这便宜多了。
1: 四毛这我还没说完，就是，但是您知道，让我特别那个时候特别气愤是什么呢？就是那些非国标产品，就是正常老百姓去镇上或者我们说叫集上，对吧？买的那些非国标的产品，都得到8分，
0: 哦，那也接近于一毛了。
1: 而且缺斤少米。但是他们可能并不会把它撑开了去
0: 去量。
1: 数一下到底多少米啊？那我们是数过的，至少能少100米。
0: 这个就是你看，所以咱们也是要推广这个叫真正优质的这个农资产品的一个重要性啊，咱们不能让这个叫劣币驱良币。
1: 对，就可能说，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了，没有多少很多的特别多的信息差了。但是实际在农业技术或者农业的这个产品当中，我觉得信息差其实
0: 还是存在的，还
1: 还
0: 蛮
1: 蛮
0: 多
1: 大。
0: 的，而且影响很大。
1: 真是这样的。
0: 然后你们现在用了你们这边这个品牌过之后，玉米的这个产量是不是也是就是有一个很明显的这个提升？它不是单纯的，比如说这个浇水了哈。
1: 对，它不是单纯的浇水了。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觉得我们做这件事情很有意义的一点，就我们不单单是在帮客户解决问题，我们实际上是在和就是农户一起成长。就其实在教他使用水肥一体化设备的过程中，就在告诉他你玉米啊或者小麦啊，你的水肥管理应该是怎样的。就苗期啊，喇叭口期啊，氮磷钾的含量大概是需要多少啊？其实这些东西都是有依据的。
0: 那您再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具体来介绍，比如说，如果说有相对 成片的一些大户，咱们以比如说50亩或者100亩为例，你们这样的水肥一体化，它的这个投入是多少？然后呢，具体怎么使用的？它是还需要有哪些配套的基础设施，来才能够实现您这样的一些效果？
1: 现在目前来说，我们解决不了的，就是水和电的问题。
0: 这个需要政府来投入。
1: 对对对。或者说这有些农户他自己去挖井或者怎么样，水和电呢我们解决不了。50亩其实和100亩，它的均摊成本是差不多的。就大概就是一亩地180块钱。
0: 能够用多长时间呢？一年？
1: 它的首部就它分两个情况，第一个就是长期投入，长期投入就是这些，水泵啊，过滤器啊，过滤器也分好几种，然后包括这个混肥器啊，这电机什么的，这些是长期投入，然后会有一些损耗，就是每年比如说玉米里面的滴灌带，这个它再回收，就没法再用了，
0: 对，好，我们稍后是半点广告，广告之后再跟我们孙总进行互动和交流啊。
1: 好的。
0: 好，孙总也可以出去喝点水啊。欢迎大家稍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一会儿见。

0: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1: 顺利，有利就会有好处。
0: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2: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3: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4: 嘿，真的零风险吗？
5: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 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3: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7: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立足农业，创业致富，
1: 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
0: 安徽创富好青年，
1: 创造财富，
0: 实现梦想。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今天晚上8点到9点的创富好青年，邀请到的是来自阜阳市临泉县风云农业的孙过进孙总，来做客直播室，分享他在阜阳以及咱们整个黄淮海地区来推行农业水肥一体化建设的一些经验和做法。接下来继续请孙总，我们刚刚聊到了就是投入的这个问题哈。
2: 对，
0: 你刚才说的这个50亩和100亩的这个均摊成本其实差不多。
2: 对，
0: 嗯，
2: 但这种分为两种情况。
0: 嗯嗯，
2: 第一个呢就是移动式头部和固定式头部。
0: 嗯嗯，
2: 像固定式头部呢，它就是说我们可能50亩作为一个片区，
0: 嗯嗯，
2: 每五十亩可能都需要这么一个这个头部设备。
0: 嗯
2: 啊，所以它均摊的成本是差不多的。
0: 嗯，
2: 如果说是移动式头部呢，
0: 嗯
2: 啊，它的好处显而易见，它能够重复的去利用。
0: 嗯，
2: 但是你没法说，比方说我这个一个灌溉片区就是50亩，
0: 嗯，
2: 那我每个50亩都有一个头部，我可以同时灌溉100亩，
0: 嗯，
2: 那头部就不行了，它只有轮着来。
0: 哦，
2: 但是它的均摊成本会低很多。
0: 嗯嗯，
2: 啊，其实讲到这里，我主要还想跟就各位收看的农民朋友想聊一句关于风险这个事情。
0: 嗯嗯，
2: 就跟刚刚。就是有个朋友在留言啊，
0: 嗯嗯，
2: 就说什么种植跟养殖的
0: 风险
2: 是一样的，
0: 嗯，
2: 对吧？但实际上我认为其实风险无非对于种植来说无非就是天时地利和人和。
0: 嗯嗯，
2: 天时这两年占的居多。
0: 嗯嗯，
2: 高温了，
0: 天气极端性天气
2: 啊，干旱了，
0: 嗯
2: 啊，然后到收获的时候烂场雨了，
0: 嗯嗯
2: 啊，自害涝害了，苗期的时候，其实这些东西都跟我们的水肥管理有关。
0: 嗯嗯，
2: 其实就是如果把水肥管理做好，其实这些天灾自然而然也就是我们能消除掉的。
0: 嗯嗯，
2: 就是我们能做到这两年我们一直在提的叫高标准农田。
0: 嗯嗯，
2: 高标准农田无非就是两条嘛，就是旱能浇，
0: 嗯，
2: 涝能排。
0: 对，嗯
2: 对，但是大家好像都知道这个道理，
0: 嗯，
2: 没多少人再去做这个事情。
0: 嗯，就是说再进行深一步的这个推进这个事情。
2: 对对对，
0: 都是仰仗于原来的这个什么所谓水利沟渠啊之类的。
2: 对，但实际上那些沟渠已经很多年
0: 都荒废了，
2: 没有维护过呀。
0: 嗯嗯
2: 啊，还有另外就是这两年身边的朋友，因为我种地，我身边的很多朋友他肯定也种地，
0: 嗯，
2: 看到他们亏钱，
0: 嗯，
2: 然后他们跟我觉得就是本质上的区别是一个种植思路的问题。
0: 嗯嗯，
2: 就比如说他可能有，假如说他有50万，
0: 嗯嗯
2: 啊，比如说地租是1000元每亩，
0: 嗯嗯，
2: 他可能就先去弄500亩地，
0: 嗯嗯，
2: 他不会给自己留一些额外的风险对冲的这么一个备用金，
0: 嗯嗯，
2: 比如说其实他可以不要种500亩，他就种200亩地，
0: 对，
2: 种200亩地，然后把剩下的那些钱一部分留作风险备用金，
0: 嗯，
2: 一部分呢去做一些基础的设施来去应对。
0: 嗯，
2: 现在极端天气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嗯，
2: 啊，大概是这个样子。
0: 是的，
2: 思路的问题。
0: 那对，你现在其实就采取这种模式。
2: 对对对。
0: 嗯
2: 嗯，就那个时候我在研究花生的时候，我非常有幸采访过南阳市花生产业协会的一个会长。
0: 嗯
2: 嗯。杨会长，他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让我到现在都非常记忆深刻。
0: 嗯，受益。
2: 叫思路，才决定出路。
0: 嗯嗯。
2: 就如果你做的一件事情，思路本身就是错的，
0: 嗯，对，
2: 你可能再努力都不是特别好的。
0: 对，你越努力，你越错
2: 啊，可能是这样。对，
0: 然后你现在就是在你们这个阜阳，在临泉，以及黄淮海的这个其他地区，就是在你的这个带动下，这种水肥一体化这种模式的这个推广情况怎么样？
2: 嗯，
0: 除了玉米。小麦，刚才您提到了花生是吧？就这些旱粮作物这方面，是不是都已经推广了？然后推广的效果怎么样？
2: 其实还挺难的，
0: 挺难的啊，
2: 挺难的。因为就是咱们用一句去年很热的一句台词，电影台词叫“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张老师
0: 啊，是的，
2: 就是他，因为现在咱们整个的农业种植，
0: 嗯嗯，
2: 从业人员的这个年龄段，
0: 嗯。
2: 基本上都在55岁左右。
0: 嗯，对，年龄偏大。
2: 对，他们已经种了一辈子的地。
0: 嗯嗯，
2: 很多这种想法、理念、思路，或者思考方式的这种惯性，
0: 很难改变，
2: 对，很难改变。
0: 非常顽固。
2: 对，有一个大伯，他种了1000亩地，他跟我说了3年的话，就是22年的时候他挣到钱了，因为22年咱们刚好赶上这个。粮食产量呀，包括粮食价格都非常好，但是到23年就出现了小麦收获的时候遇到烂场雨的情况，包括那一年整个的这个河南、安徽北部受灾都比较严重。
0: 对，
2: 他当时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哎，老天爷嘛，就是这样的，这个坏一年好2年，
0: 就他觉得我认了，
2: 对，他觉得这是个
0: 正常
2: 概
0: 的，
2: 率问题。"从我的角度，我觉得他是在赌，你觉得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然后到第二年，又干旱了，对，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叔，你不能再这样，因为22年挣的钱快赔完了，对吧？这就是应了刚刚那位朋友说的，风险很大啊。这主要是因为思路的问题。你包括有些朋友，他说："哎呀，那真的有极端的天灾，我们说叫大河里满，小河里溢嘛。"那这种情况下谁都掌控不了，但是你可以用一些保险的方式，农业保险的方式，对吧？去规避掉一些致命的伤害。其实整个来说，其实还是这种思路的问题。但是，目前比较让我庆幸的是什么呢？就是年轻人种地越来越多了，尤其是像我这么大的，30多岁，年轻人种地越来越多了。我跟这些人在聊的时候，能聊到一起，就是把逻辑，把账给他算明白，对吧？把账给他算明白。你种地，然后你投入多少钱，它能够帮你规避什么样的风险？它能够给你带来大概多少量的这么增产的效果？给他讲清楚，他是愿意去尝试的。他比如说，他可能先尝试个10亩、20亩，他这个10亩、20亩。到时候单收做一下对比，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我们目前为止做了第三季，第三季不是第三年啊，第三季，现在目前我们已经有50个左右的这样一个农户，在跟我们一起去往前走。
0: 其实刚才啊，就是孙总，你讲了，你说你身边的那位大叔，他的这个思想不愿意改变的这个思想啊，我们很多人呢都有，不仅仅体现在农业生产上，就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大家都有一个习惯，即使

0: 我们都会在某一个时刻想到过、反思过自己，但是呢，很多人就是不愿意再迈出改变的那一步，除非外面有外力推他一把。很多人都有这种情，就是这种情况。
1: 但他已经赔钱了呀，他已经赔钱了呀，为什么还会想着说看老天爷的脸色
0: 对，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意识啊，就是很难改。
1: 呢？嗯。
0: 好，这个李逍遥说，还是算账明白比较重要，才有动力。的确是这个账要算好。他是不是是不是很多人觉得这个成本高？
1: 对，那可以给大家来算一个，就是咱们不算那么细啊。我刚刚说了，这个一亩地的这个成本呢，大概是180到220，我们折个中啊，我们就说200啊。咱们举个例子啊，咱们就说去年阜阳啊玉米，因为前期旱后期涝，很多很多农户的玉米田的亩产。甚至没有超过500斤，啊，甚至没有超过五百斤，
0: 那他这个可能这一季就等于亏了，其实，
1: 啊，对，他亏大了都啊。然后，如果说他前期的时候，把干旱的问题解决掉了，咱不说别的，涨到1000斤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正常玉米的产量涨到1000斤就是大众水平
0: 对，
1: 了，啊，那我刚刚说投入两百，这中间还有。120左右是固定投入，啊，这个，
0: 就是实际上浮动的就是80块钱，
1: 对，就是每年你可能需要更新滴灌带，滴灌带的费用大概是多少呢？大概是50到80，啊，因为这个规格不一样啊，就咱没法说得太细，规格不一样，每年只是80块钱的成本就能帮你去稳定。至少400-500斤的产量，我还没说，我刚刚还只说了浇水呢，我还没说肥呢。如果肥运用的好的话，咱别的不说，1400通过水肥地化的管理是轻轻松松的。那你这1000以后，第一规避了风险，第二增加了产量，其实这个账很好算。
0: 对，尤其是最近几年极端天气这么频发的情况下，所以大概率你每年都能够受益，都能够用，有用。
1: 没错，而且每年你不是每年投入200哦，
0: 对，
1: 对吧，赵老师？您
0: 是
1: 是
0: 的。
1: 每年投入50到80，这个根据您种的作物不一样，啊，是这样来的。
0: 就是现在这个水肥一体化主要的这个应用的这个作物上面，就是，玉米，就是在你这块啊，你的这个创业赛道上面，就是
1: 对，
0: 玉米、小麦，
1: 小麦、
0: 然
1: 花
0: 后
1: 生，
0: 花生，
1: 啊，红薯，
0: 红薯这几个，
1: 对，因为我们咱们那边种这
0: 这
1: 些相对
0: 要
1: 要
0: 多一
1: 多
0: 些
1: 一些，是这样的。
0: 那至少来这几年来看，通过这种方式种植出来的这几大这个主要作物表现都很好。
1: 对，表现都很好啊，因为它可以做到，你比如说我们，从最开始，对吧？咱们是这个，咱们早就成为了农业大国了，这个就不用说了。
0: 对，我
1: 但
0: 们
1: 是
0: 一
1: 我
0: 直都
1: 们，
0: 是农业
1: 对
0: 大
1: 呀，
0: 国。
1: 但是我们要往农业强国去发展，
0: 是的。
1: 那现在的这个所谓的规模化啊，可能很多方面的原因啊，我们现在慢慢推进，那机械化已经很厉害了，对吧？起码我们皖北来说，机械化的
0: 尤
1: 这个
0: 其是
1: 使
0: 大
1: 用。
0: 田作物的这个机械化率都非常高了。
1: 非常高了，然后那科学化、现代化，那水肥一体化其实就是把你的水肥运用得更科学，
0: 是
1: 让
0: 的。
1: 它在需要的时候才，因为咱们家种地、老家种地基本上都是一炮轰，
0: 就简单。
1: 对，就是底肥一上完事儿了，就后面也不管了，但
0: 就是
1: 是，
0: 特别粗放。
1: 对，特别粗放，但是实际上植物跟咱们人的生长是差不多的。
0: 你不能只给我吃一顿呢。
1: 对你小时候可能长得比较慢，对吧？
0: 是的。
1: 你但是你实际上吃不了那么东西，你需要吃的是茎，
0: 对。
1: 然后等到青年的时候，我们开始长个子
0: 对，
1: 了，然后可能需要很多的营养，
0: 对，
1: 但是那个时候一炮轰的管理方式，那个时候营养已经没
0: 是的，是的，
1: 了，
0: 所以后期这个增长就乏力了，
1: 对，是这样的，
0: 然后通过水肥一体化，咱们就能够完全解决这个问题，
1: 是
0: 在
1: 的。
0: 不同的这个生育期，给它提供不同的这个肥料，然
1: 对，
0: 后以及提供不同量的这样的一个肥料和
1: 没
0: 营养，
1: 错，没错，没错，
0: 你现在比如说对你周边哈。周边，因为你做的，比如说你现在有四百多亩的一个地哈，
1: 是，
0: 你这个400多亩地在你周边，他们能够看到你的这些农户，在他们这个这个心里的这个影响是不是比较大了？
1: 影响比较大了， 但是呢，还是，但是归结于什么呢？他们的地块呢还是比较少，
0: 很零散的
1: 对，
0: 啊，
1: 就是，
0: 小农户。
1: 对，在咱们，就阜阳来说吧，可能更多的20多亩，哎呦，你家地就很多
0: 已
1: 了，
0: 经算低的了，
1: 对
0: 多
1: 吧？
0: 的
1: 就
0: 了，
1: 是
0: 对，
1: 啊，很多了，对
0: 那肯
1: 吧？
0: 定是把这个兄弟姐妹的地都拿过来一起种的那种，
1: 对对，你像我们咱们临泉人均才多少地？
0: 一亩
1: 人
0: 地不到吧，
1: 一亩地都没有，8分呢，
0: 八
1: 七
0: 分
1: 八分
0: 啊，
1: 呢，
0: 对，
1: 对啊，所以它很难集中，它也就没法去。
0: 是的，不太，所以还是这个适合咱们这个包地大户
1: 对对对
0: 来
1: 对
0: 采取
1: 对，
0: 这种模式，
1: 啊，而且其实说真的，那些散户，他产量并不一定低的，那产量反而是高的，
0: 对，
1: 啊，因为他管理得很精细，
0: 精细化管理，
1: 对，他没事儿拿个管子，哎，地旱了，拿个管子就到地里浇一浇，那产量当然会很高，
0: 是的，但是就是凡是成规模的，我们还是这个建议大家都能
1: 没
0: 够
1: 错，
0: 有条件的采取这个水肥一体化的这种模
1: 没
0: 式，
1: 错没错，这是一个投入回报比很高的一件事情，
0: 然后就是，提到了这个水肥一体化这个项目。目前如果说，有的农户说听了刚刚孙总的这个介绍，我觉得，在我们当地，也真的非常有必要采取这种模式。但是呢，他们当地没有像您这样的，比如说专门做这一块的这个龙头企业带动。他如果说是自己到市场上，或者这个到这个，社会上去寻找，就这个路子，咱们有哪些需要提醒的？比如说他提醒他怎么选择。
1: 或者避哪些坑？
0: 对，避那些坑。
1: 其实我非常不建议大家去买滴灌带里面非国标的任何产品。
0: 这个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比如说，我通过什么能够判断我这个带子是有国标的，这个是不是有国标的？我通过什么来判断？
1: 或者说我用一个更简单的方式吧，就是咱们就不从国标不国标说了。咱们就直接从质量非常直观，只要就是各位朋友去到市场上，你买那个滴灌带，他拿给你了，你用2只手拽，就这么拽，
0: 这
1: 你能拽断，
0: 能不能把它拽断？
1: 不要买，
0: 啊，
1: 就那么简单。就是如果他能拽断，他就是回收料再融合去做的，他不是新料做的。啊，当
0: 明
1: 然，
0: 白了。
1: 现在回收料也有做得好的，但是你咱甭管说回收料还是不回收料，它能拽断，这个根本就不行，根本就不行。
0: 就是这种最简单的一种
1: 对，
0: 判
1: 这是
0: 断。
1: 对很直接的一种判断啊。
0: 还有就是，刚才说那个固定物的这个投入，固定物是不是就是那个，比如说，多少米的一个，这个埋到地里面的那个东西，
1: 其
0: 是不
1: 实
0: 是？
1: 固
0: 叫
1: 定
0: 什
1: 的投入设施。那些田间的管网，
0: 么？
1: 那都是也是重复利用的，但它不是大头，正儿八经的大头就是咱们刚刚说的，你的水泵，然后你的过滤器，你的这个混肥箱，
0: 水泵、过滤器，还有这个水肥箱，
1: 对，还有如果再智能一点的话，它有一个智能的混肥机，是这样的，对。
0: 就是这个水肥箱是那种移动的，还是说是
1: 有
0: 就是
1: 固定的，
0: 有
1: 有
0: 固
1: 移
0: 定的
1: 动的，有2种，
0: 那就是看您自己需要，
1: 对对对，
0: 你觉得你在当地，或者你这个周边你适合放固定的，
1: 对，
0: 你就放一个固定的。
1: 对，
0: 固定的是一般情况是那种塑料的呢，还是那种，
1: 都
0: 什么
1: 是，
0: 材质的？
1: 基本上都是塑料
0: 都塑料
1: 的，
0: 的。
1: 因为它耐腐蚀嘛，
0: 那说那
1: 对，好
0: 包
1: 清
0: 括
1: 理，
0: 这个室外这个风吹雨
1: 没有
0: 打
1: 问
0: 的这个
1: 题，那个没
0: 也
1: 有问
0: 没有，
1: 题，对。那个是没有，完全没有问题的，
0: 没
1: 完
0: 问
1: 全
0: 题，
1: 可以承担得了的，承受得住的，
0: 不像以前的时候还有的，我记得还是在田头建一个池子，用水泥建池子，现在
1: 对对
0: 不
1: 对，
0: 采取这种模式了，
1: 现在没有这种，就移动式的呢，其实也是在整个的这个市场当中啊，也是一个慢慢在淘汰的过程，你像有一些很多的这种移动式的呀，还在用一些，比方说柴油的那种单缸柴油机去带动，而且是那种很粗糙的那种水冷的单缸柴油机，就是不知道赵老师以前小时候有没有见过啊？就是那种叫我们叫手扶拖拉机啊那种
0: 我
1: 东
0: 知
1: 西，
0: 道，
1: 那个机头，它那个水是 一直在蒸发嘛，
0: 嗯嗯嗯，
1: 蒸发靠蒸发散热，
0: 嗯，
1: 然后你还需要一直往里加水，
0: 你需要往里加水啊，
1: 对，但是咱们一浇水可能都浇8个小时，
0: 嗯嗯，
1: 10个小时，
0: 对，所以你要再往那个里面浇水。

0: 去推广交流的过程当中，也是跟他在一起成长。其实某种程度上，我们会去帮助他诊断他田间的一些情况，但是农技是有领域的这种限制，可能在我们这边有用的这种，比如说除草剂有用的药或者这些，可能你换一个市，比如说到河南就没用了，就它的地方不一样，然后再加上。其实培养一个能懂水肥一体化，还能够懂，这些作物的营养种植方案的这么一个人，挺难
1: 就是你现在你本人，包括你的团队，现在
0: 的。
1: 是不是在？因为刚刚你介绍到了，除了你在推广这个水肥一体化这种模式之外，你也在做这个无人机飞房业务哈，就是植保服务哈。你现在是不是就你们这个核心团队，基本上这些知识都能够具备，都有这方面的这个专业人才
0: 是的，没错。
1: 了？
0: 你像我们团队。有做这个，叫田间诊断的，有做这个，有农药学的，这两个研究生，一个是安大的，一个是这个中国农大的，中农大的，一个是中国中农大的和安农大的，还有一个这个安大的呢，他是学计算机的，这个主要是什么作用呢？是我们希望未来，其实很多民间的高手啊，他是。不太会说的，他是不太会把这些经验分享出来的。但是我们希望建立这样一个小社区也好，就比方说，我们就建一个阜阳内的嘛，我们不要说覆盖很大，把很多种植小能手他的经验，他其实可能会种，但他不一定会总结。
1: 对。
0: 就可能年纪比较大了，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文化程度可能也不是很高。但是他后来愿意学，愿意钻研，他钻研出来的很多经验和道理，那我们能给他总结下来，
1: 给他归纳总结下来，
0: 对，形成一个小社区，
1: 然后再把他的这个经验给他这个传播出去，
0: 而且种地其实跟种，其实种地这个行业，就我为什么特别喜欢种地啊？就种地能让你的心特别干净，因为种地跟种地，赵老师，您种100亩地跟我种100亩地，咱俩有冲突吗？咱俩有竞争吗？没有，
1: 没有，
0: 对。
1: 我就想着我怎么把我地种好就行
0: 对，而且你的地种好，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影响，对吧？因为市场价就都在那里，
1: 对，
0: 对吧？
1: 就看你本事了。
0: 对啊，可能我帮了你，哎，你帮你解决了一个小问题，或者说解决了你一点问题，你产量高个几十斤，那你还得请我一顿，对吧？
1: 对，是的。
0: 对，所以没有竞争，特别好，
1: 好，
0: 农业。
1: 这个就是像你这种创业这种模式，那个赛道，你觉得未来，在带动示范效应这方面前景怎么样？
0: 我觉得会非常好，我觉得会非常好，因为这种实打实的投入，能看到的产出是非常直观的，所以不用，就不用，我觉得不用去过多宣传，前期我们也只是把点布好，其实很多时候是客户带着客户来的，是这样的。
1: 未来还有什么样的一些发展规划呢？
0: 未来可能还是想把自己的团队再培养一下，就是把团队再扩大一下。但是扩大的这些人呢，需要去培养一下，因为我们，我觉得刚好跟这个刚刚那个王院长，我们是把种地这件事情的3件事情都涵盖了，就王院长那边涵盖的是种子嘛，
1: 对，
0: 叫良种，叫良种良技。然后我们这边呢，就想把这个病虫草害和这个水肥底化，其实就是所谓的叫耕种管收里面的管，我们想把这个管一直给它做得比较系统、比较完善，然后通过我们团队的一些经验也好，或者我们的一些服务也好，能让越来越多的，比如说咱们阜阳有越来越多的上千亩的种植大户，这样。
1: 能够
0: 家里
1: 受
0: 面
1: 益，
0: 能够挣到钱，就是孩子才会愿意回来，或者
1: 对，
0: 我们这样的年轻人才会愿意回来。
1: 是的，孙总也给一些咱们想返乡创业的一些青年人提点建议，好不好？
0: 这个我感觉，那我说一下我特别这2年特别坚持，我觉得比较对的一句话，就2句话，就第一，我希望大家能选择正确。但是难的事情，就这2个缺一不可。

0: 就必须得正确，
1: 嗯，嗯。
0: 而且必须得难。啊，然后第二句话就是，别怕。
1: 这是你切身的感受，
0: 对，这是我这2年确实的感受，然后并且我一直也是这么做的，就是你
1: 这么
0: 去，
1: 坚持下去的，
0: 对，去尝试，就别怕。
1: 好，我们抖音上面真巧，我们王总给咱们孙总点赞，王总是上周三的嘉宾哈，
0: 嗯，
1: 感谢王总
0: 谢
1: 啊，
0: 谢。
1: 好，今天的这个节目啊，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很快就结束了，孙总也可以来留一下您的这个联系方式，好不好？
0: 嗯，
1: 说个电话，181。
0: 18190668，
1: 9668，
0: 0780，
1: 0780，啊，在咱们这个皖北阜阳地区、阜阳市以及周边的朋友，做农业的朋友，或者是甚至是更远的朋友，只要想交流学习的啊，要学习孙总的这种学习的这个精神、这个劲头和精神。你看孙总为了学习都跑到新疆去了，
0: 自
1: 所以
0: 己一
1: 咱
0: 个
1: 们
0: 人去的，
1: 一个
0: 真
1: 人
0: 的，
1: 去的哈，所以咱们这个省内的一些朋友也不要嫌远啊，都可以去看、考察、了解一下哈。
0: 欢迎。
1: 你玉米收了吗？
0: 还没，
1: 啊，没有哈，也可以在这个玉米收获期，最近也是马上就要就已经进入收获期了，对吧？
0: 对对
1: 可以
0: 对，
1: 去考察一下哈。
0: 对对对，
1: 18196680780是我们
0: 对，
1: 今天晚间创业嘉宾孙总的这个电话，想交流互动的朋友可以和孙总取得联系哈。孙总，感谢您的分享，
0: 好，
1: 谢谢您，
0: 好，谢谢
1: 好，
0: 张老师，
1: 再见啊。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农民服务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节目版权归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我是主持人赵小强，代表节目监制汪倩。孔正茂，导播陈继承，再次感谢大家，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5: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7: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8: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0: 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1: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2: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3: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4: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5: 北京时间21:00。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5: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3: 一直在你身边。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5: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来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的收看。首先，跟随圆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秋风栗香被称作肾之果的板栗，这样吃更养生。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利兴县中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魏鹏程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季节交替易波动，科学控糖稳为先。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6358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通过这两种方式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今天有关于血糖方面的健康问题都是可以的。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这秋风一吹啊，大街小巷呢，总是能够闻到糖炒栗子香甜的味道啊，热乎乎的一袋捧在手里，很多的朋友呢也特别的爱吃。小小的板栗呢，可不仅仅只是解馋的零食，其实它在中医当中啊，也是养生好物。古时候呢，又被叫做肾之果，也有着干果之王的称呼。那么板栗到底有哪些好处？怎么吃更养生呢？咱们也是今天一次性讲明白啊。很多人好奇啊，为啥板栗叫做肾之果呢？中医认为啊，板栗性温，味道甘甜，归脾胃肾三条经络，能够养胃健脾、补肾强筋，还能够活血止血，像脾胃虚寒引起的长期的腹泻、肾虚所带来的腰膝酸软、小便次数多，还有跌打肿痛，都是很适合适量的吃板栗来进行调理的。吃法不同，作用也不同。把板栗做熟了吃，偏向补益气血、养胃补肾；而生吃板栗呢，可以舒筋活络，缓解腰腿酸痛，就连板栗外壳也是锋利壳，有着清热散结、化痰止血的作用。那么从现代营养的角度来说啊，板栗的益处呢也不少，富含钾元素。钾是可以帮助扩张血管、减轻血管的阻力，对稳定血压、养护心脏有帮助。含有的维生素 B2 也是核黄素，能够帮助修复身体黏膜，维护口腔、肠道黏膜和皮肤健康。对于秋天高发的口腔溃疡、皮肤干燥起皮，都有着一定的预防和改善的作用。同时呢，板栗的膳食纤维啊也是比较丰富的，每100克的新鲜板栗有1.7克的膳食纤维也是有促进肠道蠕动的作用。挑选板栗呢，也是有小窍门的，南北板栗差别不小。那想要用食补来养生呢，咱们优先选北方栗。北方栗呢，个头小，外皮油亮，糖分高，口感粉糯香浓。那南方板栗呢，个头更大，水分和淀粉的含量更高，口感呢偏硬偏脆。知道了板栗的好处哈，那怎么吃才能够在秋天更好的来滋养我们的身体呢？蒸熟了吃，煮熟了吃，抗性淀粉转化之后呢，能够更好的吸收，主打健脾养胃，那也是非常的适合脾胃虚寒、体质虚弱的老年朋友。煮粥、炖肉也都是不错的选择。另外呢，板栗啊搭配肉类呢，可以说营养更均衡。板栗的淀粉多，但是蛋白质和脂肪不足，所以搭配肉类刚好能够互补。那大家呢也是可以根据自身的体质来挑选，鸡肉性质偏温，适合体质怕冷的人；鸭肉偏凉，适合阴虚燥热的朋友；而猪肉呢，性质平和，大多数的人群都能吃，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体质分别搭配不同类型的肉类。也给大家推荐一些这个食疗方啊，脾胃虚弱的朋友啊，推荐板栗煮粥更好消化。还有呢，一款叫板栗腐枣粥，50克的板栗肉，12克的茯苓，再加上10枚大枣，50克的大米，用少许的白糖或者是盐用来调味。那做法呢，就是先将茯苓研磨成细粉，大枣去枣核，大米洗干净以后煮开，放入大枣、茯苓、板栗，然后小火熬到粥软烂，少量的调味就可以了。这款粥呢是能够补肾健脾、燥湿，适合脾肾亏虚、经常脚踝浮肿、胃口差、肚子胀、浑身乏力、腰膝酸软、头晕耳鸣，还有大便溏稀、小便频繁的这部分的人群。当然，我们说板栗虽好，但也不是人人都适合的啊。吃起来呢，也是要控制这个分量啊，因为板栗的碳水含量呢是比较高的。吃了板栗之后呢，米饭、馒头这类主食呢也需要进行相应的减少，防止碳水摄入过多而引发热量超标。同时呢，还有这么几类的人群，也请您要格外的留意。首先就是肠胃消化不好的朋友要少吃。板栗的淀粉含量高，不容易消化，所以平常经常有腹胀、胃动力差的朋友呢，不要一次性吃得太多。第二呢，就是血糖异常的人群也是要严格的控制量，因为板栗的升糖效应啊也比较明显。

0: 血糖控制不稳或者是糖尿病患者也是要少吃，以避免血糖的波动。第三呢，就是体内湿热正在上火的人群也是不适合大量的吃板栗的，不然呢也是容易加重内热的情况。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于养生中国官方微信公众号，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可以说现在呢也正值夏秋交替的时节啊，气温变化呢也比较大，那也有不少朋友可能会发现啊，最近一段时间自己的血糖也是更加容易出现忽高忽低的情况。今天呢咱们就围绕换季控糖的这个话题，那我们今天也是有请到了立新县中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魏鹏程，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季节交替易波动，科学控糖稳为先，如何在这样的一个时节稳住血糖，守护我们的身体健康。那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魏主任。魏主任您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0: 魏主任，我们说现在也正值这个季节交替的这样的一个时节啊，好像每次一到换季的时候，我们有不少的朋友，尤其是本身就有糖尿病的一些患者朋友，这个血糖啊就更加容易出现波动的情况，糖尿病的发病率和复发率是不是也都有明显升高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3: 这个问题是的。对于说，我虽然是来自基层的县级嘛，基层医院，但是呢这个问题同样呢是我们基层糖尿病患者一样出现的问题。这个我们影响血糖的因素呢是方方面面，也是非常多的。这种节气的变化对我们血糖影响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因素。你像我们咱中国是地大物博，南北呢差异非常大，所以你看在不同的区域中呢，它的糖尿病本身就有自己区域的特点。对于我们处于一个皖中平原啊，我们这个地区它一样的也有自己的区域特点，同时呢也有气候特点。像现在呢我们现在是一个秋季，在中医说我们是春天是生长的啊，春天是生长的，秋季呢就是一个收获的季节。这个时间呢我们的气温从这个说它是一个偏燥的干燥的一些的，那这个情况呢你看它的带来血糖的影响什么呢？燥的情况啊，它的水分，咱俗称的理解的水分就可能比较少一点，咱都知道秋天要吃点梨子，哎，运运肺运运燥，对吧？啊，你像夏天火比较旺，但是呢夏天火旺的同时呢它的水气比较多，所以湿气也重，而秋天呢湿气没了，我们用西医讲说呢就是我们的空气湿度比较少，对吧？所以叫温燥，所以秋天我们要吃一些温燥的一些东西。这个时间呢带来血糖的影响呢，因为什么呢？这个气候变化之后啊，血糖会忽高忽低的变动厉害，再加上早晚呢，秋天呢早晚的温度变化又大，我们的血糖又随着我们的温度的改变呢也会有相对来说更剧烈一点的变化。以前有好多老糖友嘛，在其他的季节的控制还好，但是一换季之后呢，哎，可能控制的呢没有原来那么好了，这也就是季节影响的一个因素。这还有一部分是以前可能没有发这个糖尿病啊，但是这个季节来之后，因为血糖影响体内的内环境改变之后呢，它的糖尿病哎现在发出来了。所以说季节改变之后的确是有可能会影响啊我们的一个血糖控制，第二个的它的发病率呢也会是上升。那这个时间呢也是一个常见现象，但是大家也不要焦虑啊，我们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养生，这 现在的我们资讯都比较发达，大家呢获得养生的这个知识的途径也比较多，可以参考一下。当然了，最专业的还是要到我们公立医院去，到相应的专科，我们专科医生可能会给你指导更合适的这些理念啊。所以整体来说，它的发病率是增加的，它的血糖的确是比较难以控制的。我们下面再谈该如何来应对这个问题。
0: 嗯，就是根据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气候特点，咱们的血糖也是容易出现波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我听说啊，进入到秋天，咱们民间还有一个民俗叫贴秋膘。那对于咱们这个血糖不稳的一些朋友来说，这个贴秋膘的这样的一个习俗的话，是不是也会给血糖带来一些影响呢？
3: 好的。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一般呢来说呢，我们贴秋膘这个事情，你可以看一下，大多是在我们北方，特别东这个北京地区，一直都比较流传贴秋膘这个事情。像南方可能少一点，基本上没有这个传统观念啊。我们北方的贴秋膘，贴秋膘是啥呢？不同地方它有它自己的不同的生活饮食和习惯。一般北方贴秋膘，基本上就是说，你看大家听这个意思，秋膘秋膘。秋天的这个肥膘嘛，不一定是肥膘啊，就是说意思我理解呢，就是多储存一下，补充一下这个营养嘛。所以说这个贴秋膘的时间呢，我们可能会干嘛呢？多补充一些营养，一般以荤的为主。你像北方喜欢包饺子，猪肉的饺子，羊肉的饺子啊，这叫贴秋膘。那这个时间你看我们摄入的营养和热量呢，贴秋膘的时间应该会比我们平时的时间可能热量摄入更多一点。那么大家已经知道，我们糖尿病患者他的一个核心点就是控制热量，控制热量。那你现在贴秋膘的时间，是不是你热量摄入的比以前多了呀？那这个情况下，你热量摄入多了，你以前能控制住的血糖是不是有可能控制不住了？为什么呢？一方面你的摄入热量多了，第二方面如果你的药没有跟上，你看咱糖有控血糖的时间，我们摄入的热量和我们用的药量，两者啊是一个平衡的关系，谁多谁少都不行。你热量多，那血糖就高；热量少呢，那你血糖就低，对吧？所以你看，我们秋天贴秋膘这个事情，那么是否呢就有可能会带来，我们的一段时间之内啊，我们的血糖容易波动更大了，然后呢比以前更高一点。以前你用的药刚刚好把你的血糖控得非常达标，但是贴秋膘这一段时间，可能呢你血糖呢就不达标了，是吧？有可能比较高了。那是这个时间该如何来应对呢？一方面，如果作为非常老的老糖友，我们都教的比较多的，他也了解的知识比较多，自己会做的，他知道贴秋膘的时间我可以自己调整一下药量，但这个要求比较高哦，大多数糖友可能没有这一个还没有这么高深的医学知识。那怎么办呢？很简单呀，去找你的主治医师，去找我们专业的医生，我们来教你该调，你在贴秋膘的时间我们如何来给你调整药量。这个有一个方向，什么方向呢？基本上刚才也说了方向，就说可能我们会在你原有的降糖的药的基础上给你增加一些量当然了，这只是方向，具体的每个人呢，因为每个人你都是唯一的，也是独立的唯一的一个你，你的治疗方案可能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专业医师会根据每个病人不同的你的疾病情况啦、家庭条件情况啦等等，综合所有的问题来给你解决的问题，告诉你你的药量该如何来调，如何来换，让你保证在贴秋膘的同时还能保证你血糖的平稳，咱可以一箭双雕，达到两个方面都有很大的获益啊。所以这个问题还是能解决的，大家不要担心。贴秋膘是我们很好的一个传统习俗，当然了，我们这个习俗流传下来，它跟我们的趋势是有息息相关的。我们北方人贴秋膘，为什么要贴秋膘？刚才也说了，对吧？我们进入秋天了，人呢每天需要的热量可能比以前多了，它就是给我们提前补充一下进入秋冬季，这就相当于是一个预演，对吧？提前给你增加一些热量，叫你有这个相应充足的热量来度过我们的秋天和冬天。所以说这个习俗大家是可以保留的，也是非常支持的啊。我们可以更合理的来做这件事情，我们专业医生完全能够提供这方面的专业指导，大家可以放心的贴秋膘。
0: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贴秋膘这样的一个习俗。那具体怎么贴，其实还是很有讲究和门道的哈。那我们今天说到的是血糖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每次说到糖尿病，说到血糖的时候啊，我们也发现很多的朋友啊，会认为糖尿病就是糖吃多了导致的。今天我们也是向魏主任求证一下哈，就是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高血糖和糖尿病呢？
4: 好的，好的，主持人提的问题非常好。这个问题说实话，我估计不仅仅是我们基层医生碰到，应该全国的内分泌医生都会碰到。
0: 嗯，
4: 我们老百姓在糖尿病这方面的误区，这是其中之一，也是非常非常非常重点说三遍常见的误区之一，就是说我们血糖这个问题啊，这个血糖高了，我是不是糖尿病呢？这个是这个问题。哎，你看我经常就临床碰到，我有一些特别是第一次见面的病人，他告诉我来的时间，找我就诊的时间，说哎，我就血糖高了两三年，我不是糖尿病啊，我今天来找你看，就是说我就是血糖高了，我有点担心，找你看看什么情况。你看，这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一个理念的问题，也是一个方向的问题。糖尿病是个什么病呢？这个名词大家也知道，糖尿病嘛，它的有糖啊，有尿，为什么这个名词来？这解释的又比较长，估计大家也知道，就是我们古人发现，就是尿里边有糖了嘛，甜了嘛，所以起的这个名字叫糖尿病嘛，啊，对吧？只要我们血糖高，从现代科学证明，只要血糖高，你就是糖尿病。当然了，前提条件，只要你血糖高达到了我们糖尿病诊断标准，那你就是糖尿病。所以说，具体这个问题，你血糖高和是不是糖尿病，这个其实是一个不冲突的一个问题。你血糖高只要达到标准，它就是糖尿病，这两个观念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它是统一的。所以说在这边一定要提醒大家一点，你发现血糖高的时间，你不要再纠结自己是不是糖尿病，或者纠结自己要不要干预和处理这件事情。一般咱现在大家生活条件好了，好多人都去做体检。当然了，我们供职人员或者说上班的这些，一般单位和各个工厂给的都有每年一次体检，咱不说了，这是非常好的。现在好多老百姓在没有这些公共的体检，自己也会做体检。经常在体检报告中间，你要注意一点，里面的什么呢？就是我们体检报告中间的葡萄糖那一项。一般咱们体检的时间全都是空腹抽血，对吧？是空腹抽血。空腹抽血的情况下，它出来一个数值叫什么呢？叫葡萄糖。这个葡萄糖可能就是大家普通老百姓认为的就是血糖，其实它也就是血糖，可以这样理解。这一点经常在我们一张那么多的这体检报告中间非常多的项，它不起眼，它只是就那一点，就那一条，就一个小箭头，可能你不重视，甚至或者说，其实我理解的，特别在基层，大多数你的最后给你读体检报告的人，他不是一个专业的内分泌医生，他自己都不懂那么多，非常专业他也都不重视，他就更没办法提供你告诉你正确的处理这件事情的这个方法。所以说带来一个问题，有时候体检出来了，如果你回家翻一下你既往的体检报告，你有可能会发现，当然我不希望你的体检报告出现你的葡萄糖这项高，你会发一下它的正常值一般是6.1，有可能你的已经超过6.1了。一旦超了，建议大家赶紧去找专科医生看一下。一般情况下，我们空腹血糖一旦超过6.1，基本上可以说绝大多数你即使不是糖尿病，也在糖尿病前期可能性非常高了，或者说是空腹糖耐量受损期啊。所以这个时间你一定建议一定要去，即使你没到糖尿病，你也是用俗话说叫半只脚跨进糖尿病的门了。
0: 嗯，
4: 你很快，一般情况下不会撑个几年，很快你就会进入到糖友的行列，这不是一个好消息啊。但是呢，你要注意，所以说你的血糖高，就咱俗称的你体检报告中那个葡萄糖，它其实就是糖病最核心的一点。一般情况下超过6.1以上，高度怀疑7.0以上，基本上就诊断了。所以说这个时间你一定要重视，糖尿病是一个慢性病，也是基础病，目前已经是在咱中国来说，它是所有慢性病中间人数最多的一个了，已经是第一位了。说这么多什么意思呢？让大家去重视这个问题。我们一旦出现这个问题，一定要提前的干预，一定要提前的干预，减缓这个病对身体的危害。这个病危害全在厉害的时间全在后边，你早干预，你就会早获益。 早获益，你晚干预当然了你晚获益，对吧？所以说一旦出现这个问题一定要去看，如果体检报告发现血糖高，哦，你一定要去看，一定找专业医生看，我们会指导你，给你判断到底是不是到糖尿病或者到是糖病前期什么样的，告诉你一个专业的东西，然后再教你进一步的该如何来解决或者改善这些问题。所以说血糖高和糖尿病不冲突，它是辩证统一的，你一旦碰见血发现血糖高一定要重视，找专业医生让我们来帮你专业的诊断一下，一定不要忽视它是一个长期的基础病，早干预早获益。
0: 嗯，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咨询啊。好，魏哲，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就问到了，说他老伴儿今年60岁，说最近体检检查的这个几项指标是这样的：糖化血红蛋白6.8，空腹血糖6.4，餐后2小时也查了是9.2。他想问一下，这个数值代表什么？算糖尿病吗？
4: 按照这个标准来说，这个应该是一个糖尿病前期，
0: 嗯，
4: 没有完全达到2型糖尿病的诊断标准。但是第一个目前年龄已经大了60岁以上了，
0: 嗯，
4: 哦，应该大概率这个病人要不几年可能也就1-2年2-3年，当然这个话说的不太对啊，我希望你撑的时间越长越好，可能就会达到了我们糖病的诊断标准。虽然这个病人目前结合糖化和他2次血糖来说没有做我们的糖筛，还是高度考虑糖病一个前期啊，前期一个糖尿病，这个病人一定要注意，要开始控糖，热量的摄入要减少，尽量延缓我们另外一只脚跨进我们糖尿病门这个事情来，
0: 哎，
4: 又多了一个慢性病。
0: 就是这个时候开始注意，其实还是来得及的，还是有可能逆转的，是吗？
4: 逆转可能性目前非常小，
0: 很小，
4: 嗯，很小。目前的医学对于糖病，
0: 但是可以控制，
4: 可以控制，延缓这个时间。
0: 嗯，
4: 比如说我们不控制，可能1年2年我们到糖尿病了，
0: 嗯，
4: 但是控制可能2年4年5年，哎，这就是我们的获益。这是我们的获益，
0: 嗯，好，这是这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啊。那这么来说的话，如果说血糖出了问题的话，咱们的身体会给我们比如说某些信号提醒大家吗？
4: 嗯，这方面是有的，这就牵涉到我们另一个我们糖尿病的误区，也是非常常见的之一，叫什么呢？我没什么感觉，在基层老百姓号说我能吃能喝，你能干活，我没什么病啊，我好得很，没有什么病，这就牵涉一个问题，叫我们糖尿病，实际糖尿病的我们有一个专业名词叫糖尿病的典型症状，你听一下这个词叫典型，典型什么意思？抓你个典型，就是有代表性嘛，叫3多1少，大家听的可能也比较多，哪三多呢？大家可能也知道非常多，吃的多，对吧？喝的也多，对吧？活动呢，这个体重呢是减少的，小便呢是多的，3多1少，有这个情况。如果有病人真是有这个典型症状了，你一定要去就医，你大概率的可能还真是一个糖尿病了。对于，但是呢，另一个问题说什么？这个方面呢，有一个误区就在什么呢？我没有症状，我就不是糖尿病了吗？你看这个说法不成立，那我有这个症状就一定是糖尿病吗？这个说法也不成立，因为医学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科学，可以说在医学中间绝对的事情应该说非常非常少。我好打比方，就相当于我们买彩票，你中买2块钱中个500万，几率非常非常低，你不能说它绝对不能中和绝对中，但是你说它几率很低，全国那么多人多少万，对吧？它是有可能有人中的，几率的问题。而对于这一块来说，我们糖尿病，你这一块说它没有症状，它不代表，你像刚才我们说了，你体检的时间，你看我血糖可能6.1以上了，可能7.几了，那这个时间我没有症状呀，我平时上班很好，我工作也很好，没有任何症状，我吃喝住行和平时没什么区别，那这个时间我就不是糖尿病了吗？不是的，这个时间你去到医院查的时间可能甚至说大于7.0以上，我们就诊断是糖尿病，但是你没有症状。那有第二部分人说了，哎，我已经有3多1少了，你看我吃的也多，喝的也少，我还瘦呀，小便多，那我就一定是糖尿病？也不是，我们有些疾病或者说有些你的状态情况下也可能会有这些情况，比如说有些疾病，我们的甲亢症状， 它也可能也是甲亢，也是内分泌常见的一个病，它也可能导致类似这些症状，口渴症状呀啊。那么，但是有这个症状呢不一定是，但是呢，第三点我要说的什么话呢？一旦你有三多一少的症状，

0: 到这个时间，我可以说，基本上你是糖尿病的几率是相对说是非常高的，可能要我个人感觉这个是没有一个官方数据啊，要70%-80%以上你可能是的。为什么这么说？对于一个糖尿病来说，从一个正常人到我们的蜜月期，到最后诊断糖尿病，一直到糖尿病出现并发症，你看我这一会儿说了4个阶段，对吧？一般情况下，这是我个人分的哈，没有这么明确分，我感觉可以分4个阶段。等你到这个三多一少的症状的时间，一般都经过前面3个阶段了。大多数的情况下，有三多一少的症状的，当然了，一型糖尿病一些特殊糖尿病不算啊，咱说的是二型糖尿病。对于这类人群，一般等到了明显的有三多一少症状的时间，可能大多数你的糖尿病病史，就说你可能已经诊断上糖尿病，但是你不知道，时间可能都已经3年开外了，甚至3到5年了。你看，从这个第三个角度说，你有三多一少的症状，可能是更可怕一点事情，比你体检没有任何症状，体检发现血糖高那么一点，这个时间它已经是时间更长了。所以说，有的时间我告诉我的病人呢一个比喻，我好说糖尿病有点像个小偷，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他在偷偷的偷你的东西，偷你的啥呢？偷你的健康。这句话大家能理解不知道能不能理解，对吧？你发现不了他的时间，你不知道你的身体被他开始在一步步的受损。等你发现了，你才会发现，哎，我的身体已经受损了。你才知道，你仓库里，我去就好打比喻说，他在你仓库里不停地偷东西，你没去看，发现不了。等你发现了，早发现可能发现，哎，你丢了10块钱；晚发现可能，哎，你已经丢了100块钱了，对吧？所以说，这个症状和我们是不是诊断糖尿病，通过这方面的一个解释，大家应该明确了，这两个不是一个对等的。没有症状不代表你没有糖尿病，有了症状也不代表你就是糖尿病。但是，一旦你有了典型的三多一少症状，往往你是糖尿病的几率还是非常高的，一定建议大家要去就诊。我们来提前干预它。好，主持人。
1: 好，就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症状啊。那就像前面一位听众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他做的这个检查，包括餐前的血糖，包括糖化的这个指标，也包括餐后的血糖。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感觉啊，更多的朋友关注自己的血糖，可能仅仅就是体检的时候查一个空腹血糖，大家会觉得，哎，这个空腹血糖，如果说这个正常值在参考范围之内，是不是就代表表着血糖没问题，不是糖尿病患者呢？
0: 这又是一个，哎，主持人问的问题都非常好。这是一个我们临床中又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也是大家的误区之一。甚至我们有好多我们自己的糖友、老糖友啊、老患者，他自己都没有弄，还都没有完全弄清楚这件事情，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这边的区别是什么呢？整个来说，我们多说一点吧，我们糖尿病为什么大家会得糖尿病？其实呀，简单说就是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面，我们正常人为什么不得呢？是我们身体里面分泌的胰岛素呀，它的量是够用的。什么意思呢？我们每正常人身体里分泌的胰岛素够我们每天来降糖吃这件事情够做的。而我们得了糖尿病之后呢，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呢？我们自己分泌的胰岛素呀不够了，对吧？不够来降血糖了，所以你的血糖就会高了。啊，我们空腹血糖呢是需要的胰岛素的量是少一点的，啊，我们胰岛素分泌是有一个规律的，什么规律呢？空腹，这个血糖呢是什么？空腹大家能懂，就是我们早上没吃饭的时间，那这个时间呢，我们肚子里没有食物，对吧？所以食物消化了之后变成血糖，那这个时间你的血糖身体里的血糖是不是低一点呢？相对来说低一点吧，那这个时间我们需要的胰岛素的量是不是相对要少一点？然后呢，等我们吃完饭之后，我们消化吸收之后，我们体内的血糖是不是要向上面升呀？因为我们吃饭了呀，饭消化吸收变成血糖，是不是血糖开始向上面升了，对吧？升了之后，那么我们想要降怎么来办呢？是不是需要的胰岛素量就会多了，对吧？一般情况下，我们餐后2个小时需要的胰岛素的量，是我们空腹胰岛素量的5到10倍了。哦，你看你这一倍数，你一听，好多吧，我们需要的量就更多，大量的比跟你空腹相比，那这个时间你看，如果我们胰岛功能受伤了之后，分泌的少了，可能我们还没有少那么多，对吧？比如说我们正常人胰岛素啊，要分泌50%以内，你的血糖其实都够的，啊，一旦小于50%，小于50%之后。

0: 比如说只有49了，那这个时间就缺1%的胰岛素，那这时间你的血糖就不能完全达标了，你就高了，这时间就可以诊断糖尿病了。空腹血，你看空腹血糖的时间需要的胰岛素量少，而我们刚得的糖尿病人，包或者说没有糖尿病病人，我们需要的少，需要的胰岛素少，但是我们胰岛功能并没有那么差，所以说我们自己身体分泌的胰岛素呢够用的。对吧？够用的，所以说你的空腹血糖，它能把你的空腹血糖压到正常，所以是表现的出来是什么呢？你的空腹血糖，对吧？是正常的。但你看这中间分两块呀，一方面你是正常人，你分泌的胰岛素是够的，所以说你的空腹血糖是正常的。第二方面你是糖尿病病人，但是比较轻，你分泌的空腹胰岛素，这个空腹的时间分泌的胰岛素仍然是够压住你空腹的血糖的，所以你的空腹血糖也不高。你看。所以说，你看这，我说这两个，两类人群，就告诉大家，空腹血糖正常就不能判断你是不是糖尿病了吧，对吧？我们餐后血糖同样的重要，我们餐后血糖需要的胰岛素是空腹的5到10倍了，你看，对吧？那这个时间需要这么多，我们正常人呢分泌的胰岛素是够的，够的，你的餐后血糖就不高。所以你看你是正常人吗？所以你不是糖尿病，但是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来说，一旦需要你分泌5到10倍大量的胰岛素了之后，你看。你现在只有49%的，你还缺1%呀，所以你的餐后血糖就压不住了，对吧？所以你的餐后血糖就会高了。正常人不高，但是糖尿病患者一般先以餐后血糖高为主，对吧？是这个特点。所以说，返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话，我们只关注空腹血糖肯定是不对的了吧？我们现在知道这个道理了，仅仅空腹血糖是不对的，特别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餐后血糖比空腹血糖更重要。它更能反映我们胰岛功能缺陷的一个程度，特别餐后血糖，它分泌的胰岛素不够的缺口比较大的情况下，餐后血糖会非常高。那这么时间血糖一高一低，波动又非常大的情况下，那么糖尿病患者的他的并发症，因为我们治疗糖尿病其实就是糖尿病会引起好多的并发症，通俗话说就是血糖高了之后，它会损伤好多组织和器官，引起好多问题。那么它的波动越大，它对于我们的并发症的损害就是越重的。它比你一直高和一直低损害都重，所以我们控糖中间最怕的一类患者，或者说这一类患者血糖波动非常大的这一类患者，他的糖尿病的进展，他的并发症的进展会更快，他的损害会更重，他会花钱更多，受罪更厉害。所以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说空腹血糖。不能仅仅看空腹血糖，它是重要指标，但是只是之一。我们的餐后血糖同样的重要，大家以后不要在这方面再有进入这个误区了。
1: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
3: 一些
4: 度的
3: 高油
4: 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此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网络直播的平台来同样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利兴县中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魏鹏程，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季节交替易波动，科学控糖稳为先。欢迎您啊！如果说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同样还可以通过6051634580088来拨打咨询关于血糖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视频号 这两种方式，通过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咨询。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魏主任啊。魏主任，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啊，这个关注自己的这个血糖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其实对于糖尿病来说，应该说目前它的这个发病率也比较高，似乎这个人群也越来越广泛，还有年轻化的趋势。那您能不能在系统的跟我们说一说，哪些人群需要重点的关注糖尿病呢？
0: 好的，其实呢，糖尿病现在已经是一个社会问题了。大家可以看我们15的这个规划，中间呢已经是对我们慢病的这一块，国家也在重视这一期，要求我们医疗系统在做慢病管理这个事情。其实站在国家的角度啊，这是非常明确的，也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就是我们慢病越来越多，当然了，是以可以说是以我们糖尿病为代表的慢病越来越多。我们现在糖病发病率呢，18岁以上的人口都有12.4%了，这是全国总人口啊，所以说这个基数非常大的，基本上我们糖病都将近1到2亿了。大家想一下，多么可怕的一个数字！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可能10个人中间就一个是糖尿病患者，你看你有100个亲戚朋友，可能就有10个糖尿病，这是一个糖尿病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它毕竟是一种病啊，并且它又是一种基础疾病。那糖尿病它的损害又更重，那我们知道它的危害这么重，那么我们怎么来重视，或者说什么情况要注意这一块事情呢？特别我在基层呢，有好多老百姓呢说话比较通俗，他好说什么呢？我祖上几代都没有糖尿病，为什么我得糖尿病？你不是说糖尿病只有遗传因素吗？我的祖辈父辈他们都没有糖尿病，为什么我会得呢？你看，这就是其中一个误区之一。什么呢？我们糖尿病啊，不仅仅只有遗传因素这一点。话是什么意思呢？不仅仅说你有遗传因素之后你才容易得，实际容易得糖尿病现在有哪些呢？我们常见的比较多，第一个实际第一个是什么呢？肥胖。肥胖目前反而是我们糖尿病的第一位，容易得的第一位。你看那些胖子体重超标的，当然了，关于肥胖的问题目前也是国家的另外一个问题，也是慢病。肥胖目前已经早都已经是一种病了，叫肥胖病，国家也非常重视。今年呢又是我们的体重管理年，也就俗称的减重年，也是我们体重管理年。肥胖之后它会带来好多问题，所以说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可能会诱发和导致糖尿病，所以肥胖应该是第一位的，容易诱发我们糖尿病第一位的。第二方面，我们遗传因素，这是一个因素啊，这就咱俗称的，哎，我家里有没有这个直系因素，有没有糖尿病，所以我容不容易得嘛？哎，这是一个因素需要注意的。第三个呢，跟什么呢？跟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些，生活方式是否规律啦，熬夜啦，喝酒啦，吸烟啦，工作压力大啦，具有生活方式方面，啊，一些不太合理的生活方式是其中这些因素啊，是这些因素。其他呢还有一些少见的这些特殊的糖尿病啦，和特殊类型的一些青少年得了，那一些都是一些遗传因素了，就特殊类型这一些。整体来说，影响我们糖病是否容易得，第一位大家是要重视的是体重，第二个遗传因素，第三个生活方式，这几个占的是主要的，是我们自己可控的。第二个不可控，遗传嘛咱们不可控了，但是肥胖呢生活方式非常重要的，所以你就提倡大家健康的生活方式呢，这个词儿说得非常好，叫健康的生活方式，但做起来的确非常难，但是大家尽量奔着这个美好的目标去，你做多一分就减少一分得糖尿病的一个风险啊，大概是这种情况。
1: 就是说其实遗传只是说增加它的发病的风险，但并不是说有遗传因素就一定会得糖尿病，反而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包括这种肥胖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健康问题，更加容易会引发或者是诱发糖尿病的发生。
0: 对，相对来说，前面这些不利的因素呢，你可能诱发你糖尿病的几率，我个人感觉啊，比你遗传因素呢还高。所以说，大家即使有家族史，第一个你一定不要怕，你不要终日的惶惶而不安。不行，我有家族史，我下一步是糖尿病患者了，我天天好害怕，没必要，可能没有病还把你心情搞坏了呢，对吧？这也不好。第二个就是啥呢？你得了，即使有家族史，你什么正确对待这件事情？ 反而观察实际观察中间有家族史的得糖病的反而并不是多高，反而是刚才说的生活方式和肥胖这类人群，他的发病率反而比他高得多得多。所以大家一定不要这种害怕这块事情。当然了，你有生活方式不好的时间，要赶紧去干预，是这样说。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有糖尿病已经6年了，说最近觉得夜里出现手脚发麻，脚趾头有刺痛感，皮肤还发痒，夜里睡不好，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是怎么一回事，跟这个糖尿病有关系吗？应该怎么来处理？
0: 好的，这位听友问题很好，这是我们临床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其实这就是刚才我话说到一半，咱刚才只说了糖尿病会有好多并发症，对于这个病人基本上可以判断应该八九不离十，这个病人应该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是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其中最常见的之一。周围神经受损了，糖尿病损害其中有一项是全身的神经都可以受损，而我们周围神经它是全身神经其中一部分，神经受损之后它就会表现一些感觉的一些症状。我们常见的有针刺感，针刺感知道什么意思吗？针扎的那种感觉呀。然后蚁形感，蚂蚁的蚁，哎，感觉全身好像在蚂蚁在那爬啊。然后刀割样的感觉叫刀割感，对，跟刀割的那种感觉。还有什么火烧感，跟火烧的那种感觉一样啊，火烧的感觉。还有人就是一个麻木感。还有的痛性的神经病变，他就感觉痛，痛的甚至厉害的都痛的你受不了，哦，不吃止痛药都受不了。这其实这些症状全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之一，它的临床比较常见的感觉。这位病友说的，你看这些症状非常贴合我们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症状之一。但是有一点，这个糖尿病说他的糖尿病史他发现是6年，你看我用的词应该是这个糖友发现6年。一般情况下，如果说从刚开始得糖尿病就发现，从你发现到你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一般情况下大多数病人应该10年开外才会出现这种症状。而这个患者现在提供的是病史发现6年，什么意思呢？刚才咱说了，糖尿病是非常隐匿的，跟小偷一样，你没发现，
1: 有可能前面没发现。
0: 哎，对对对，所以说你看，虽然他在发现6年，有可能这位糖友的病史有可能10年超上了。如果他查胰岛功能，查这些，我们有些手段可以，这个粗略的估算，有可能这个糖尿病患者还是大概率的10年超上了，时间比较长，所以这个症状出现的应该是一个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当然了，出现神经病变你不要害怕。这个症状其实说实话对你的生活还是有一定影响的，你看你好多不舒服的感觉吗，可能会影响你生活，
1: 是
0: 影响你心情，对吧？它会影响你这情况，怎么办呢？去找你当地的专业的内分泌医生。对于这方面目前研究的也还是比较透彻的，我们有好多的药物可以干预，能够缓解和减轻这些症状，也能够达到很好的一个控制效果。你长期规律的听专科医生的建议，给你全部这个摸完底儿，我就说全面的一个评估之后，给你相应的治疗方案，这个症状绝大多数病人都可以缓解得很好。所以这个你不要担心的，这位病友。
1: 就是还是去内分泌科再去就诊一次，把这个相应的一些症状跟医生说清楚，医生可能会调整一些，比如说相应的一些药物来缓解相应的这样的一些症状啊。
0: 对的，
1: 这是针对于这位朋友来说的。就像刚才魏主任说的啊，其实我们可能还有一部分的朋友手诊并不是因为血糖高手诊去发现了是糖尿病，而是比如说做其他的检查发现哎出现了一些问题，做其他的检查，然后一查血糖出现了这种血糖升高的这个情况，确诊糖尿病的这样的一部分的患者。所以说糖尿病本身，我们常说有一句话说糖尿病血糖高本身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它带给我们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并发症，以及它对于我们健康的各种各样的影响和危害。那除了刚才这位朋友是属于这种周围神经病变，还有包括比如说血管的这个影响，包括有的对这个眼睛的影响等等，这些都是因为血糖高而引发的。我之前听到的一句话就说，等于说 就是这个血管是泡在这个糖水里面，所以这个影响就比较大了啊。
0: 是的，是的。
1: 啊，那如果说想要稳住血糖的话，啊，不管是对于我们普通的大众来说，还是说对于我们已经确诊是糖尿病的患者来说，其实除了一方面我们科学的对待它，去进行相应的规范的治疗之外，日常的饮食、生活方式，刚才您也说生活方式很重要。
0: 对的。
1: 那在这方面的话，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到大家呢？
0: 好的，这个问题呢，是我们每一个糖病患者必须要做到的事情。对于糖病的患者，他的管理中间，我们的健康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健康教育中间，就会包括我们的生活方式干预，这又是，它是和我们健康教育。

0: 定量。第一方面呢，现在大家一般营养过剩比较多，所以一般糖友患者需要呢，就少盐少油。一般我们北方人盐吃的比较多，油吃的也蛮大的，所以叫少盐少油，这两方面要注意一些啊。其他呢，第三点呢，要适度的活动。具体如何的适度活动呢？它有好多的一些标准规范。一般呢，你结合自己的身体啊，结合你的各方面的关节的情况啦、年龄的情况、性功能的情况，你适合的情况。一般情况下，如你在做到，就是说也运动了，但是也没那么劳累，你也能感觉到这个运动你能撑得下来，或者说不感觉那么疲倦，这个可能就是结合你每个人具体的适合你的一个运动。所以说，你看要求说白了一个规律，规律啊，一个规律。第二个呢，你还要加上运动，也就是咱是老话所说的一句话说的叫什么？少吃多动，对吧？闭上嘴，然后迈开腿啊，对吧？少吃多动，基本上你就这样做，这是一个大的方向的问题。具体到每一个糖友患者，你还是需要到我们专科医生，我们会结合你的所有的情况、你的健康情况、家庭情况、你的身体情况来制定最适合你的这个生活方式的运动方案。刚才说的是方向问题，并且我们专科医生一定能给你制定适合你的方案，所以大家要有信心啊。
1: 那包括像现在也是在往秋季过渡嘛，这样的一个时节呢。刚才我们前面也说了，其实秋季也有一些当季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像红薯啊、板栗呀、南瓜啊，包括这个秋梨呀等等这样的一些食物的话，那这些食物对于咱们糖尿病患者来说友好吗？
0: 好的。我们秋季这些食物呢，你看秋季是丰收的这个季节嘛，然后咱们大量的这些瓜果什么全都上市了，也是一年四季中间我们可以获得水果最多的时间，对吧？对于我们糖病人要关心什么问题呢？第一个，你水果中间，你的水果的含糖量和升糖指数，如果你的含糖量高，升糖指数比较高，那这个水果可能不是特别有利于我们糖友患者，我们喜欢这种含糖量低。升糖指数低的这类水果适合我们糖尿病患者用。咱刚才说的几个问题，咱现在比较多的这些番薯这一类的，它的东西呢，第一个，这个东西它含糖量是蛮高的；第二个呢，它对消化不是特别有利。我们糖友患者其实特别时间偏长一点的糖友患者，一方面长期的药物把胃给搞坏了，第二方面呢，糖尿病并发症其中就有一项会引起我们胃肠的神经病变，也会影响你的消化。所以老糖友一般没几个有好胃的，我都说，这个时间你实际上红薯这一块，他可能老糖友都有经验，吃多一点就会腹胀、饱胀、泛酸。所以你看，第一这类东西它本身升糖就比较高，第二嘛影响消化，包括咱刚才说的板栗，你看刚才在节目中间开始中间说了，大家要正确的吃板栗，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呢，你更要再精确一点怎么来吃板栗，对吧？毕竟它的这些淀粉含量比较高，有点像呢，它就可以完全可以代替我们主食的。当然了，我不是让你只吃板栗不吃主食，就是说你吃一定量的板栗之后，你主食的量一定要减。咱刚才说了，按时定量嘛，这才能保证你定量嘛，对吧？还有我们南瓜，南瓜的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疯传的一个事儿，叫吃南瓜能够治疗糖尿病。这个中间后来
1: 对，
0: 也大家好多人都听说过，对吧？
1: 是，
0: 对，后来辟谣了。这个南瓜中间含有一些微量元素，它是对我们胰腺是有一定好处啊。但是这个好处呢，只是讲有好处，对吧？但是整个来说，特别现在南瓜，大家一般选到菜市场买的南瓜，什么贝贝南瓜啦，特别贝贝南瓜这一类的，价格贵便宜不说，它的含糖量更高，它口感好呀，又软糯，含糖量又更高，所以吃起来好吃呀，也香甜。消化也好，消化吸收，但是它带来的事情不就来了吗？餐后血糖容易高，消化吸收快，你的血糖会高峰会非常高，不利于血糖的控制，对吧？像秋梨是一个比较好一点的水果，秋天呢是孕燥，大家都知道，这个梨子加上这个冰糖啦，加上这些百合了，可以运肺止咳。哎，咱有这一个生活小妙招吧？咳了，我们特别秋天，我们运运肺，从这个角度说。梨子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水果，它的含糖量虽然你吃的也有点甜，但它是有点甘甜，不是那种非常甜。水果中间特别现在葡萄，现在我们葡萄你看很少能碰见什么呢？我们不说野生的了，就是自己家里种，不是大棚里面种的。现在葡萄都是那些葡萄种植户，他都选的品种含糖量都非常非常高。
1: 为了这个口感更好吃，
0: 它的确是好吃啊。

0: 对，你看，这个话题就说出到什么呢？我们8零后有时间说，我们现在吃东西吃不到小时间的味道了。小时间家里房前屋后种的葡萄那个味儿，和我们现在在街上买的什么巨峰啦、那些什么珍珠什么东西，这些葡萄味儿不一样，好甜，但就没有以前我们吃那个味道。说什么呢？现在葡萄的含糖量更高，全部是人工培育，然后选植出来的，含糖量更高，所以葡萄含糖量更高，更不要吃。而梨子呢是甘甜，它这边糖也含，但相对来说，像梨子、苹果，像梨子来说，它的含糖量、升糖指数都还是比较低的，大家可以吃的。当然了，一听说，哎，魏总，你说我可以吃，我回家哗买个10块钱的，买个十几个，每天咔咔咔，
1: 还要
0: 我
1: 控
0: 啃
1: 制
0: 得起
1: 量。
0: 啊。对了，主持人说的非常好，叫有句广告词叫说什么？某种酒再好，你还不要贪杯哦，一个道理。梨子可以吃，但是一定要控制量，一天一般一个梨子够了。对，特别对我们糖友，正常人2个、2、3个是可以的。我们糖友吃一个，
1: 等于说对于这个饮食方面，咱们要注意选择。
0: 哎，对，
1: 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因为现在因为可能培育的品种也比较多，可能相
0: 对，
1: 较于以前传统的品种会有一些变化。
0: 有的。
1: 那我们可能更多的要去了解一下食物它本身的特性，
0: 是的，
1: 选择适合咱们糖尿病患者的
0: 是
1: 这
0: 的，
1: 样的一
0: 是的，
1: 些饮食，才能够帮助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换季的时候能够更好的稳住血
0: 是，
1: 糖。好，今天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好了，今天也非常的感谢魏主任啊，那我们也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够有所收获和帮助。那感谢您的收听与收看，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2: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地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3: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4: 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向往一阵风，期待一场雨。
5: 风吹雾霾散，雨润万物新。
6: 我今天不开车，单车绿色出行，健康自己，环保城市。
7: 家离单位很近，我步行上班，减肥我美，城市更美。
4: 你的每一点改变，就像拂过城市的一缕风。
6: 讲诚信，做善事，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5: 奶奶，我扶你起来。
8: 小朋友，谢谢你啊。
4: 每一个善举，一份正气，就是滋润心灵的雨滴。春风化雨，润泽华夏。
9: 喂，宝贝儿，爸爸很忙，等一下再说啊。
10: 喂，爸，我很忙，先不回家吃饭了。
11: 喂，老公。
9: 喂，老婆，我很忙，你先回去吧啊。
12: 不知不觉，我很忙，是不是成了你的口头禅？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吃饭？
13: 有多久不曾问候年迈的双亲？
12: 有多久没有和孩子游戏？
13: 有多久不曾和家人共享一场电影？
12: 家的温暖永远等着你，家人的安慰正是您生命的原动力。对家人，请收起这句文明又冷酷的口头禅，让心灵彼此交流。

0: 生转。北京时间22:00。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4: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5: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6: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7: 我来，
0: 我来，
7: 我来，
0: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
10: 我来，
11: 我来。
12: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李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发出倡议，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

0: 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1: 当时我也没钱，
2: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3: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我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
1: 什么叫
0: 啊！
1: 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他们两个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

0: 外壳啊。
1: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0: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吗？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桂林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 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1: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在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6: 一大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7: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8: 哎，咋了？
7: 你管得着吗你？
8: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7: 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9: 同样的事也可以这样开场。
10: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了。
11: 嘿嘿，老婆你真好。
12: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13: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12: 大家都好啊，
11: 今儿心情好，
13: 一路畅通。
9: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妈妈妈妈，快来，这儿有座。
1: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0: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1: 说吧，说完赶紧吃。
0: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1: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0: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1: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子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先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

0: 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快点走吧。哎，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啦？
0: 去了。哎呀，这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爸，您快让妈接电话。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魔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乌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0: 汗也敢淋。
1: 大强，上班了。
2: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0: 汗也敢淋。
3: 下车的抓紧了。
2: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0: 工作比别人笨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汗也敢淋。
2: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集合！部署！一、二、三、四、五！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2: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3: 在那边，
4: 别过去！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1: 应该就在这儿，
4: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老人，幸福你。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你这
1: 从
0: 话
1: 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美兰坊。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不一样？
1: 史诗般的9腔18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4: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5: 快点快点，到点了。
4: 忙应酬，忙购物。
6: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4: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7: 哎，好累啊！哎，
8: 我也很累。
4: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9: 看儿子，耶！
10: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2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金，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爱。

0: 经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了一辈子的葫芦宫，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的。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10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3楼啊。
2: 妈，我来背你。
6: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成韵，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3: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4: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5: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
6: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7: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
1: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2: 这挖药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1: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2: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1: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3: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一个。
1: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次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何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何恩角，那么他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是像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所有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

0: 放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得归我们。
0: 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星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星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胎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抹布，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
0: 不
1: 能
0: 喝。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小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1: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2: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启动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

0: 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被杰明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微信是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

0: 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行。
1: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2: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1: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2: 在里边干的时候哈，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
1: 就是这么简单。
2: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1: 徐丽萍。 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3: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所以我做这件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
1: 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
0: 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
1: 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天风沙。
2: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3: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4: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5: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6: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11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央宗。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

0: 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1: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0: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2: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3: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想，他的日子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业办，哪有一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5: 六十七岁时，他曾经说，再干三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十年。
1: 我到老学到老，为农民服务到老。
5: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幺幺零，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您没看它破吗？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0: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
2: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
0: 哎，再给你讨一碗开水，就吃泡面啊。
2: 这个省时间。你慢点儿。
0: 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 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

0: 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5: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0: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2: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3: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4: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5: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6: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7: 北京时间5点整，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7: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店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

0: 肮脏吧，是用碗地和水换来的。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
1: 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北京时间6点整。
2: 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尹尚宪，种粮大户，养面包。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新时代，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 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我们节目现在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同步通过网络视频来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的收看。首先跟随圆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秋风栗香被称作肾之果的板栗，这样吃更养生。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利兴县中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魏鹏程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季节交替易波动，科学控糖稳为先。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通过这两种方式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今天有关于血糖方面的健康问题都是可以的。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这秋风一吹啊，大街小巷呢，总是能够闻到糖炒栗子香甜的味道啊。热乎乎的一袋捧在手里，很多的朋友呢也特别的爱吃。小小的板栗呢，可不仅仅只是解馋的零食，其实它在中医当中啊，也是养生好物。古时候呢，又被叫做肾之果，也有着干果之王的称呼。那么板栗到底有哪些好处？怎么吃更养生呢？咱们也是今天一次性讲明白啊。很多人好奇啊，为啥板栗叫做肾之果呢？中医认为啊，板栗性温，味道甘甜，归脾胃肾三条经络，能够养胃健脾、补肾强筋，还能够活血止血，像脾胃虚寒引起的长期的腹泻、肾虚所带来的腰膝酸软、小便次数多，还有跌打肿痛，都是很适合适量的吃板栗来进行调理的。吃法不同，作用也不同。把板栗做熟了吃，偏向补益气血、养胃补肾；而生吃板栗呢，可以舒筋活络，缓解腰腿酸痛，就连板栗外壳也是锋利壳，有着清热散结、化痰止血的作用。那么从现代营养的角度来说啊，板栗的益处呢也不少，富含钾元素，钾是。

0: 可以帮助扩张血管，减轻血管的阻力，对稳定血压、养护心脏有帮助。含有的维生素 B2 也是核黄素，能够帮助修复身体黏膜，维护口腔、肠道黏膜和皮肤健康，对于秋天高发的口腔溃疡、皮肤干燥起皮都有着一定的预防和改善的作用。同时呢，板栗的膳食纤维啊也是比较丰富的，每100克的新鲜板栗有 1.7 克的膳食纤维，也是有促进肠道蠕动的作用。挑选板栗呢也是有小窍门的，南北板栗差别不小，那想要用食补来养生呢，咱们优先选北方栗。北方栗呢个头小，外皮油亮，糖分高，口感粉糯香浓。那南方板栗呢个头更大，水分和淀粉的含量更高，口感呢偏硬偏脆。知道了板栗的好处哈，那怎么吃才能够在秋天更好的来滋养我们的身体呢？蒸熟了吃，煮熟了吃，抗性淀粉转化之后呢，能够更好的吸收，主打健脾养胃，那也是非常的适合脾胃虚寒、体质虚弱的老年朋友。煮粥、炖肉也都是不错的选择。另外呢，板栗啊搭配肉类呢，可以说营养更均衡。板栗的淀粉多，但是蛋白质和脂肪不足，所以搭配肉类刚好能够互补。那大家呢也是可以根据自身的体质来挑选，鸡肉性质偏温，适合体质怕冷的人；鸭肉偏凉，适合阴虚燥热的朋友；而猪肉呢性质平和，大多数的人群都能吃，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体质分别搭配不同类型的肉类。也给大家推荐一些这个食疗方啊，脾胃虚弱的朋友啊，推荐板栗煮粥更好消化。还有呢一款叫板栗腐藻粥，50克的板栗肉，12克的茯苓，再加上10枚大枣，50克的大米，用少许的白糖或者是盐用来调味。那做法呢，就是先将茯苓研磨成细粉，大枣去枣核，大米洗干净以后煮开，放入大枣、茯苓、板栗，然后小火熬到粥软烂，少量的调味就可以了。这款粥呢是能够补肾健脾、燥湿，适合脾肾亏虚，经常脚踝浮肿、胃口差、肚子胀、浑身乏力、腰膝酸软、头晕耳鸣，还有大便溏稀、小便频繁的这部分的人群。当然我们说板栗虽好，但也不是人人都适合的啊，吃起来呢也是要控制这个分量啊，因为板栗的碳水含量呢是比较高的，吃了板栗之后呢，米饭、馒头这类主食呢也需要进行相应的减少，防止碳水摄入过多而引发热量超标。同时呢还有这么几类的人群也请您要格外的留意，首先就是肠胃消化不好的朋友要少吃，板栗的淀粉含量高，不容易消化，所以平常经常有腹胀、胃动力差的朋友呢，不要一次性吃的太多。第二呢，就是血糖异常的人群也是要严格的控制量，因为板栗的升糖效应啊也比较明显，血糖控制不稳或者是糖尿病患者也是要少吃，以避免血糖的波动。第三呢，就是体内湿热正在上火的人群也是不适合大量的吃板栗的，不然呢也是容易加重内热的情况。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健康指南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于养生中国官方微信公众号，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3: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座堂。可以说现在呢也正值夏秋交替的时节啊，气温变化呢也比较大，那也有不少朋友可能会发现啊，最近一段时间自己的血糖也是更加容易出现忽高忽低的情况。今天呢咱们就围绕换季控糖的这个话题，那我们今天也是有请到了利兴县中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魏鹏程，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季节交替易波动，科学控糖稳为先，如何在这样的一个时节稳住血糖，守护我们的身体健康。那接下来我们首先有请魏主任。魏主任您好。
4: 哎，主持人你好。
0: 魏主任，我们说现在也正值这个季节交替的这样的一个时节啊，好像每次一到换季的时候，我们有不少的朋友，尤其是本身就有糖尿病的一些患者朋友，这个血糖啊就更加容易出现波动的情况，糖尿病的发病率和复发率是不是也都有明显升高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4: 这个问题是的。对于说，我虽然是来自基层的县级嘛，基层医院，但是呢这个问题同样呢是我们基层糖病患者一样出现的问题。这个我们影响血糖的因素呢是方方面面，也是非常多的，这种节气的变化对我们血糖影响是其中一个主要的因素。你像我们咱中国是地大物博，南北呢差异非常大，所以你看在不同的区域中呢，它的糖尿病本身就有自己区域的特点。对于我们处于一个皖中平原啊，我们这个地区它一样的也有自己的区域特点，同时呢也有气候特点。像现在呢，我们现在是一个秋季，在中医说我们是春天是生长的啊，春天是生长的，秋季呢就是一个收获的季节。这个时间呢，我们的气温从这个说它是一个偏燥的、干燥的一些的。那这个情况下呢，你看它的带来血糖的影响什么呢？燥的情况啊，它的水分，咱俗称的理解的水分就可能比较少一点。咱都知道秋天要吃点梨子，哎，运运肺、运运燥，对吧？啊，你像夏天火比较旺，但是呢，夏天火旺的同时呢，它的水气比较多，所以湿气也重。而秋天呢，湿气没了，我们用西医讲说呢，就是我们的空气湿度比较少，对吧？所以叫温燥。所以秋天我们要吃一些温燥的一些东西。这个时间呢，带来血糖的影响呢，因为什么呢？这个气候变化之后啊，血糖会忽高忽低的变动厉害，再加上早晚呢，秋天呢早晚的温度变化又大，我们的血糖又随着我们的温度的改变呢，也会有相对来说更剧烈一点的变化。以前有好多老糖友嘛，在其他的季节就控制还好，但是一换季之后呢，哎，可能控制的呢没有原来那么好了。这也就是季节影响的一个因素。这还有一部分是以前可能没有发这个糖尿病啊，但是这个季节来之后，因为血糖影响体内的内环境改变之后呢，他的糖尿病哎现在发出来了。所以说季节改变之后的确是有可能会影响啊我们的一个血糖控制，第二个的它的发病率呢也会是上升。那这个时间呢也是一个常见现象，但是大家也不要焦虑啊，我们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养生。这现在的我们资讯都比较发达，大家呢获得养生的这个知识的途径也比较多，可以参考一下。当然了，最专业的还是要到我们公立医院去，到相应的专科，我们专科医生可能会给你指导更合适的这些理念啊。所以整体来说，它的发病率是增加的，它的血糖的确是比较难以控制的。我们下面再谈该如何来应对这个问题。
0: 就是根据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气候特点，咱们的血糖也是容易出现波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我听说啊，进入到秋天，咱们民间还有一个民俗叫贴秋膘。那对于咱们这个血糖不稳的一些朋友来说，这个贴秋膘的这样的一个习俗的话，是不是也会给血糖带来一些影响呢？
4: 好的。这个问题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一般呢来说呢，我们贴秋膘这个事情你可以看一下，大多是在我们北方特别东这个北京地区，一直都比较流传贴秋膘这个事情。像南方可能少一点，基本上没有这个传统观念啊。我们北方的贴秋膘，贴秋膘是啥呢？不同地方它有它自己的不同的生活饮食和习惯。一般北方贴秋膘基本上就是说，你看大家听这个意思，秋膘，秋天的 这个肥膘嘛，不一定是肥膘啊，
0: 嗯嗯、
4: 就是说意思我理解呢，就是多储存一下，补充一下这个营养嘛。所以说这些秋膘的时间呢，我们可能会干嘛呢？多补充一些营养，一般以荤的为主。你像北方喜欢包饺子，猪肉的饺子、羊肉的饺子啊，这叫贴秋膘。那这个时间，你看我们摄入的营养和热量呢，贴秋膘的时间应该会比我们平时的时间可能热量摄入更多一点。那么大家已经知道，我们糖尿病患者他的一个核心点就是控制热量，控制热量。那你现在贴秋膘的时间，是不是你热量摄入的比以前多了呀？那这个情况下，你热量摄入多了，你以前能控制住的血糖是不是有可能控制不住了？为什么呢？一方面你的摄入热量多了，第二方面如果你的药没有跟上，你看咱糖有控血糖的时间，我们摄入的热量和我们用的药量两者啊是一个平衡的关系，谁多谁少都不行。你热量多那血糖就高，热量少呢啊那你血糖就低，对吧？所以你看我们秋天贴秋膘这个事情，那么是否呢就有可能会带来，哎，我们的一段时间之内啊，我们的血糖容易波动更大了，然后呢比以前更高一点。哎，以前你用的药刚刚好把你的血糖控得非常达标，但是贴秋膘这一段时间可能呢你血糖呢就不达标了，是吧？有可能比较高了。那是这个时间该如何来应对呢？一方面，如果作为了非常老的老糖友，我们都教的比较多的，他也了解的知识比较多，自己会做的，他知道贴秋膘的时间我可以自己调整一下药量，但这个要求比较高哦，大多数糖友可能没有这一个还没有这么高深的医学知识。那怎么办呢？很简单呀，去找你的主治医师，去找我们专业的医生，我们来教你该调，你在贴秋膘的时间我们如何来给你调整药量。这个有一个方向，什么方向呢？基本上刚才也说了方向，就说可能我们会在你原有的降糖的药的基础上给你增加一些量啊，当然了这只是方向，具体的每个人呢，因为每个人你都是唯一的，也是独立的唯一的一个你，你的治疗方案可能跟别人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专业医师会根据每个病人不同的你的疾病情况啦、家庭条件情况啦等等，综合所有的问题来给你解决的问题，告诉你你的药量该如何来调、如何来换，让你保证在贴秋膘的同时还能保证你血糖的平稳，咱可以一箭双雕，达到两个方面都有很大的获益啊！所以这个问题还是能解决的，大家不要担心。贴秋膘是我们很好的一个传统习俗，当然了，我们这个习俗流传下来，它跟我们的趋势是有息息相关的。我们北方人贴秋膘，为什么要贴秋膘？刚才也说了，对吧？我们进入秋天了，人呢每天需要的热量可能比以前多了，它就是给我们提前补充一下，进入秋冬季，这就相当于是一个预演，对吧？提前给你增加一些热量，叫你有这一个相应充足的热量来度过我们的秋天和冬天。所以说这个习俗大家是可以保留的，也是非常支持的啊，我们可以更合理的来做这件事情，我们专业生完全能够提供这方面的专业指导，大家可以放心的贴秋膘。
0: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贴秋膘这样的一个习俗。那具体怎么贴其实还是很有讲究和门道的哈。那我们今天说到的是血糖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每次说到糖尿病说到血糖的时候啊，我们也发现很多的朋友啊会认为糖尿病就是糖吃多了导致的。今天我们也是向魏主任求证一下哈，就是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高血糖和糖尿病呢？
4: 好的好的，主持人提的问题非常好。这个问题说实话，我估计不仅仅是我们基层医生碰到，应该全国的内分泌医生都会碰到。
0: 嗯，
4: 我们老百姓在糖尿病这方面的误区，这是其中之一，也是非常非常非常重点说三遍常见的误区之一，就是说我们血糖这个问题啊，这个血糖高了我是不是糖尿病呢？这个是这个问题。哎，你看我经常就有临床碰到，我有一些特别是第一次见面的病人，他告诉我来的时间找我就诊的时间，说哎，我就血糖高了两三年，我不是糖尿病啊，我今天来找你看就是说我就是血糖高了，我有点担心找你看看什么情况。你看这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一个理念的问题，也是一个方向的问题。糖尿病是个什么病呢？这个名词大家也知道，糖尿病嘛，它的 有糖啊，有尿，为什么这个名词来？这解释的又比较长，估计大家也知道，就是我们古人发现，就是尿里边有糖了吗？甜了吗？所以起的这个名字叫糖尿病嘛，啊，对吧？只要我们血糖高，从现代科学证明，只要血糖高，你就是糖尿病。当然了，前提条件，只要你血糖高达到了我们糖尿病诊断标准，那你就是糖尿病。所以说，具体这个问题，你血糖高和是不是糖尿病，这个其实是一个不冲突的一个问题。你血糖高只要达到标准，它就是糖尿病。这两个观念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它是统一的。所以说，在这边一定要提醒大家一点。你发现血糖高的时间，你不要再纠结自己是不是糖尿病，或者纠结自己要不要干预和处理这件事情。一般咱现在大家生活条件好了，好多人都去做体检。当然了，我们供职人员或者说上班的这些，一般单位和各个工厂给的都有每年一次体检，咱不说了，这是非常好的。现在好多老百姓在没有这些公共的体检，自己也会做体检。经常在体检报告中间，你要注意一点，里面的什么呢？就是我们体检报告中间的葡萄糖那一项。一般咱们体检的时间全都是空腹抽血，对吧？是空腹抽血。空腹抽血的情况下，它出了一个数值叫什么呢？叫葡萄糖。这个葡萄糖可能就是大家普通老百姓认为的就是血糖，其实它也就是血糖，可以这样理解。这一点经常在我们一张那么多的这体检报告中间非常多的项，它不起眼，它只剩就那一点，就那一条，就一个小箭头，可能你不重视，甚至或者说，其实我理解的，特别在基层，大多数你的最后给你读体检报告的人，他不是一个专业的内分泌医生，他自己都不懂那么多，非常专业，他也都不重视，他就更没办法提供你，告诉你正确的处理这件事情的，这个方法。所以说，带来一个问题，有时候体检出来了，如果你回家翻一下你既往的体检报告，你有可能会发现，当然我不希望你的体检报告出现你的葡萄糖这项高，你会发一下，它的正常值一般是6.1，有可能你的已经超过6.1了。一旦超了，建议大家赶紧去找专科医生看一下。一般情况下，我们空腹血糖一旦超过6.1，基本上可以说绝大多数你即使不是糖尿病，也在糖尿病前期可能性非常高了，或者说是空腹糖耐量受损期啊。所以这个时间你一定建议一定要去，即使你没到糖尿病，你也是用俗话说叫半只脚跨进糖尿病的门了。
0: 嗯，
4: 你很快，一般情况下不会撑个几年，很快你就会进入到糖友的行列，这不是一个好消息啊。但是呢，你要注意，所以说你的血糖高，就咱俗称的你体检报告中那个葡萄糖，它其实就是糖病最核心的一点。一般情况下超过6.1以上，高度怀疑7.0以上，基本上就诊断了。所以说这个时间你一定要重视，糖尿病是一个慢性病，也是基础病，目前已经是在咱中国来说，它是所有慢性病中间人数最多的一个了，已经是第一位了。说这么多什么意思呢？让大家去重视这个问题。我们一旦出现这个问题，一定要提前的干预，一定要提前的干预，减缓这个病对身体的危害。这个病危害全在厉害的时间全在后边，你早干预你就会早获益，早获益。你晚干预当然了你晚获益，对吧？所以说一旦出现这个问题一定要去看。如果体检报告发现血糖高，哦，你一定去看，一定到专业医生看，我们会指导你，给你判断到底是不是到糖尿病，或者到是糖病前期什么样的，告诉你一个专业的东西，然后再教你进一步的该如何来解决或者改善这些问题。所以说血糖高和糖尿病不冲突，它是辩证统一的。你一旦碰见发现血糖高，一定要重视，找专业医生，让我们来帮你专业的诊断一下，一定不要忽视，它是一个长期的基础病，早干预早获益。
0: 嗯，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一些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咨询啊。好，魏哲，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就问到了，说他老伴儿今年60岁，说最近体检检查的这个几项指标是这样的：糖化血红蛋白6.8，空腹血糖6.4，餐后2小时也查了是9.2。他想问一下，这个数值代表什么？算糖尿病吗？
4: 按照这个标准来说，这个应该是一个糖尿病前期，
0: 嗯，
4: 没有完全达到二型糖尿病的诊断标准。但是第一个，目前年龄已经大了60岁以上了，
0: 嗯，
4: 哦，应该大概率这个病人要不几年，可能也就一两年、两三年。当然，这个话说的不太对啊，我希望你撑的时间越长越好，可能。

0: 延缓这个时间。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不控制，可能一年、两年我们到糖尿病了，
1: 嗯，
0: 但是控制可能2年、4年、5年，哎，这就是我们的获益，这就
1: 嗯，
0: 是我们的获益啊。
1: 好，这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啊，那这么来说的话，如果说血糖出了问题的话，咱们的身体会给我们，比如说某些信号提醒大家吗？
0: 嗯，这方面是有的，这就牵涉到我们另一个我们糖尿病的误区，也是非常常见的之一，叫什么呢？我没什么感觉，在基层老百姓号说我能吃能喝，你能干
1: 对，
0: 活，我没什么病啊，我好得很，没有什么病，这就牵涉一个问题，叫我们糖尿病，实际糖尿病的我们有一个专业名词叫糖尿病的典型症状，你听一下这个词叫典型，典型什么意思？抓你个典型。就是有代表性嘛，叫三多一少，大家听的可能也比较多。哪三多呢？大家可能也知道非常多，吃得多，对吧？喝得也多，对吧？活动呢，这个体重呢是减少的，小便呢是多的，三多一少，有这个情况。如果有病人真是有这个典型症状了，你一定要去就医，你大概率的可能还真是一个糖尿病了。对于，但是呢，另一个问题说什么？这方面呢，有一个误区就在什么呢？我没有症状，我就不是糖尿病了吗？你看这个说法不成立。那我有这个症状，就一定是糖尿病吗？这个说法也不成立，因为医学是一个非常严谨的科学，可以说在医学中间，绝对的事情应该说非常非常少。我好打比方，就相当于我们买彩票，你中买2块钱中个500万，几率非常非常低，你不能说它绝对不能中和绝对中，但是。你说他几率很低，全国那么多人，多少万，对吧？他是有可能有人中的几率的问题。而对于这一块来说，我们糖尿病，你这一块说他没有症状，他不代表你像刚才我们说了，你体检的时间，你看我血糖可能6.1以上了，可能7点几了，那这个时间我没有症状呀，我平时上班很好，我工作也很好，没有任何症状，我吃喝住行和平时没什么区别，那这个时间。我就不是糖尿病了吗？不是的，这个时间你去到医院查的时间可能，甚至说大于7.0以上，我们就诊断是糖尿病，但是你没有症状。那有第二部分人说了，哎，我已经有三多一少了，你看我吃的也多，喝的也少，我还瘦呀，小便多，那我就一定是糖尿病？也不是，我们有些疾病和或者说有些你的状态情况下也可能会有这些情况，比如说有些疾病，我们的甲亢症状。它也可能也是甲亢，也是内分泌常见的一个病，它也可能导致类似这些症状，口渴症状呀，那么，但是有这个症状呢不一定是，但是呢，第三点我要说的什么话呢？一旦你有三多一少的症状，到这个时间，我可以说基本上你是糖尿病的几率是相对说是非常高的，可能要我个人感觉这个是没有一个快帮数据啊，要70%-80%以上你可能是的，为什么这么说？对于一个糖病来说，从一个正常人到我们的蜜月期，到最后诊断糖尿病，一直到糖病出现并发症，你看我这一会儿说了4个阶段，对吧？一般情况下，这是我个人分的哈，没有这么明确分，我感觉可以分4个阶段。等你到这个三多一少的症状的时间，一般都经过前面3个阶段了。大多数情况下，有三多一少的症状的，当然了，一型糖尿病一些特殊糖尿病不算啊，咱说的是2型糖尿病。对于这类人群，一般等到了明显的有三多一少症状的时间，可能大多数你的糖尿病病史，就说你可能已经诊断上糖尿病，但是你不知道，时间可能都已经3年开外了，甚至3到5年了。你看，从这个第三个角度说，你有三多一少的症状，可能是更可怕一点事情，比你体检没有任何症状，体检发现血糖高那么一点，这个时间它已经是时间更长了。所以说，有的时间我告诉我的，病人呢一个比喻，我好说糖尿病有点像个小偷，这句话什么意思呢？他在偷偷的偷你的东西，偷你的啥呢？偷你的健康。这句话大家能理解不知道能不能理解，对吧？你发现不了他的时间，你不知道你的身体被他开始在一步步的受损，等你发现了，你才会发现，哎，我的身体已经受损了。你才知道，你仓库里，我去就好打比喻说，他在你仓库里不停的偷东西，你没去看发现不了。等你发现了，早发现可能发现，哎，你丢了10块钱，晚发现可能，哎，你已经丢了100块钱了，对吧？所以说，这个症状和我们是不是诊断糖尿病，通过这方面的一个解释，大家应该明确了，这两个不是一个对等的。没有症状不代表你没有糖尿病，有了症状也不代表你就是。

0: 糖尿病，但是一旦你有了典型的三多一少症状，往往你是糖尿病的几率还是非常高的，一定建议大家要去就诊，我们来提前干预它。好，主持人。
1: 好，这是我们刚才所说到的症状啊。那就像前面一位听众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他做的这个检查包括餐前的血糖，包括糖化的这个指标，也包括餐后的血糖。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感觉啊，更多的朋友关注自己的血糖，可能仅仅就是体检的时候查一个空腹血糖，大家会觉得，哎，这个空腹血糖，如果说这个正常值在参考范围之内，是不是就代表表着血糖没问题，不是糖尿病患者呢？
0: 这又是一个，哎，主持人问的问题都非常好。这是一个我们临床中又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也是大家的误区之一。甚至我们有好多我们自己的糖友、老糖友啊、老患者，他自己都没有弄，还都没有完全弄清楚这件事情，空腹血糖和餐后血糖这边的区别是什么呢？整个来说，我们多说一点吧。我们糖尿病为什么大家会得糖尿病？其实呀，简单说就是我们每个人身体里面，我们正常人为什么不得呢？是我们身体里面分泌的胰岛素呀，它的量是够用的。什么意思呢？我们每正常人身体分泌的胰岛素够我们每天来降糖脂这件事情够做的。而我们得了糖尿病之后呢，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呢？我们自己分泌的胰岛素呀不够了，对吧？不够来降血糖了，所以你的血糖就会高了。啊，我们空腹血糖呢是，需要的胰岛素的量是少一点的，我们胰岛素分泌是有一个规律的，什么规律呢？空腹，这个血糖呢是什么？空腹大家能懂，就是我们早上没吃饭的时间，那这个时间呢，我们肚子里没有食物，对吧？所以食物消化了之后变成血糖，那这个时间你的血糖身体里的血糖是不是低一点呢？相对来说低一点吧，那这个时间我们需要的胰岛素的量是不是相对要少一点？然后呢，等我们吃完饭之后，我们消化吸收之后，我们体内的血糖是不是要向上面升呀？因为我们吃饭了呀，饭消化吸收变成血糖，是不是血糖开始向上面升了，对吧？升了之后，那么我们想要降怎么来办呢？是不是需要的胰岛素量就会多了，对吧？一般情况下，我们餐后2个小时需要的胰岛素的量是我们空腹胰岛素量的5到10倍了。你看你这一背出来，你一听。好多吧，我们需要的量就更多，大量的比跟你空腹相比，那这个时间你看，如果我们胰岛功能受伤了之后，分泌的少了，可能我们还没有少那么多，对吧？比如说我们正常人胰岛素要分泌50%以内，你的血糖其实都够的，一旦小于百分之五十之后，比如说只有49了，那这个时间就缺1%的胰岛素，那这时间你的血糖就不能完全达标了，你就高了，这时间就可以诊断糖尿病了。空腹血，你看空腹血糖的时间需要的胰岛素量少，而我们刚得的糖尿病人，包或者说没有糖尿病人，我们需要的少，需要的胰岛素少，但是我们胰岛功能并没有那么差，所以说我们自己身体分泌的胰岛素呢够用的。对吧？够用的，所以说你的空腹血糖，它能把你的空腹血糖压到正常，所以是表现的出来是什么呢？你的空腹血糖，对吧？是正常的，但你看这中间分两块呀，一方面你是正常人，你分泌的胰岛素是够的，所以说你的空腹血糖是正常的；第二方面你是糖尿病病人，但是比较轻，你分泌的空腹胰岛素，这个空腹的时间分泌的胰岛素仍然是够压住你空腹的血糖的，所以你的空腹血糖也不高。你看。所以说，你看这，我说这两类人群，就告诉大家，空腹血糖正常就不能判断你是不是糖尿病了吧，对吧？我们餐后血糖同样的重要，我们餐后血糖需要的胰岛素是空腹的5到10倍了，你看，对吧？那这个时间需要这么多，我们正常人呢分泌的胰岛素是够的，够的，你的餐后血糖就不高。所以你看你是正常人吗？所以你不是糖尿病。但是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来说，一旦需要你分泌5到10倍大量的胰岛素了之后，你看。你现在只有49%的，你还缺1%呀，所以你的餐后血糖就压不住了，对吧？所以你的餐后血糖就会高了。正常人不高，但是糖尿病患者一般先以餐后血糖高为主，对吧？是这个特点。所以说，返回到我们刚才说的话，我们只关注空腹血糖肯定是不对的了吧？我们现在知道这个道理了，仅仅空腹血糖是不对的，特别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餐后血糖比空腹血糖更重要。它更能反映我们胰岛功能缺陷的一个程度，特别餐后血糖，它分泌的胰岛素不够的缺口比较大的情况下，餐后血糖会非常高。那这么时间血糖一高一低， 波动又非常大的情况下，那么糖尿病患者的他的并发症，因为我们治疗糖尿病其实就是糖尿病会引起好多的并发症，通俗话说就是血糖高了之后，它会损伤好多组织和器官，引起好多问题。那么它的波动越大，它对于我们的并发症的损害就是越重的，它比你一直高和一直低损害都重。所以我们控糖中间最怕的一类患者，或者说这一类患者血糖波动非常大的这一类患者，他的糖尿病的进展，他的并发症的进展会更快，他的损害会更重，他会花钱更多，受罪更厉害。所以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说空腹血糖不能仅仅看空腹血糖，它是重要指标，但是只是之一，我们的餐后血糖同样的重要，大家以后不要在这方面再有进入这个误区了。
1: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此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网络直播的平台来同样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立新县中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魏鹏程，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季节交替易波动，科学控糖稳为先。欢迎您啊！如果说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同样还可以通过6051634580008来拨打咨询关于血糖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视频号这两种方式，通过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咨询。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的有请魏主任啊。魏主任，刚才我们也是说到了这个关注自己的这个血糖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其实对于糖尿病来说，应该说目前它的这个发病率也比较高，似乎这个人群也越来越广泛，还有年轻化的趋势。那您能不能再系统的跟我们说一说，哪些人群需要重点的关注糖尿病呢？
0: 好的，其实呢，糖尿病现在已经是一个社会问题了，大家可以看我们15的这个规划，中间呢已经是对我们慢病的这一块，国家也在重视这一期，要求我们医疗系统在做慢病管理这个事情。其实站在国家的角度啊，这是非常明确的，非常好的一件事情。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就是我们慢病越来越多，当然了，是以可以说是以我们糖尿病为代表的慢病越来越多。我们现在糖尿病发病率呢，18岁以上的人口都有12.4%了，这是全国总人口啊，所以说这个基数非常大的，基本上我们糖尿病都将近1到2亿了。大家想一下，多么可怕的一个数字！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可能10个人中间就一个是糖尿病患者，你看你有100个亲戚朋友，可能就有10个糖尿病，这是一个糖尿病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它毕竟是一种病啊，并且它又是一种基础疾病。那糖尿病它的损害呢又更重，那我们知道它的危害这么重，那么我们怎么来重视，或者说什么情况要注意这一块事情呢？特别我在基层呢，有好多老百姓呢说话比较通俗，他好说什么呢，我祖上几代都没有糖尿病，为什么我得糖尿病？你不是说糖尿病只有遗传因素吗？我的祖辈父辈他们都没有糖尿病，为什么我会得呢？你看，这就是其中一个误区之一。什么呢？我们糖尿病啊，不仅仅只有遗传因素这一点。话是什么意思呢？不仅仅说你有遗传因素之后你才容易得，实际容易得糖尿病现在有哪些呢？我们常见的比较多，第一个是实际第一个是什么呢？肥胖。 肥胖目前反而是我们糖尿病的第一位，容易得的第一位。你看那些胖子体重超标的，当然了，关于肥胖的问题目前也是国家的另外一个问题，也是慢病。肥胖目前已经早都已经是一种病了，叫肥胖病，国家也非常重视。今年呢又是我们的体重管理年，也就俗称的减重年，也是我们体重管理年。肥胖之后它会带来好多问题，所以说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可能会诱发和导致糖尿病，所以肥胖应该是第一位的，容易诱发我们糖尿病第一位的。第二方面我们遗传因素，这是一个因素啊，这就咱俗称的，哎，我家里有没有这个直系因素，有没有糖尿病，所以我容不容易得嘛，哎，这是一个因素需要注意的。第三个呢，跟什么呢？跟我们的生活方式，这些生活方式是否规律啦，熬夜啦，喝酒啦，吸烟啦，工作压力大啦，就生活方式方面啊，一些不太合理的生活方式是其中这些因素啊，是这些因素。其他呢还有一些少见的这些特殊的糖尿病啦，和特殊类型的一些青少年得了，那一些都是一些遗传因素了，就特殊类型这一些。整体来说影响我们糖尿病是否容易得，第一位大家是要重视的是体重，第二个遗传因素，第三个生活方式啊，这几个占的是主要的，是我们自己可控的啊。第二个不可控，遗传嘛咱们不可控了，但是肥胖呢生活方式非常重要的，所以你就提倡大家健康的生活方式呢，这个词儿说得非常好，叫健康，健康的生活方式，但做起来的确非常难啊，但是大家尽量奔着这个美好的目标去，你做多一分就减少一分得糖尿病的一个风险啊，大概是这种情况。
1: 就是说其实遗传只是说增加它的发病的风险，
0: 哎，
1: 但并不是说哎有遗传因素就一定会得糖尿病，
0: 对，
1: 反而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生活方式，饮食习惯，包括这种肥胖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健康问题，更加容易会引发或者是诱发糖尿病的发生。
0: 对，相对来说前面这些不利的因素呢，你可能诱发你糖尿病的几率，我个人感觉啊比你遗传因素呢还高。所以说大家即使有家族史，第一个你一定不要怕，你不要终日的惶惶而不安，不行，我有家族史，我下一步是糖尿病患者了，我天天好害怕，没必要，可能没有病还把你心情搞坏了呢，对吧，这也不好。第二个就是啥呢，你得了即使有家族史，你什么正确对待这件事情，反而观察实际观察中间有家族史的得糖尿病的反而并不是多高，反而是刚才说的生活方式和肥胖这类人群，他的糖尿病率反而比他高得多得多，所以大家一定不要这种害怕这块事情。当然了，你有生活方式不好的时间要赶紧去干预，是这样说。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有糖尿病已经6年了，说最近觉得夜里出现手脚发麻，脚趾头有刺痛感，皮肤还发痒，夜里睡不好，想问一下他这种情况是怎么一回事，跟这个糖尿病有关系吗，应该怎么来处理。
0: 好的，这位听友问题很好，这是我们临床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其实这就是刚才我话说到一半，咱刚才只说了糖尿病会有好多并发症，对于这个病人基本上可以判断应该八九不离十，这个病人应该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是糖尿病慢性并发症其中最常见的之一，周围神经受损了。糖尿病损害其中有一项是全身的神经都可以受损，而我们周围神经它是全身神经其中一部分，神经受损之后它就会表现一些感觉的一些症状，我们常见的有针刺感，针刺感知道什么意思吗，针扎的那种感觉呀，然后蚁形感，蚂蚁的蚁，哎，感觉全身好像在蚂蚁在那爬啊，然后刀割样的感觉叫刀割感，对，跟刀割的那种感觉，还有什么火烧感，跟火烧的那种感觉一样啊，火烧的感觉，还有人就是一个麻木感啊，麻木感，还有的痛性的神经病变，他就感觉痛，痛的甚至厉害的都痛的你受不了，哦，不吃止痛药都受不了。这其实这些症状全是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之一，他的临床比较常见的感觉。这位病友说的，你看这些症状非常贴合我们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的症状之一。但是有一点，这个糖尿病说他的糖尿病史他发现是6年，你看我用的词应该是这个糖友发现6年。一般情况下，如果说从刚开始得糖尿病就发现，从你发现到你得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一般情况下大多数病人应该10年开外 才会出现这种症状。而这个患者现在提供的是病史发现六年，什么意思？

0: 思呢？刚才咱说了，逃命是非常隐匿的，是给小偷呀，你没发现？
1: 有可能前面没发现。
0: 哎，对对对，所以说你看，虽然他才发现6年，有可能这位糖友的病史有可能时间超上了。如果他查胰岛功能，查这些，我们有些手段可以，这个出落的估算，有可能这个糖尿病患者还是大概率的时间超上了，时间比较长，所以这个症状出现的应该是一个糖尿病作为神经病变。当然了，出现神经病变你不要害怕，这个症状其实说实话对你的生活还是有一定影响的。你看你好多不舒服的感觉嘛，可能会影响你生活，影响你心情，对吧？它会影响你这情况，怎么办呢？去找你当地的专业的内分泌科医生。对于这方面，目前研究的也还是比较透彻的。我们有好多的药物可以干预，能够缓解和减轻这些症状，也能够达到很好的一个控制效果。你长期规律的听专科医生的建议，给你全部这个摸完底儿，我就说全面的一个评估之后，给你相应的治疗方案，这个症状绝大多数病人都可以缓解得很好。哦，所以这个你不要担心的，这位病友啊。
1: 就是还是去内分泌科再去
0: 专
1: 就
0: 科医
1: 诊
0: 生，
1: 一次，
0: 对，
1: 把这个相应的一些症状跟医生说清楚，医生
0: 对
1: 可能
0: 的，
1: 会调整一些，比如说相应的一些药物
0: 药
1: 来
0: 物治疗
1: 缓
0: 方
1: 解
0: 案，
1: 相应的这样的一些症状啊。
0: 对的，
1: 这
0: 对
1: 是
0: 的，
1: 针对于这位朋友来说的，就像刚才魏主任说的啊，其实我们可能还有一部分的朋友首诊并不是因为血糖高首诊去发现了是糖尿病，而是比如说做其他的检查，发现哎出现了一些问题，做其他的检查，然后一查血糖，出现了这种血糖
0: 是
1: 升
0: 的，
1: 高的这个情况，确诊糖尿病的这样的一部分的患者。所以说，糖尿病本身，我们常说有一句话说，糖尿病血糖高本身不可怕，
0: 哎，
1: 可怕
0: 对的，
1: 的
0: 对的，
1: 就是它带给我们
0: 并
1: 的各
0: 发
1: 种
0: 症，
1: 各样的一些并发症，以及
0: 对
1: 它
0: 的，
1: 对于我们健康的各种各样
0: 危害，
1: 的影响和危害。那除了刚才这位朋友是属于这种周围
0: 周
1: 神
0: 围神
1: 经
0: 经病
1: 病
0: 变，
1: 变，还有包括比如说血管的这个影
0: 对。
1: 响，包括有的对这个眼睛的影响等等，这些都是因为血糖高而引发的。我之前听到的一句话就说，等于说就是这个血管是泡在这个糖水里面，所以这个影响就比较大了
0: 是的，是的。
1: 那如果说想要稳住血糖的话不管是对于我们普通的大众来说，还是说对于我们已经确诊是糖尿病的患者来说，其实除了一方面我们科学的对待它，去进行相应的规范的治疗之外，日常的饮食、生活方式，刚才您也说生活方式很重要，
0: 对的。
1: 那在这方面的话，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到大家呢？
0: 好的，这个问题呢，是我们每个糖尿病患者必须要做到的事情。对于糖尿病的患者，他的管理中间，我们的健康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一块。健康教育中间，就会包括我们的生活方式干预，这又是，它是和我们健康教育通拢的一个地位的，就是我们生活方式。你看，我们糖尿病它是跟我们吃息息相关的，而我们的吃会贯穿我们生命周期的全过程，对吧？贯穿我们全过程，所以说它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怎么来吃呢？基本上几句话吧，我感觉可以总结的。第一句话，我一般喜欢告诉我的患者叫按时定量吃饭。你看，按时定量是不是非常规律的意思？按时和定量。第二方面呢，现在大家一般营养过剩比较多，所以一般糖友患者需要呢，就少盐少油。一般我们北方人盐吃的比较多，油吃的也蛮大的，所以叫少盐少油，这两方面要注意一些。其他呢要适，第三点呢要适度的活动，具体如何的适度活动呢？它有好多的一些标准规范。一般呢，你结合自己的身体，结合你的各方面的关节的情况啦、年龄的情况、性功能的情况，你适合的情况。一般情况下，你在做到，就是说，也运动了，但是也没那么劳累，你也能感觉到这个运动你能撑得下来，或者说。不感觉那么疲倦，这个可能就是结合你每个人具体的适合你的一个运动。所以说，你看，要求说白了一个规律，规律，一个规律。第二个呢，你还要加上运动，也就是咱是老话所说的一句话说的叫什么？少吃多动，对吧？闭上嘴，然后迈开腿，对吧？少吃多动，基本上你就这样做，这是一个大的方向的问题。具体到每一个。糖友患者，你还是需要到我们专科医生，我们会结合你的所有的情况、你的健康情况、家庭情况、你的身体情况，来制定最适合你的这个生活方式的运动方案。刚才说的是方向问题，并且我们专科医生一定能给你 制定适合你的方案，所以大家要有信心啊。
1: 嗯，那包括像现在也是在往秋季过渡嘛，这样的一个时节呢，刚才我们前面也说了，其实秋季也有一些当季的一些食物，比如说像红薯啊、板栗啊、南瓜啊，包括这个秋梨啊、等等这样的一些食物的话，那这些食物对于咱们糖尿病患者来说友好吗？
0: 嗯，好的。我们秋季这些食物呢，你看秋季丰收的这个季节嘛，然后咱们大量的这些瓜果什么全都上市了，也是一年四季中间我们可以获得水果最多的时间，对吧？对于我们糖病人要关心什么问题呢？第一个，你水果中间你的水果的含糖量和升糖指数，如果你的含糖量高，升糖指数比较高，那这个水果可能不是特别有利于我们糖友患者。我们喜欢这种含糖量低升糖指数低的这类水果适合我们糖病患者用。咱刚才说的几个问题，咱现在比较多的这些番薯这一类的，它的东西呢，第一个，这个东西它含糖量是蛮高的，第二个呢，它对消化不是特别有利。我们糖友患者其实特别时间偏长一点的糖友患者，一方面长期的药物把胃给搞坏了，第二方面呢，糖病并发症其中就有一项会引起我们胃肠的神经病变，也会影响你的消化。所以老糖友一般没几个有好胃的，我都说这个时间你是像红薯这一块，他可能老糖友都有经验，吃多一点就会腹胀饱胀泛酸。所以你看，第一，这类东西它本身升糖就比较高，第二嘛影响消化，包括咱刚才说的板栗，你看刚才在节目中间开始也说了，大家要正确的吃板栗，对于我们糖病患者呢，你更要再精确一点怎么来吃板栗，对吧？毕竟它的这些淀粉含量比较高，有点像呢，它就可以完全可以代替我们主食的。当然了，我不是让你只吃板栗不吃主食，就是说你吃一定量的板栗之后，你主食的量一定要减。咱刚才说了，按时定量嘛，这才能保证你定量嘛，对吧？还有我们南瓜，南瓜呢，曾经有一段时间非常疯传的一个事儿，叫吃南瓜能够治疗糖尿病。这个中间后来也大家好多人都听说过，对吧？对，后来辟谣了。这个南瓜中间含有一些微量元素，它是对我们胰腺是有一定好处啊，但是这个好处呢，只是讲有好处，对吧？但是整个来说，特别现在南瓜大家一般选呢，菜市场买的南瓜，什么贝贝南瓜啦，特别贝贝南瓜这一类的，价格贵便宜不说，它的含糖量更高，它口感好呀，又软糯，含糖量又更高，所以吃起来好吃呀，也香甜，消化也好，消化吸收。但是它带来的事情不就来了吗？餐后血糖容易高，消化吸收快，你的血糖会高峰会非常高，不利于血糖的控制，对吧？像秋梨是一个比较好一点的水果。秋天呢是孕照，大家都知道，这个梨子加上这个冰糖啦，加上这些百合了，可以孕肺止咳。哎，咱有这一个生活小妙招吧？咳了，我们特别秋天，我们孕肺。
1: 是。
0: 从这个角度说，梨子还是一个比较好的水果，它的含糖量虽然你吃的也有点甜，但它是有点甘甜，不是那种非常甜。水果中间特别现在葡萄，现在我们葡萄你看很少能碰见什么呢，我们不说野生的了，就是自己家里种，不是大棚里面种的，现在葡萄都是那些葡萄种植户他都选的品种，含糖量都非常非常高，
1: 为了这个口感更好吃。
0: 它的确是好吃的、对，你看也这个话题就说出是到什么呢，我们八零后有时间说，我们现在吃东西吃不到小时间的味道了，小时间家里房间屋后种的葡萄那个味儿，和我们现在在街上买的什么飓风啦、那些什么珍珠什么东西，这些葡萄味儿不一样，好甜，但就没有以前我们吃那个味道。说什么呢，现在葡萄的含糖量更高，全部是人工培育然后选殖出来的，含糖量更高，所以葡萄含糖量更高更不要吃。而梨子呢是甘甜，它这边糖也含，但相对来说，像梨子、苹果，像梨子来说，它的含糖量、升糖指数都还是比较低的，大家可以吃的。当然了，一听说，哎，魏主任说我可以吃，我回家哗买个10块钱的，买个十几个，每天咔咔咔，
1: 还要控制量
0: 啊！对了，主任说的非常好，叫有句广告词叫说什么，某种酒再好你还不要贪杯哦，一个道理。梨子可以吃，但是一定要控制量，一天一般一个梨子够了。对，特别对我们糖友， 正常人两个两三个是可以的，我们汤也有吃一个。
1: 等于说对于这个饮食方面咱们要注意选择，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因为现在因为可能培育的品种也比较多，可能相较于以前传统的品种会有一些变化，那我们可能更多的要去了解一下食物它本身的特性，选择适合咱们糖尿病患者
0: 的
1: 这样的一些饮食，才能够帮助大家在这样的一个换季的时候能够更好的稳住血糖。好，今天节目进行到这也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今天也非常的感谢魏主任啊，那我们也希望大家今天都能够有所收获和帮助，那感谢您的收听与收看，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
4: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他伤害哦。
6: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7: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8: 嘿，真的零风险吗？
9: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7: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0: 怎么回事啊，大姐？
1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

0: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7: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6: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8: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8: 新时代，
7: 新机遇，
8: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9: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10: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谷留园敲响丰收鼓，石榴开园迎客来。
1: 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很有意思，石榴品质很好，山水风光配上丰收景象，让人感受到农文旅融合带来的独特魅力。
0: 讲好安徽故事，传播安徽声音，三农时空国庆特别节目完美呈现。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山河往事。
2: 当时呢，让我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个点就是有一层楼，一面墙上也是陈列了一些工具，那当时我大为震撼。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咱们如此宏伟巨大的一个工程，竟然是用如此简朴的一些工具，由咱们建设者们一锹一土挖出来的。
0: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大家好，我是吴岩。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

0: 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完美丰收游，金秋看江淮。这个假期把丰收的喜悦装进旅途，沉浸式打卡安徽秋日的丰收画卷。金秋十月，流果飘香，怀远县白乳泉风景区古留园内鼓声阵阵，彩衣翩翩。怀远县石榴文化旅游美食季正在举行，一场以石榴为媒，以文旅为桥的丰收盛宴，让人感受到丰收的魅力。上午8:28，铿锵鼓点拉开了开园序幕，热闹的花鼓灯表演接棒登场。作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誉为东方芭蕾的怀远花鼓灯，以激昂奔放的锣鼓节奏，灵动轻快的舞姿，将淮畔民俗的鲜活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吸引大批游客驻足观赏，拍手叫好。精彩的文艺演出结束后，游客和市民群众陆续走进连片石榴采摘园，穿行葱郁林间，观赏满枝红果，亲手采摘成熟鲜果，打卡秋日丰收美景，乐享田园休闲时光。
1: 特意赶来开园这天过来，第一次现场看花鼓灯，特别有感染力，能感受到浓浓的地方文化底蕴。看完表演，正好进园摘石榴，既能领略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又能体验丰收采摘的乐趣，真切感受到了这里乡村振兴的蓬勃活力。
2: 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很有意思，石榴品质很好，山水风光配上丰收景象，让人感受到农文旅融合带来的独特魅力。
0: 热闹的开园活动不仅带火了乡村短途游、生态观光游，更有效拓宽了本地石榴的销售渠道，让田间丰收果真正变成群众的增收果。近年来，怀远县持续探索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新路径，常态化推进非遗演绎进景区、特色节庆进乡村，不断丰富文旅消费场景，延伸乡村旅游产业链条，全力推动特色农业、民俗文化、生态旅游联动发展，全面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
3: 我们将持续立足怀远特色资源禀赋，深化石榴文化、花果等非遗文化内涵，持续办好石榴文旅系列节庆活动，丰富乡村文旅体验场景，完善配套服务设施，通过推动非遗演绎、特色农业、生态旅游深度融合，不断擦亮我们的特色文旅品牌，拓宽群众增收致富渠道，持续放大农文旅融合赋能效益，以文旅产业提质增效，助力乡村全面振兴，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怀远台记者王祥辉、张路伟、杨晨曦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五河螃蟹迎来集中捕捞期，青背白肚、高肥黄满的优质螃蟹批量上市，通过线上线下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成为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特色主导产业。在五河县深集镇真集村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们划着小船开始忙碌起来。随着地垄缓缓提起，一只只张牙舞爪的螃蟹露出水面，个头均匀，活力十足。工人们按照规格大小进行分拣、捆扎、包装，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
4: 今年我们加强了水质调控和水草管理，螃蟹脱壳比较顺利，成活率高，每天捕捞量在持续的增加，预计这个月就能进入上市高峰。
0: 五河螃蟹属于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捕捞现场当地农业农村局水产技术人员正在仔细查看螃蟹的规格和长势，并对养殖户进行现场指导。近年来，五河县大力推广种草、投螺、吸放、养水的生态养殖模式，严格控制养殖密度，建立从水体监测到投入品管理的全程质量追溯体系。
5: 当前正值螃蟹育肥关键期，要合理控制投喂量，加强水质监测，确保上市螃蟹品质稳定。同时建议养殖户根据市场行情实施捕捞，避免集中上市造成价格波动。
0: 五河县积极拓展电商直播等新零售渠道，让优质的五河螃蟹更快更新鲜地走上市民餐桌，助力蟹农增收和乡村振兴。
6: 我们五河螃蟹在市面上的辨识度很高，青背白肚，金爪黄毛，口感特别的鲜甜，我年年都会购买一些送给我们的亲朋好友。
0: 据了解，五河县持续做强螃蟹产业，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2026年，全县螃蟹养殖面积8.1万亩，预计总产量可达5000吨，总产值约5亿元，400余户养殖户因蟹致富。五河台记者李浩明、刘远成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7: 73年厚重历史，15万亩标准良田，大美白湖生态绿洲，天然好米，舌尖美味，国有农场神圣担当。

0: 城市奏鸣曲。
1: 讲好安徽故事，传播安徽声音。三农时空国庆特别节目完美呈现，集中展播完美呈现优秀作品。今天为您带来的是《山河往事》第六集。

0: 我们的铁制行不能分散，必须集中。
1: 要不断的要进行维护，要进行改造，才能把它新的生命。
2: 现代化改造建呢，要新的起点，有新的标准来建设我们的。

0: 这个淀粉在后期养护的时候，那个水要撒好，然后要注意保温。我叫潘智慧，我是去年3月份入职 P 十行的，目前呢我在30部分局从事一些工程管理方面的工作。刚才我们对现场也是进行了一些检查，然后发现了一些问题，也希望你们就是相应的做出一些整改，比如说我们这些钢筋在晚上的时候一定要找东西把它覆盖上，防止呢它受潮腐蚀，还有就是咱们现场的一些控制设备啊一定要接地，带好防护措施等等，对，操作一定要规范，注意安全。去年3月份入职以后呢，总局也是组织了一些相关的培训，主要有理论以及实践方面的培训。咱们当时也是组织前往横排头 P 十行工程展去进行了一个参观。当时呢，让我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个点就是，有一层楼一面墙上也是陈列了一些工具，那当时我大为震撼。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咱们如此宏伟巨大的一个工程，竟然是用如此简朴的一些工具，由咱们建设者们一锹一土挖出来的。
1: 我小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叫皮草，我们一共兄弟3个人，我们过年的时候回来，有的时候就是跟我爷爷一块出去散步啊，这个多么艰难啊，他很少提这个。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我们沿着渠道散步的时候啊，因为小孩小的时候比较顽皮，对吧，就会捡那个石子啊往那个水里面当水漂啊，就是我爷他就非常生气，他当时就火起来了，就是发很大脾气，我们都很纳闷，对吧，这时候。但是回去以后他就不讲，他这个河是人一锹一锹挖出来的，就你往里面扔石子他不能接受。当时也是半知半解的那种感觉，然后后来

自己这个参加工作以后啊，对他们的这个体会啊，他当时讲的这个，我们就理解得越来越深刻。从灌区建成以后，我们几代的灌区工作者啊，持续的在对灌区一个是运行管理，包括续建配套，包括拓展它的灌溉服务功能、供水保障能力，做了很多工作。每一代的 P 市行人都付出了很多的心血。

0: 那么，新生活管理区呢，大概建设分成4个阶段吧。最早的就是58年到72年，那时候相当于一个大框架的阶段，长城记挂系统的建立，这个属于初建阶段。到了72年的时候，它整个管理区实际上灌溉面积只有744万亩。
1: 这个时候呢，就是成立一个统一的专管机构，来加强我们灌区统一管理，成为各方的共识。在1973年，就是省革委会编制领导小组当时批复，成立了我们安徽省皮尚灌区管理总局。这个管理机构的行政业务是由省水电局领导，党团关系和思想政治工作是由所在的地县来领导。到了1975年，安徽省皮尚灌区管理总局正式成立，暂时由六安地区代管。

0: 上游的五大水库建好的五大水库，当时还是省电力局管，当时的这个水量的调度的程序是各个县报告六安地区，然后呢六安地区向省水利厅报告，水利厅要与电力局协商，协商了以后，然后呢由电力局跟五大水库放水，如果说协调不好的话，还要向省委分管农业的副书记汇报来决定。在1978年的时候，安徽出现连续两年的特大旱情，应该说是在近两三百年来未遇的。
1: 当时时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同志啊，他接到了肥东县委密电急报，就是告知出河干渠啊下游用水不够，矛盾比较突出。
0: 当时就是肥东打了个电报到省里面去，最后这个要水的这个电报给万里书记知道了，他又没有打招呼，直接跑到六安三十部罗管闸，后来以后当时六安地位也紧张，最后临时给我父亲调过去。
1: 万里同志啊，他就要求六安所有的放水口全部关闭，高水位大流量的向这个肥东供水，才暂时缓解了当时的这个供水矛盾。
0: 造成肥东县水放不下去的原因，它是有多方面的。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水源不足，灌区缺水；第二个呢，那就是渠系不配套，就是有跑水漏水现象；第三个呢，水权不集中。万里把情况了解清楚之后，当天晚上就召开省委常委会议，研究水利方面的防汛抗旱期间的水量调度的这个问题，就是提出要求，就是辟城第一必须要随归省管，第二那就是说辟城这么一个特大型的这个灌区不能分散，必须集中，必须要把史河杭浦河全部收归回来，
1: 统一管理，这个时候可能就更好的来处理供水矛盾。1981年的三月，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加强辟塘灌区管理工作的通知，这个文件对我们辟塘灌区现有的管理体制加以改进，建立了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统一管理，条块结合，分级负责。从这

0: 时候开始，我们批上总局啊，就是划归省管，就作为安徽省水利厅的这个二级机构。
1: 从1980年代开始，灌区陆续进行配套改造，一个是先天不足，就是特定的历史时期啊，建设标准比较低；还有一个就是几十年运行的工程劳损的问题。运行几十年以后，这个工程呢，就像人的身体一样，年龄大了。我们灌区最大的一个枢纽就是红白头枢纽，在我们的这个日常的运行观测，在我们的冲沙闸，在我们的就是遗留坝坝下，就发现了渗水异常的这个情况。以前不渗的，现在渗了；以前渗的小的，现在渗水量大了。整体的稳定的破坏，就会发生打坝、溃坝的这个事故，那个后果是不堪设想。水利工程和建筑工程，就和人类一样，它都有寿命，超过了很久的寿命。要不断的要进行维护，要进行改造，才能焕发新的生命。
2: 把人民的错，释放一贷款，安徽人民就申请要求释放贷款来解决。在煤炭时候给他介绍我们这个灌区的时候，治理灌区的时候，我想我们这个水库啊，这个是煤炭石库总灌区，它调水库呢，翻过一个大切林。叫平冈切林，切深有30多米，那时候从来没集结过，那时候哪能集结呢？全靠是几条人命，30多米，机关40米这个地方要切深，特别有个印度人问我，但你们这个真的不够想象的呀，他有一个地台集结没有，全靠人工挑台，所以他这个非常感叹的，回头到了龙骨湖水库。我们在树林座谈的时候，他又问到我：“我想我们这个水库啊，跟其他几个水库不一样，它是个土坝，因为它这个当时的地质条件不具备地理，它像那是大山区的地理不，它地质条件不，只有土坝。这个土坝从59年来这个最困难的时候，全靠人工挑台，那现在专家这真的是了不起。”
3: 每一次尤其是外宾来，当时告诉他是我们这个是人工河的时候，人家简直都是竖起大拇指，都不相信，这个工程太了不起了，太伟大了，难以想象，在我们国家就不可能的，就不可能实现。给他看了很多的这个图纸，当时也还有一些幻灯片，我们那个屁上有一个模型石，就是仿真的模型石，那里面整个坯石行建设的全过程概况，还有每一项大型的工程的模型都在那里。看了以后他就相信，因为那些图片资料都是原始的。
1: 从1986年到1992年就进行了外资配套，也是我们国家第一个引进世行贷款进行灌区配套的灌区，时间是6年，投资是2.77亿，它主要建设了有10条干区，包括2条总干、4条干区、6条分干区、12条干区的配套改造，然后还有部分的支区、分支区田间工程，包括水库的出险加固等等。
4: 那个时候就全面开花，每一条干区上都有10-20座人行桥，还有几根桥就可以走拖拉机的。人行桥只是走人的，走小拖拉机、手扶拖拉机。
5: 外资项目干完以后，大概我们的灌溉面积发展到840万。那么再后来第三个阶段呢，就是1996年到2000年，是属于节水改造阶段。这实际上是对我们原来一些灌区一些薄弱环节来进行了补短板的建设。这个项目干完以后呢，灌区的这个灌溉面积啊达到了1000万，这应该属于新的一个里程碑。

这墙上悬挂的这六张图片呢，真实的反映了我们 P 城灌区横排头枢纽工程建设以及发展的历程。最上面这两张啊，

0: 讲述的是1958年在此开挖邓公，就此啊拉开我们灌区建设序幕。这次建成之后啊，我们那个杂石段其实相当简陋的，只有这个排夹柱以及上端的那个启迪机台。这是1985年我们在增设了杂石段。2013年啊，我们对我们那个杂石部分的外立面以及我们室内啊装修改造。如今呢、啊，通过我们现代化灌区项目以及数字灌区项目建设，基本上能够实现我们枢纽工程自动化、智能化、数字化，大大的提升了我们的管理水平。
1: 喂，您好，这里是横埋头。嗯，好。现向合肥进行城市供水，将净水达到流量加大到50。横埋头这边收到。现将净水闸5孔每孔的高度开至0.5米。
2: 好。看一下上下流情况。上流水面正常，下流水面正常，加温正常，可以运行。好的，开始开闸。
3: 80年代像那个时候，包括90年代管理啊，基本上都是传统方式，调度也好，还有我们要掌握这个渠道的水情也好，都是要靠人工的那个方式来观测，然后通过电话或者纸质的材料啊来进行报送，就是完全要靠人工手工来做这个事情。2000年以后，可能逐步的，就是开展了有这个信息化的这种建设，比如说一些简单的就是水位啊、雨量啊，像这些采集能够实现自动采集，然后是陆续的，就是像在随着我们灌区的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啊陆续实施啊，自动化的监测站点也越来越多。
4: 到现在，包括最近几年、未来几年，属于我们的第4个阶段，这个阶段叫现代化改造阶段。现代化改造阶段，实际上我们要新的起点，或者说

0: 当时新建砒石行，有100个理由不建，但是唯一的只有一个理由，就是老百姓太需要这件工程。
1: 这一锹土呢，挖出了一片沃土，我就给他加一句，我说这一锹呢，挖出了皖西新的山河。
2: 3年以内的时间，能够把这个砒石行的框架架起来，石河、沛河、杭浦河3条主河道的11条干渠，
3: 在横排的建枢纽，真正的把渠道水位提高了16米，
4: 很难出智慧呀、啊。沛塘三进堡，劈毒贩，根儿包铺，到哪去？
5: 从来不叫苦，就是想把这个事情干成。
4: 皖西70万民工的支持，这是他最大的力量源泉。
1: 当时这千军万马上了工地了，日上工民工最多的一天是80万。
6: 每一代的砒石行人都付出了很多的心血，我们几代的灌区工作者持续的在对灌区运行管理。
7: 现在科技发展如此之快，那么我们完全可以借着时代的一个东风，那去充分的发挥自己的优势，也是我接下来需要去努力的地方。

0: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1: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